0: 糖。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王鑫，我来开讲啊。这里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呢是9月26号，星期六。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8度。那么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点击 APP 下方的直播或者听广播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了。大家也可以在上方的搜索栏来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另外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您关注收看。

0: 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好，开讲关键词，咱们就挑那关键的说啊。第一关键词 AI 工具。新京报报道，这几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场竞技啊，71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的64个赛项。跟往届不同，这届大赛被媒体称为 AI 味最浓的一届。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教研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赛场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讨论同样热烈。在 AI 几乎无所不能的当下，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摆在年轻人面前：学技能还有出路吗？这个世界技能大赛 AI 味都这么浓，都这么浓郁了啊，有 AI 了，我们还有用吗？我们还需要掌握这些技能吗？那么通过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令人心安的答案，就是技能不会取代。大家看这个赛事也能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正在和 AI 共舞中迭代升级，是你的技能在提升。新京报就认为说技能

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 AI 抢饭碗的偏见呢，该被打破了。与其在被替代的焦虑当中裹足不前，你不如主动拥抱变革。对劳动者而言，需要善用 AI 工具，精进复合技能啊，怎么用 AI 也是你的技能之一。那么对全社会而言，需要完善培训体系与保障机制，让更多人能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当机器发挥效率的优势，人类彰显情感与智慧的价值，人机携手同行，技能之光必将照亮更多青年的成长之路，也将照亮一个更加可期的未来。好，第二关键词，从众出发。记者9月24号从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近日修订，并且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这个进一步呢，收紧了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的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的，即使只烧到自己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烧自己家也要罚，严重的还可能直接适用行政拘留。消防部门提醒，很多火灾就来自生活里不起眼的坏习惯啊，比如入户给电动车充电，私营场所私自动火，放任消防设施损坏失效，这不单单是安全隐患，更是触碰法律红线，轻则罚款，重则拘留，还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得不偿失嘛。说到这儿，不禁感叹，说电动车违规充电引发的火灾，咱们听说的甚至看到的不算少数啦，还有人屡屡不听劝，甚至屡教不改，所以对于这些人确实应该直接从重处罚，所以支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这个实施细则。哎，不知道其他城市会不会跟进呢？

下一关键词，无事发生。近日，扬州的厉女士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单，修冰箱。啊，这师傅说，你家这个冰箱啊是主板损坏啊，你得换件，换件怎么办？换件收费啊，收费826块钱。这个更换配件之后呢，这个冰箱制冷还是不稳定，那怎么办呢？找售后吧。师傅又上门调试，调试两回啊，还是没给修好。苏女士一家苦不堪言啊，这个鸡蛋要坏呀，啊，西红柿要发霉啊，这怎么办？天天吃西红柿炒鸡蛋的，赶紧处理掉是吧？苏女士要求退还除了30元上门费外的全部费用，因为你没给修好嘛。结果这个啄木鸟平台多次推诿，仅同意退500，反复协商后，我这样再加100，哈，给你退600。苏女士又拨打平台的客服电话，被多次踢皮球。维修师傅坚称说修不好也不可能全额退款，但是呢，苏女士查询发现，更换的变频板市场价仅几十到100元啊，她敢收人826。律师指出，冰箱未修复及合同目的未实现，服务费必须要全额退还，平台只退大头啊，只退你500，退600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啊，记者介入之后呢，826元全额退还。哎，说起这个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啊，就前两天这个平台刚刚被曝光更换几十元开关收费2800元的天价维修费啊，现在又蹦出来个修不好还收826，这啄木鸟方面真的还要当作无事发生吗？

下一关键词校招。啊，据现代快报9月23号的报道，安徽三名男子在校期间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一家公司实习，啊，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啊涉诈，啊，三人被法院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分别获刑4年至5年6个月不等，

学校筛选过所带来的这份信任。你很难想象一个校园招聘请进来的公司竟然涉诈，是吧？那你这个学校的前期审核，前期的这个约束在哪儿啊？你向学生提供一个涉诈公司的岗位，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呢？守住这份信任呢，既不能止于企业进校前的一次审核，也不能变成替学生此后的所有职业行为兜底啊！毕竟那学生自己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所以校招信任需要有人负责啊，这种责任呢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边界。所以说校招它的真正意义到底在哪儿？校招发生这些事情以后啊，谁来担责，也是我们需要界定的一个标准。

下一关键词，信任。据新闻网、界面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发现，国民老牌维维股份旗下子公司生产的无添加蔗糖黑芝麻糊被检出严重质量问题。该批次产品霉菌最高检出值超出国家标准27倍，这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9月24号，维维客服表示，涉事产品已经全部召回了，市面不再流通。但是呢，这个消息一出，还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心里的恐慌。有网友坦言，哎，我们家里还留存有同款产品呢啊。那么截至9月24号收盘，维维股份股价连续3日下跌，多年积攒的品牌口碑遭遇冲击。咱们说这个食品行业的根基，它就是消费者的信任。一袋芝麻糊价格不高，考验的却是企业对食品安全的敬畏之心。品牌可以沉淀数十年，但是口碑崩塌只在一瞬间。产品可以召回，但被消耗的消费者的信任，那需要长久扎实的品控才能重新拾回来。维维这个品牌呢，我小时候也经常买啊，经常喝。但愿这次抽检风波之后，老牌企业能够真正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儿，不让国民老品牌的光环掩盖管理上的漏洞。

关键词朋友。据蓝鲸新闻等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发布拆解视频，称其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的一款万向轮溜溜凳，内部使用的是发霉木板和废旧海绵等的废弃材料，产品呢长期散发刺鼻异味。据消费者反映，这个视频曝光以后，供应商曾多次致电要求其删除视频，并称这种做法是行业里的常规操作要求删视频是常规操作。而就在不久前，交个朋友控股发布2026年中期报告，数据显示其上半年净利润约8650万元，这么一比就很难受啊。一边是这个财报上亮眼的盈利数字，一边是消费者手中发霉的凳子，这个反差之大令人啧舌。事件发酵后，交个朋友客服确认该店铺为旗下店铺，涉事产品全面下架，品牌方也终止了与供应商的合作，并宣布即刻启动先行赔付的工作，承诺所有购买过该产品的消费者均做出退款不退货的处理。这个平台这个直播间交个朋友这四个字儿，是名字，更应该是一种承诺而不是讽刺。这个名字承载的是一种朴素的商业伦理，什么呢？把消费者当朋友而不是当流量。你说朋友之间你就不应该给我发霉凳子了吧你不该有删视频的电话，更不该有行业常规操作的搪塞了吧有这些了你还拿我当朋友吗？直播电商的竞争终将从流量之争回归信任之争，守住一张凳子的底线就是守住一个品牌的命脉，否则你净赚近亿也不过是账面数字，失去信任的那一天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机。

关键词好事儿。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河北秦皇岛赤土山海鲜市场有这么一段视频引发网友点赞啊。视频中呢，管理员李小胜发现一名商户仍然在用红色厚塑料袋装海鲜，便当场要求其停业一天，明天把规矩学明白你再开门。哎，网友狂赞这是海鲜市场界的胖东来啊。也有网友质疑说，富称也没缺斤少两，就一个袋儿的事儿，你至于让人停业吗？对此，市场管理方工作人员李小胜介绍说，这个市场啊是由居民自发组建的，不少游客都会来这里买海鲜，正常的白袋子透明很轻，是不占重量的，红袋子呢厚。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红袋子里掺了水，您看不见啊，透明袋子一眼能看出来装了多少水，是吧？所以这个红袋子称重能比实际多出二三两啊，三两多。所以呢，今年八月市场和所有商家就签订了一个合同，明确要求统一用轻量透明的白袋子，如果你使用其他颜色自重过大不透明的袋子装海鲜，那我们就按违约处理啊。首次违规提醒，再犯怎么办？停摊整改，你别出摊了啊。当地市监局对此也是持支持态度的。所以说，以前有不少海鲜市场使用加厚塑料袋装这个海鲜，消费者也没少被坑啊。那如果所有市场管理方都能向秦皇岛的这个市场管理来学习，那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好，关键词玩梗。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中奖网友啊，自称在公司中秋抽奖环节抽中了奔驰、小米苏七、苹果手机等等一系列特等奖、一等奖。哎，这个引发了围观网友的羡慕啊。这些中奖通知的格式呢颇为统一，都是在一张打印下来的纸张上写道2026年中秋某某等奖啊，什么什么汽车一台，什么什么手机一部，还可折成现金随工资发放。这个右下角呢还附上了日期，有的还盖了公章啊。那9月25号，记者联系多名中奖网友了解到，实际上呢这些中奖的通知并不是真的中奖，而是自己编辑想要中奖的信息之后打印下来的啊，部分还盖上公章拍下来发到网上炫耀用的啊。对于打印这些中奖通知的原因，有网友向记者表示说，其实就是玩梗啊，想中什么奖自己添啊，这也算是体会一把中奖乐趣啊，说不定老板看到流量好还真发奖呢。那律师表示，这种自娱自乐的中奖通知没有法律效力，伪造假公章的中奖通知这就属于虚假文书了，是不产生任何合同约束力，但未经批准私自使用公章通常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如果存在私刻公章或者伪造印章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面临拘留或者罚款。哎，所以玩梗也需要适度，玩梗更要合理合法。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好，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新京报报道，6月30号南京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在午餐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等集体不适症状，家长问责却迟迟得不到园方回应。9月中旬，该幼儿园一名离职的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在朋友圈爆料说，该幼儿园存在洗菜池混用、厨具乱用、用炒菜锅洗拖把、洗下水道盖板等等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曝光之后舆论哗然了。近日，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告，确认该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被开除。盘城街道市区监管局、区教育局等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这个事儿前两天说过啊，这个事儿出了以后呢，也引发了对相关制度的讨论。但实际上呢，相关制度非常多啊，有什么呢？简单给大家数几个啊。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校园食品安全食必须，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食不准等等等等啊，相关制度非常之多，但是这些制度都失效了啊。保健老师王老师，他既是保健老师又是食堂安全员，这个岗位呢，他本来就是一种安全制度，但现实是这个制度失效了，内部监督岗位的人倒是尽职，但是被打压了。那么根据2019年2月教育部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13条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和学生共同用餐。但是即便是园长、校长，咱就说他们吃到了一个变质的饭菜，会不依不饶吗？此次事件恰好就是因为负责人不负责。此次通报就说了嘛，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你看，责任人不负责啊，这种不负责行为啊，不会说因为负责人吃到了一顿变质的饭菜就发生改变了。看这次南京幼儿园发生幼儿集体恶心呕吐之后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曾到场调查啊，但也就是走了个过场啊。后续联合调查组的通报认为，区市监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后续跟踪督办不力，相关责任人也被处分。 你看再严密的制度啊，它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这些看似严的制度都是在教育体系内运行的，只要监督部门没有 KPI， 那么息事宁人就是理性的选择啊。直到保健老师王老师辞职以后在朋友圈曝光，才相当于找到了对的人啊。这个对的人是什么？家长。任何监管只有利益方介入才能实现真正的制约，利益方缺位的监管，哪怕纸面上的制度再完善，但缺了活的人始终是很难做好的。那其实呢，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还有一个规定啊，那就是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

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但是呢，仅仅是陪餐还是不够的，因为很多问题是吃不出来的，家长还需要去食堂啊去看。咱就说句话，这个王老师在朋友圈曝光的这些现象，只要让人去食堂，让家长去食堂扫两眼都能发现，对吧？当然现实呢，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要求家长，你可以到学校来监管，干嘛？你早上到校门口执勤啊，维护交通秩序。当然了，说是自愿的，实际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啊，这引发了一些抱怨。让家长走进食堂，如果形成制度化的邀请，那么家长的自愿程度肯定比去学校门口拦车要高得多，是吧？所以对于家长而言呢，去食堂看看，这是一个很小的负担啊。家长去学校门口之前一次都要好几个人呢，去学校食堂一天只需要一个人，一个学校几百人，一年200天上学时间，几年才轮到一次啊，是吧？大的学校甚至可能你这家长都轮不到你去食堂啊。执勤的时候家长需要引导车辆啊，引导人流，去食堂的时候家长几乎什么都不用干，咱们就走一走看一看，拍拍照发个朋友圈啊，或者我坐着玩手机都可以啊，甚至呢家长都不必到场啊，但是有什么呢？有这个说法，可能会有家长来，家长随时可能出现在食堂，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监管力。这是一个把利益相关方纳入监管的制度，一个活的制度啊，而不是那些仅仅停留在纸面的制度。那么对于学校而言，实行这个制度呢也不费劲啊，不需要额外的设备设施，不需要添置办公室啊房产，也不需要你加装电脑啊什么之类的，只要你乐于让家长执行就可以了，对吧？啊，但是说了，学校也应该乐于让家长执行啊，啊，也应该敢于让家长进食堂吧。现在很多餐厅啊，外面的一些，包括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外卖平台，都会直播自己的厨房，人家就有这份自信啊，或者说，必须得这么做。那么学校的食堂在信息透明度上，不应该比餐厅还差吧？

0: 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这个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大连鲜食海参啊。中秋佳节，很多朋友带一些礼物给家人啊，我觉得这个季节给家人带点营养滋补的海参是相当不错的。秋季是人体储存能量已被安然过冬的黄金季节，饮食上我们也要适当的做一些调整，最好呢是以清热润燥的食物为主来养生进补的。就在这里呢，建议大家首选还是纯天然又温补的食物啊，比如海参。这个海参体内呢，不仅富含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比如海参多糖、海参皂苷、脑苷脂，对人体免疫调节都有很积极的作用。其中呢，海参皂苷成分就具有抗肿瘤、抗真菌、抗病毒、免疫调节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滋阴润燥、补肾气，正适合秋天食用。而且呢，此时吃海参，人体更容易吸收海参中的营养，使食用效果最大化，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啊。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跟着我们已经买过咱们济广优品的海参了，自己吃送父母长辈啊，大家收到以后呢反馈也都很好，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在后台不断进行回购啊，很多都是3份5份的下单购买，这个3斤装是最受欢迎的啊，而且还有人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在历时3-4个月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的大连鲜食海参，采用苏陵活参出水后6小时内低温蒸煮，液氮急速冷冻，最大程度保留了海参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开袋即食啊，解冻即食啊，不用担心泡发等问题，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8到10头，也就是每头是9到11厘米左右，1袋500克啊，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拍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礼盒和蘸料，冷链成本高啊，就建议大家您不妨直接买3斤，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块啊，一根也就一杯奶茶的钱。首次下单的朋友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价值40元的优惠券，下单只抵现金使用。这个海参也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合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啊！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备上一份，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啊！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除了海参，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呢，平时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须好酒相配。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杏花村的地理位置啊，享有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和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这就造就了酒中香与味，十分适合与家人朋友相聚闲聊时来几盅，也可作为爱酒人士平时的口粮酒。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了，纯粮酿造啊，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景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和雅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
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的价格再直降50元，475毫升6瓶啊，一箱到手只需要149元，那么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瓶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简直非常划算啊！不管是自饮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礼送亲朋，太合适了。现在你又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杏花尊53度清香型白酒呢，不光品质上乘，包装也好，不囤两箱啊。

实在是有点可惜啊。季广酒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降50元，六瓶一箱到手149。日常朋友小聚共饮健康好酒，或是佳节与家人合桌，再或者爱酒人士随餐小桌，都非常合适。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好，建楼开讲，我们来评说万象啊。那据《工人日报》报道，一名应届硕士生李巧凤遇到了一件无比憋屈的怪事儿。她呢，在学校潜心求学，从未入职任何公司，更没有同意过任何单位为自己缴纳社保。2026年2月，李巧凤报考某事业编应届生岗位的时候呢，却被提示自己名下在江苏省内正在缴纳的职工社保的记录，因而报考失败。原因很简单，他的社保记录里赫然出现了6家建筑公司的缴费记录。原来2018年11月，在李巧凤读大二的时候呢，有校外人员曾经联系其同学，组织他们10余名同学到这个安徽合肥市某机构参加了一次校外考试，并且向每人支付了400元的劳务费。但校外人员称说，参加考试只是走形式凑人数，并没有告知他们实际上参加的是安全员资格考试。然而考试结束以后呢，李巧凤和同学们一直没有拿到相关证书，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考取了证书，更没有同意他人使用流转相关证书。6家建筑公司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用他的个人信息用于证书挂靠，就为了应付监管检查还违规为他缴纳社保。企业靠着偷来的信息牟利赚钱，而这名女生全程没有签字，没有上班，没有拿一分钱的报酬，随后呢无辜背锅啊，多年的备考心血险些付诸东流。这场无妄之灾并不是偶然个案，而是长期存在的一个行业乱象，这暴露了当下社会治理中不容忽视的现实漏洞。在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莫名被就业、被参保的情况频频发生啊，近来多地爆出多起同类案件，不少大学生莫名被企业挂靠参保，有的错失考编岗位，有的无法享受应届生人才政策。在很多的这个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啊，一天班都没上过，查询个人社保、用工档案的时候，却能查到陌生企业的参保和入职记录。很多企业自身资质不达标，专业人员数量不足，没有办法承接工程项目，通过年度这个资质的审核。为了赚取利润，不少企业就铤而走险，通过灰色渠道收购盗用普通人，尤其是学生的身份信息和专业证书信息。为了把这个造假伪装的天衣无缝，规避监管核查，企业会偷偷为当事人缴纳社保，凭空制造出真实在岗就业的假象。这就导致呢，一些不知情的年轻人被动留下了就业社保记录，等到你考公考编申请人才补贴办理落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早已被莫名绑定了。这个乱象啊，久治不愈，根源在于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短板。首先是企业违法成本低，牟利空间大，挂靠证书、伪造用工记录能帮助企业补齐资质、承接大额工程，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但目前针对这类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明显是偏弱的，惩戒力度远远不足以震慑违规企业，低廉的犯错成本就让很多企业肆无忌惮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其次呢，这起案件也给大学生们敲响了警钟啊，值得深入反思。学校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涯教育，培养学生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你看当年小李和多名同学在不法人员组织下参加考试，仅仅拿400块钱的报酬就稀里糊涂考完了，就没有追问这个考试的用途，也没有核验考试性质，这确实太过大意了。很多人认为大学生涉世不深才容易上当，但是本质上呢，面对这类给钱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学生本来应当具备基础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的。那正常考试那是什么样的呀？需要考生自行报名，你自己缴纳报名费啊，反过来有人出钱请你参加考试，你本来就应当警惕这背后是暗藏猫腻的，有句话嘛，无利不起早啊，是吧？ 而且呢，参加考试也必须要了解考试的性质，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你参加的什么考试啊？这考试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啊？后续有什么影响？你都要了解一下才行啊。只有提升信息筛选与风险辨识能力，才能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与合法权益，防止个人身份被不法分子挪用啊，避免职业生涯被突如其来的法律风险打乱。当然这个事儿最后结果还好啊，很幸运，江苏省五家检察院联手协作，清空了李小凤求学期间名下在江苏省内的所有职工社保记录，恢复了她的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个案纠错之外呢，根治证书挂靠灰色产业链，这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加大排查惩处力度，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从源头杜绝虚假参保、信息盗用的各种乱象。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呢，视障人士宋女士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时，被工作人员询问盲杖是否需要一直使用啊，并以园内人多为由询问你能不能把这个盲杖收起来。宋女士对此难以理解啊，那盲杖嘛，是她日常出行必须的辅助工具。事后上海迪士尼确认当时两名工作人员为安保人员，向宋女士表达歉意，并表示将加强员工培训。媒体咨询客服时，对方表示考虑视障群体实际需求，盲杖可提供提前提供照片、尺寸等信息进行报备。你看这个事儿啊，这个园里边人呢确实多啊，确实需要考虑一个通行的安全，工作人员关注人员密集场所的潜在风险，也是有现实理由的，对吧？但是呢，面对需要依靠盲杖判断方向、避开障碍的视障游客，解决人多的办法怎么会是询问能否把盲杖收起来呢？公共空间越拥挤，你越应该考虑视障人士如何安全通行吧。好，你不考虑这个，还让他们放下帮助自己安全通行的工具，他们的这个权益怎么保障啊？所以这件事值得讨论的呀，并不只是说这句话说的是否妥当。上海迪士尼本身提供多项无障碍服务，宋女士当天也办理了残障人士通行服务卡，这硬件和服务项目并不存在，是吧？办了这个通行卡了，没有相关服务。但这个看似简单的询问依然说明了，有了无障碍设施和相关的服务，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服务环节都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无障碍。对于视障人士而言，盲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棍类物品，更不是可用可不用的随身物件，这是什么呢？这是重要的辅助工具啊，并不意味着公共场所应当放弃安全管理，必要的安检风险提示当然是可以存在的，但管理规则面对残障人士的基本需求也应当具备一个相应的识别能力，不是说简单的套用普通物品的管理逻辑。你看这公司人一张嘴就暴露是一种什么，一种短视，他根本不知道残障人士需求是什么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无障碍。那如果每次出行都需要反复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盲杖啊，为什么我需要相应辅助，那么这种啊，就是你写在纸面上这种所谓无障碍设施啊，无障碍服务没用嘛，这还是带着一道门槛的啊。当然了，一次工作人员的不当询问不能抹去园区已经提供的无障碍服务，是吧？园方事后也道歉，并且表示加强培训，这也是对问题的一种回应啊。但是培训真正需要补上的可能不只是以后不要说这句话啊，他需要更深入的培训，让一线工作人员理解面对不同身体条件的人，安全管理与平等通行并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好，咱们接着说啊。近日网民分享西宁网约车司机讲解西宁行政区划、民族特色、地域文化等知识的视频之后呢，网络平台开始流行啊，流传了，说什么该司机是青海前文旅厅厅长，能上能下，自食其力这样的言论啊。 说经核实，视频中的司机呢是西宁本地网约车从业人员白师傅，从事网约车行业已经11年了。网络平台上说的什么青海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这些信息都是谣言啊。这个青海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因为情节离奇就自带流量，结果在多个平台火了啊。当地官方辟谣十分必要，把白师傅造谣成一个问题官员，也是对他名誉的损害。当然这里边更值得深入追问的是，是谁在编故事挑动公众情绪呢？这件事真要核实啊，并不难啊，不能因为长相就妄下定论，更不能因为白师傅讲解的头头是道就认为他是前文旅厅厅长。值得注意的是，谣言传开以后，有人添油加醋，让这个细节看起来更真实啊。没想到不仅是网友，而且一些机构也中了招啊，这无疑是唯流量论的一个结果。咱们说开网约车嘛，啊，无论是谁开这个网约车，他都得合法合规呀，是吧？无论是谁开网约车，合法合规都值得被尊重。没有事实作为依据的评论都是空中楼阁。白师傅开网约车向乘客讲解文旅知识，这是人家个人努力积累的结果，不需要什么虚构一个所谓的身份来进行加持，没必要啊。那么作为当地的有关部门，有必要调查谣言形成的来龙去脉，查找责任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不能总是让谣言挑动公众情绪，扰乱网络秩序。你不能让这个造谣者就这么简单全身而退吧。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0: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建楼开讲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早上8点到9点，建楼开讲，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

0: 轻人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 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 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

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也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

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5-6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

0: 也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你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 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1: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1: 没问题，咱们
6: 能跟您通个话。
1: 百岁呀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1: 嗯。好的，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1: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1: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1: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啊。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

0: 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1: 嗯。
0: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1: 嗯。
0: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1: 是吧？
0: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1: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嘛，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1: 啊，
0: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0: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1: 啊，
0: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
1: 哦，
0: 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1: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0: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1: 嗯，
0: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1: 嗯嗯嗯，
0: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1: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0: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你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1: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0: 是
1: 比较年轻了，
0: 啊，
1: 您说呢？
0: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1: 啊，
0: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呲呲啦啦的。
1: 嗯，
0: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1: 啊，确实，
0: 所以呢，
1: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啊，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嗯，太好了。
0: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哎，我的回忆呀、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八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侯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你。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您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1: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哦，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
1: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1: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时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糕啊，
1: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1: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人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看看，
3: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3: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3: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3: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胀，四五天都不拉。

0: 拉一次，喝水往外吐。
1: 啊、
0: 说到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四五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便，最多不超过两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嗯、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鱼钻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那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

0: 这眼珠子硬邦邦的，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三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哈哈哈哈，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吗？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0: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好
0: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0: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对，
1: 这个胡家老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1: 非常高兴吧。
0: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
0: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好，咱们多联系吧，胡家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 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8: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没有旁观者，素质提升才是真防线。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

0: 升行动，我们聚焦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知道到做到的实操的路径啊，也让安全知识真正变成守护家人的硬本领。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以及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还有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年3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围绕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探讨实现的路径和方法。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处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为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7月24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印发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是5年的时间，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重点部署了4项行动，也就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和案例教育警示行动，力争呢用5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健全基层消防宣传教育体系，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渠道，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的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省呢多部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即将印发实施，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参与，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远离火灾侵害。在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上，今年以来呢，我省各地各部门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5月9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河北省深化消防公益宣讲推进基层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的方案，编发了河北省消防公益宣讲手册、河北省消防科普数据库，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几种培训等形式，指导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行业部门以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建立专兼职的消防宣传队伍，健全消防宣传教育的制度，常态化开展消防知识的宣讲、火灾案例的警示教育以及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等活动。目前据统计呢，全省已经确定了消防宣传明白人和公益讲师6.1万人，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在工作中呢，各地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石家庄市组建了102个行业推送群，精准指导宣讲活动。承德市委党校把公益宣讲纳入常态化培训课程，目前已经培训各级干部2200余名。邯郸市组织开展了全市的消防公益讲师试讲比赛，并广泛张贴主题宣传海报。秦皇岛市组织消防宣讲队走进社区、公园、夜市，开展消防知识大放映。邢台市建成了省级的标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助力宣讲活动。衡水呢，他们衡水的广播电视台新设了现身说火的栏目。雄安新区策划开展百场宣讲、牵动覆盖、万人提升行动。我们消防总队以及石家庄、廊坊、沧州、邢台、保定等等之。

0: 会灭火，全员会逃生。
1: 嗯，那么刚刚您在和我们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四大行动，那何处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大行动都包括哪些内容好吗？
0: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主要是通过建设消防宣传的网络和线下的消防科普基地等阵地，开展消防宣传的五进。五进呢，就是消防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还有消防的公益宣讲等等活动，不断拓宽消防宣传的渠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的意识，尤其是了解火灾和烟气危害知识，熟知火灾报警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科学的自救逃生方法。第二个行动呢，是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主要是面向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各单位的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岗位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等的操作培训，掌握适用范围、适用场景以及基本用途和使用方法，主要是要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火情、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出去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第三个行动呢，是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广泛组织党政机关、行业部门、社会单位人员以及社区村居民开展疏散自救演练，力争让每一个公民参加一次贴近真实火场的消防疏散自救演练，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常识和技能，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疏散逃生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第四个行动是案例教育警示行动，主要是健全以吸取教训为导向的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机制，深入剖析火灾事故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多种形式，把每一起亡人及有影响的火灾向全社会广为宣传，从惨痛的火灾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从成功的应急处置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从严肃的追责问责中受到警示警醒，推动各类责任主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持轻微火灾现场讲、一般火灾集中讲、典型火灾重点讲，根据火灾事故等级综合运用现场公告警示、实地警示、媒体发布、集中约谈、工作函告以及召开警示大会、观看警示片等形式，加强警示教育，深刻反思，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防止类似的火灾事故发生。在此呢，也提示各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消防宣传教育制度，积极参加四大行动，切实提高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各类的企业、商务、物业公司以及小餐饮、小娱乐、小酒吧等等九小单位，都要健全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对保安、厨师、服务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员工加强技能培训，集中观看警示片，确保真正掌握防灭火的技能，能够在危机时刻正确的应对、高效的处置。
1: 嗯，好，刚刚呢何处给我们介绍到了这四大行动主要的具体的内容啊。好，谢谢何处和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他们在消防的公益宣讲方面也都很鲜活、很管用的做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郑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

0: 我在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郑梦生。这个25年以来啊，为破解社会化效仿宣传覆盖面不足、基层科普力量薄弱这个痛点难点问题啊，沈阳市立足实际，大力培育效仿公益讲师，在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健全机制上下功夫。目前沈阳市效仿公益讲师规模啊，已经超过了5000人。今年以来，火灾起诉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8.7%。具体做法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呢，要建强这个宣讲队伍。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社会化宣传力量薄弱的关键环节，广泛发动这个市县两级的职能部门、社会团体、服务机构，以及这个乡镇、街道、村局两委，择优推荐本单位人员担任这个消防公益讲师。同时加强内培外训，由这个我们支队牵头组织业务骨干开展这个针对性的辅导培训，将消防安全常识、宣讲技巧、实操实训纳入这个公益讲师的必修课程。第二方面呢，是打造这个精品的教案，针对党政机关、文旅、商贸、商务、化工、仓储、医疗卫生、餐饮住宿等不同行业领域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分别开发专项的课程教案，针对老人、儿童、学生、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这种内容浅显易懂、这个形式生动活泼的宣讲内容，并配套制作宣讲的这个手册和短视频。同时呢，我们支队呢组建了资源共享平台，定期优化调整课程内容，确保这个宣讲呢贴近实际需求。第三方面呢，是健全工作机制。我们努力建立这个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动态掌握公益讲师的这个宣讲的情况，每年组织讲师评选活动，探索将公益讲师和个人荣誉挂钩，有效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从去年开始呢，全市公益讲师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288次，这个覆盖教育群众啊超过了30万人次。同时我们还邀请火灾的亲历者、村局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化等748人，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开展这个现身说法式的宣讲576次。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这个残奥会的冠军季丽佳录制冠军说消防科普视频，以榜样的力量赋能消防科普，进一步提升宣讲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消防公益讲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扩规模、提质量、优服务，切实发挥公益宣传在火灾防控中的这个牵制作用。
1: 嗯，好，谢谢郑科长的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公益的宣讲，它不只是城市社区要做的那么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承德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文化遗产，防火的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请康主任来介绍一下他们当地的做法啊。康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康主任的到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在关于这个消防安全方面是怎么做的，好吗？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一级火灾风险防范单位，景区古建以木结构为主，山林与古建交织，火灾荷载高，文物消防安全责任重大。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们立足景区独特风险特点，抓实消防宣传明白人培育，常大化开展公益宣讲，努力探索文物古建领域消防宣传的精准路径。具体从四个方面做，一是压实层级责任，建强本土化宣讲骨干队伍。我们把消防公益宣讲明白人培养纳入景区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依托景区安委会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网格化消防宣传责任体系，以381名在岗职工为基础，选拔业务骨干、管护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作为消防安全明白人，公益讲师开展轮训，吃透古建防火宣传宣讲要点，配套日巡查、 周排查季度考核制度，将宣讲履职隐患自查纳入绩效考核，全体宣讲人员分片包区点对点开展宣传提示，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是防火员的工作格局。二是立足古建风险，打造定制化精准宣讲内容，我们摒弃一刀切宣讲模式，紧扣木结构、古建、山林防火、人流管控三大风险，聚焦古建电器防火、林区火源管控、初期火灾处置、文物应急保护等内容，制作专属宣讲课件，对内常态化开展职工培训，无一案拉动演练五次，教会工作人员查隐患、会宣讲、能处置。对外面向十余家驻警商户、施工单位、社区和中小学开展公益宣讲，覆盖群众500余人次，持续向外传递文物防火重要理念。三是深化内外联动，拓宽常态化宣讲阵地。今年以来，我们在重大节假日、防火关键期，联合多部门开展宣传活动3次，隐患联查其次，联动周边开展座谈宣讲4场，景区布设固定防火宣传展板4块，全域广播每日分12个时段，循环播放防火案例，每日累计播报时长60分钟。依托古建消防救援站，将宣讲融入巡山古建巡查，24人每日巡查宣讲里程14公里，做到巡宣一体。四是坚持训战结合，推动宣讲成果转化防控实效。我们组织讲师、明白人宣讲同步排查隐患，常态化清理防火隔离带约200万平方米，规范景区用火用电点位60余处，以宣讲提升风险意识，以演练夯实应急能力。多年来，景区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消防宣讲活动，细化分层分类宣讲举措，完善长效宣传机制，以常态化公益宣讲筑牢文物古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平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的介绍，跟我们说到了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谢谢康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好，那我们说乡镇呢是基层消防工作的一个前沿和末梢，消防公益宣讲如何在乡镇落地见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电话连线请出到的是咱们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做法。陈主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培。我们左各庄镇常住人口2.5万人，另有外来务工人员2.5万人，企业员工村民较多，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镇坚持预防为主，先传先行，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科学制定消防公益宣讲和宣传培训工作计划。5月份以来，消防公益宣讲培训已覆盖辖区行政村22个，企业266家，学校10所，沿街商铺782家，累计集中培训11场，入户宣传91次，培训干部职工、村干部、教师等各类人员500余人次。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2件事：第一，开展靶向培训。我们精准划分对象，把重点培训对象分成几类，制定不同培训内容，针对镇村工作人员重点培训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日常隐患排查方法、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消防排障规范管理等内容，提升基层消防监管理智能力。针对商铺、企业经营者，聚焦电器线路辐射、易燃易爆品物品存放、常用灭火器材使用、车间库房消防安全管理等，解决经营场所常见消防隐患问题。针对老弱残障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观看火灾案例的方式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柴火堆放、取暖设备使用等基础常识。针对校园师生、培训机构工作人员， 重点讲解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简单灭火操作。第二，丰富培训形式，一是集中授课警示教育，结合近年来辖区内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真实事故视频图片直观展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剖析火灾发生原因及处置事故问题，针对性讲解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隐患识别、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核心知识。二是现场实操实战教学，在各村企业集中培训现场，邀请消防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消防水枪、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实操演练，确保人人熟练掌握提压握压灭火器使用方法和基本消防设施操作步骤。三是入户宣讲不漏一人，针对农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联合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讲解家庭防火三清三观，驻查家庭家中常见火灾隐患，现场指导整改，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跟踪督促闭环整改。四是广泛提示，营造氛围，依托农村大喇叭广播、村民微信群、村街宣传栏等载体，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典型火灾案例、防火逃生常识，在集口、村口、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营造人人学消防、人人懂消防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靶向培训，常态化聚焦家庭、木材加工企业、燃接商铺、培训机构、校园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分层分类消防宣传培训，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细化镇村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坚决杜绝消防宣传一阵风走过场。结合农村大集、重要节假日、119消防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切实筑牢乡镇消防安全防火墙。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那我们说刚刚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关于乡镇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企业呢员工是比较多的，成分复杂，加强企业员工的消防宣教也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经理夏佩然，我们请夏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消防教育宣传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好像这个热线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各地市的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来讨论到的就是目前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怎样从知道到做到的一些实操的路径。这样，我们的电话再次接通了。来，夏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我们公司隶属于中秦兴隆集团，目前拥有30余家门店、4家购物中心、1家专业化物流中心，经营面积35万平方米，业务覆盖秦皇岛、唐山两地，覆盖超市、百货、医药、电器、娱乐、餐饮等多元业态，门店数量多，经营业态全，日常客流密集，仓储物流配套完善，消防安全管控压力大，责任重。结合经营实际，我们始终坚守预防为主、宣教前置的消防工作理念，确立了区域有公益讲师、门店有明白人、全员参与的工作思路，常态化、标准化、分层化推进消防宣传工作，重点抓了4个方面。一是建强门店宣讲伙伴，筑牢基层宣教一线阵地，我们在每家门店设置1至2名专职消防明白人，全公司共计确立40名消防明白人，覆盖超市、百货、购物中心、药店、电器店、物流中心等所有经营单元。公司联合属地消防救援部门，每年组织统一培训、统一宣讲内容，重点围绕一法一条例、 常见火灾隐患自查自改，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等核心常识开展教学，内容涵盖货物通道堵塞、配电时超负荷、餐饮油锅起火、电动车违规充电等。日常巡查过程中，消防明白人结合现场隐患同步开展实景宣讲，让员工直观掌握风险危害与防范常识。二是组建专业讲师团队，开展内外双向消防宣讲。我们组建消防讲师队伍，同步吸纳消防志愿者，充实师资力量，分两条线开展宣讲。对内针对电长、防损、仓储、餐饮、促销员等不同岗位，分岗位讲解专属消防安全常识，区分仓储、生鲜餐饮、药房、电器、购物中心等业态，讲解对应防火要点。对外协助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社区、学校、周边商圈，面向老人、学生、商户，普及三清三观、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消防安全常识，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是推行分级实操宣讲、实景教学、传授实用技能。我们改变传统宣讲模式，结合实际开展实景实操宣讲，分三个层级精准施教，面向管理层，每半年开展专项宣讲，重点讲解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流程等基础知识，面向消防明白人、防损人员、工程维保人员、消防卫星消防站队员等防灭火骨干，每季度开展脱产实操实训，现场宣讲水带连接、空气呼吸器使用、防护服穿戴等实操技能，以及一分钟先期处置、三分钟班组作战、五分钟全员增援的处置流程，面向全体员工做到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每周例有晨会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每半年组织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培训员工5000余人次。四是丰富多元宣传载体，全域常态化普及消防知识。一方面，用好门店42个固定宣传点位，各门店 LED 屏循环播放消防安全提示，在出入口、电梯、收银区张贴消防科普海报。卢龙店打造火焰蓝之家科普角，常态化开展消防装备体验、模拟灭火等科普宣讲。普宁广元茂配套消防主题公园，作为固定宣传奖励，持续面向群众普及消防常识。另一方面，抓紧关键节点集中宣讲，结合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宣传月、节假日开展主题活动，配合消防救援部门通过消防装备展示、实操比拼、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讲消防安全常识。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企业促销员、短期用工人员流动性大、岗前培训及高频风险岗位宣传教育的一些漏洞，持续抓实消防宣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素质，为区域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1: 好，非常感谢夏经理的介绍啊！刚刚呢，我们电话连线到呢三位负责消防的相关的人员，我们从文物古建还从这个乡镇，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企业员工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培训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社会当中方方面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消防安全都是备受关注的。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又是怎样具体来实施、来操作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分享。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7: 清仓了，清仓了！
8: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7: 全场清仓聚会。
8: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7: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8: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7: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8: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7: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8: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7: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8: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7: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2: 清朗网络空间，
1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 假期当心民心，连心桥。

0: 新闻广播和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那我们接着刚刚说到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今年呢，我省在养老机构消防宣传，尤其是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咱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养老机构火灾事故屡有发生。养老机构呢，入住老人大多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消防基本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四月中旬以来呢，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工作，明确到年底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重点对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和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还有保安、保洁、厨师等工作人员进行实操实训。我们把这个称为五大类的人群。
0: 嗯，
1: 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佩戴防烟面罩以及组织人员疏散等知识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与省民政厅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协调联动，定期的回常调度，指导各地统一实训的标准，统筹场地的资源，落实培训核验分步骤、分批次、分人群开展实操实训。目前呢，省市县乡四级的民政部门明确职责任务，健全宣传培训的制度，落实行业标准化管理，通过专项抽查、通报督办等形式压实实操实训的主体责任。各地呢也建立了动态管理的清单，精准锁定重点的实训对象，开展动态管理、复验核销，坚持实战导向和效果导向。我们在养老机构广泛推行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警示教育，再加专项演练的培训模式，围绕核心技能开展沉浸式、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学。目前有5个社区市政府筹集资金30余万元，依托第三方培训机构分期培训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控制室值班人员、护理人员等等7400余人，11个县市区明确统筹彩票公益金，保障实训耗材、训练器材全程不向养老机构参训人员收取任何的培训费用，并鼓励配套真火模拟、烟雾帐篷、训练灭火器等实训的装备。全省我们消防队伍的12个消防全媒体工作中心制发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明白卡、宣传海报和音视频作品60余卷，消防救援站、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参观体验20000余人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消防救援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也欢迎各界人士和大家参观体验。全省各地积极开展养老机构智慧监管建设，确定7个试点县组建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将消防控制室的主机统一接入到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推广养老机构智慧巡更巡检，采取科技手段堵塞消防巡查记录代签造假等等漏洞，推动试点市投入360余万元建设养老机构数字化消防平台，为辖区养老机构配备智能报警、信号采集等终端设备，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值守，动态监测，一旦发生警情触发后，同步向辖区政府以民政、消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动处置，确保消防安全。
0: 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一直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刚刚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消防控制室呢，其实对于火灾的预警包括处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注意到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啊，也提出了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格规程，还有包括咱们值班人员综合能力的五支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这个规程和标准主要有哪些内容，何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控制室五支四块要求是火灾教训的深刻总结。消防控制室是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能否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启动设备、组织疏散，直接决定火灾能否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操作不熟练，那么消防设施再完善也形同虚设。五支呢，是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日常综合能力的要求。一是知风险，熟悉建筑重点防火部位、主要风险与突出隐患，清除场所的火灾防控薄弱环节。二是知家底儿，知道本单位的消防设施的底数，掌握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分布、配置以及运行的状况。三是知职责，明晰消防控制室法定的岗位职责、值班制度和工作纪律，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四是知外援，熟知微型消防站、单位内部的应急力量以及消防设施维保单位、消防救援站等外部的救援力量的联络方式、响应流程。五是知处置，熟悉掌握火情确认、设备操作、人员疏散全流程的处置程序。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程是对火灾处置流程的规定。一是确认火情快，单位要因地制宜，快速确认火灾，就近一分钟内到场核实，组建首批的处置力量。二是报警调集快，单位开展自救的同时要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并调集微型消防站等内部力量，三分钟内携带装备到场处置。三是启动设施快，确保报警区域各类自动消防设施快速启动。四是引导疏散快，及时的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运用消防广播视频监控，配合现场力量引导人员有序的疏散。
0: 刚刚这五支四块啊，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最后作为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讲，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消防安全素质呢？何处？
1: 好的，主持人，作为普通的民众呢，首先要有风险的意识，尤其是对火灾的危害、火灾蔓延的速度以及常去的建筑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侥幸心理，不能麻痹大意。发生火灾以后要快速报警，火灾电话是119，这个拨打119电话呢是不收费的，消防救援队伍救火也不收费，报警早损失小。其次要掌握常见的防火灭火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主要要了解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儿这些知识，学习灭火器、灭火毯、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常见器材的使用方法。如果进入陌生的场所呢，或者出差住店、购物就餐、休闲娱乐，一定要了解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也不要慌张，要冷静的判断，正确的应对。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如果火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及时的扑救，否则就要快速的逃生。如果自己家里的室内起火，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逃生。所以我们也倡导家庭啊，安装独立式的烟感报警器，常备的防烟面罩等等一些器材。在逃生撤离时，务必关闭入户门，阻隔烟气向楼道的蔓延，保护其他的住户。如果楼道室外区域起火，一定不要盲目的逃生。多数的家用防盗门都具备了防火隔热的功能，可关闭门窗、封堵门缝、固守待援。逃生时啊，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切记不乘坐电梯、不冲翻火场、不贪恋财物。今年石家庄130较大火灾，小区保洁在地下一层电梯前室违规搭建休息室， 堆放可燃。

0: 五，插线板短路起火，两名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呢，搭乘电梯前往负一层核查火情，结果电梯门无法闭合，浓烟涌入轿厢，造成两名值班人员、一名电梯内群众遇难，教训惨痛。所以大家要吸取这个火灾事故教训。第三呢，要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爱护公共消防设施，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不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电动车不进楼入户或者违规充电，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如果有损坏要及时的更换，平常呢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离人呢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积极参加单位或者村社区组织的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在家也要提前演练如何灭火、如何逃生，教育孩子不玩火、打火机等等这些器材或者说一些用具呢，要尽量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所以说消防安全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1: 嗯，好，那么刚刚何处的这个介绍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消防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我相信通过今天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大家都是有所收获的，因为我们常讲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主动的来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共同来筑牢消防安全的人民防线啊。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藏在每一次的实操演练当中，当然也融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的习惯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这些方法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筑牢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消防安全的防线。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们相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

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的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

练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5-6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医。

0: 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5: 好的，谢谢您啊。
4: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
5: 没问题，咱们共同百岁呀 啊。
4: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5: 嗯。好的，
4: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5: 啊啊啊！
4: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5: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5: 嗯嗯嗯。
4: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5: 啊。
4: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5: 嗯嗯嗯。
4: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5: 嗯。
4: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5: 嗯。
4: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5: 是吧？
4: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什么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5: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嘛，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
5: 哦，
4: 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两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5: 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4: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短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5: 嗯，
4: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呦，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5: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4: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5: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4: 是
5: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4: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5: 嗯，
4: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5: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4: 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5: 好的非常快，是吧？太好了。
4: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5: 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4: 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 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5: 哦，八个月。
4: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5: 你看看。
4: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5: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4: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我呢，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5: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4: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5: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的，对的。
5: 好，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4: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5: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你好。
5: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5: 哦，好啊。
2: 我叫王有贵。
5: 哦。
2: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5: 是吧？好，请讲吧。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5: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您请讲。
2: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5: 那么高啊。
2: 完了我在那住了三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5: 啊，
2: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5: 哦，
2: 就这么控制着。我呢，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
5: 哦，
2: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
5: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5: 嗯。
2: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5: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儿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5: 啊，
2: 然后就开始腐烂，
5: 你看看，
2: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啊，
5: 嗯嗯，
2: 哇，嗷嗷的疼呀，
5: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5: 啊，
2: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5: 啊，
2: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5: 啊，
2: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5: 就是，嗯，
2: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时你也没啥事儿嘛，
5: 啊，
2: 就看手机。
5: 哎，
2: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侯家老高嘛。
5: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2: 嗯，对呀，这些
5: 的
2: 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5: 啊，
2: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5: 嗯，
2: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5: 嗯嗯嗯，
2: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定，
5: 啊，
2: 能自己做三顿饭吃，
5: 你看看，
2: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5: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2: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5: 嗯，啊，您请讲。
2: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5: 是吧？啊。
2: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5: 嗯嗯嗯。嗯
2: 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5: 啊，
2: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5: 啊。
2: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5: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2: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5: 没错，嗯。
2: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5: 啊，
2: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5: 啊，
2: 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5: 你看多好！
2: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5: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2: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2: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5: 嗯，没错。
2: 大腿根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5: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2: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5: 嗯嗯嗯嗯，
2: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
5: 啊，
2: 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5: 哎，你看看，哎，就说明您的 骨头得到。

0: 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股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1: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0: 嗯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3: 啊，
0: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3: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哈哈哈哈，太高兴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身。心灵的窗户。

0: 就得都开
1: 不
0: 了了。
1: 那可不是嘛，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0: 洗面了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0: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0: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0: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为您高兴啊，
0: 对对对，
1: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0: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0: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0: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0: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我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0: 看再用多少，
1: 好，
0: 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1: 嗯，
0: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1: 嗯，
0: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
0: 嗯，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咦，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

0: 罢工。车上十九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2: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3: 炎炎夏日，十九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4: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5: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7: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8: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啊，还有机会来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7: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引领情报站。那最近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风险识别和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推动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那此刻呢，正是饭点哈，各位叔叔阿姨们平常在做饭的时候，是否会打开各种手机 APP， 从当中去发现一些新的菜色，或者是根据家人的健康状况来挑选健康食谱呢？那据了解呢，京东七鲜大厨服务即将正式的发布。那七鲜大厨的定位啊，是新一代 AI 健康执行系统，它呢覆盖了 AI 健康决策、营养方案制定、每餐净菜配送、智能烹饪设备等完整链条。用户呢，只要将个人或者家庭成员的一个健康状况上传之后，他就会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定制化的提供一日三餐的膳食方案。那这个周五，也就是25号，就正式的进入到中秋假期了。今年呢，石家庄的草莓音乐节将于中秋假期，也就是9月25到27号，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提醒想要去看音乐节的各位朋友，这音乐节举办期间啊，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您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那本次音乐节的主办方呢，特别提供了地铁加市区草莓巴士，还有145路公交车这两种市区的到达方式。那由于音乐节的检票区域是位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内部，所以不管您是选择自驾出行，还是免费地铁接驳，或者是145路公交车，在到达生态口的入口之后呢，我们都需要按照现场的指引继续前往岛内的摆渡巴士区域，乘车前往音乐节的检票入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6: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6: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银铃领读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呢，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
6: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 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那这里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除了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来展示您的才艺哈，您也想加入到这个银铃领读团或者是银铃大舞台当中去展现您的风采，也欢迎您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0: 好，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王征。我们先来请出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王阿姨也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王征。
0: 非常欢迎王阿姨做客我们银铃俱乐部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我们能听得出来阿姨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刚刚可能很多朋友在介绍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阿姨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所以说在这个朗诵方面应该是很有造诣的哈。那今天呢，阿姨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的朗诵啊，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个篇目吧。您第一个打算带来哪个篇目呢？
1: 老有老的骄傲是毛汉老师写的，
0: 毛汉的诗歌《老有老的骄傲》。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阿姨您也做一下准备。

0: 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冬天老了吗？冬天淡淡的一笑，拥有美丽的春的梦想，拥有热忱的夏的怀抱，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资深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没有了春天的幼稚，没有了夏天的浮躁，没有了秋天的忙乱，冬天啊，是如此的安详、淡定、逍遥。没有了学业的压力，没有了谋生的辛劳，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人生啊，是如此从容、真实、美好。人生从退休开始啊，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是假日，每一天都是双休日，每一天啊都是自由日，每一天都是时装节，每一天都是美食节，每一天都是旅游节，每一天都是情人节。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春的美梦在继续，夏的热忱在继续，秋的收获在继续，不再继续的只有困惑、焦虑和烦恼。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这些老字号呀？不要急，不要躁，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历练，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老人俱乐部的门票。
1: 这是阿姨带来的第一篇啊，老有老的骄傲。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篇文章吗？是不是很符合您现在的心境和生活？
0: 这篇文章呢，我读了两遍，我就喜欢上它了。它说出了我们老年人呢退休的那种幸福感。同时也告诉人们呢，退休了是另外的一种新的生活开始。
1: 对，是的
0: 啊，
1: 它是我们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句号啊，有可能是逗号，也不见得是句号，但是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生活的一个。

0: 崭新的开始哈。
1: 对，
0: 其实这个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哈，说退休之后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节日，都是假日，都是双休日，都是自由日。您觉得是不是特别符合您的退休之后的这种感受？
1: 对，老有老的骄傲，骄傲所在就是这些、
0: 嗯、
1: 啊，每一天都是假日，都是自由日，都是节日，都是双休日，很自由，是吧？
0: 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琐事牵绊，但是退休了之后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会更多了哈。
1: 对对对，所以感到幸福，
0: 感到很幸福和骄傲。但是也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说有一些还没有退休的人，他们会有一种焦虑，会觉得就是我要是退休了之后突然间没事干了怎么办？您曾经有过这种焦虑吗？
1: 刚退下来的时候吧，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是想学校的一些事情，但时间长了呢，就开始自己找一些娱乐活动，弹弹琴呐、吹吹葫芦丝啊、读一些简短精巧语言词又美的这些文章，读着读着呢就想朗诵出来，从阅读我就开始喜欢上朗诵了
0: 啊、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去多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让它更丰富一些，是吧？
1: 是，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说会想到学校的生活，您在退休之前是一位老师吗？
1: 对对对
0: 啊，人民教师
1: 啊、在这个小学当一位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站了44个春秋。
0: 哦，40多年的就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奉献给孩子们的。
1: 对，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很喜欢这孩子们。
0: 您是语文老师吗？
1: 教过语文。
0: 教过语文、因为我们知道小学可能不太分科哈，就是这个很多科目都是需要老师去教的。
1: 对，
0: 那您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喜欢朗诵或者喜欢阅读吗？
1: 那个时候也喜欢读书，也喜欢读书，也喜欢拿出好的文章来跟学生们一起分享。是，然后那个退了休以后，这时间不就多了吗？就丰富了，是吧？咱就读的一些书呢，也就宽泛一些。喜欢的文章呢，就朗诵朗诵。
0: 那您觉得就是喜欢的东西看，就只看和看完了之后再把它读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不一样。读就是说你用眼睛看跟你用嘴说是不一样的。说出来的时候它是有感情有激情，是吧？有那种表情，觉得很自豪的那种感觉，跟你在这默默的读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的哈。非常的感染人。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上有很多人都说感觉王老师的声音特别好听啊、有人说过您的声音好听吗？
1: 有人说过，
0: 很多人说过哈，还有人说一看王老师就是特别有激情、热情洋溢的这种老师，说如果要是您的学生的话，肯定喜欢您的课堂。
1: 还行吧。
0: 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或者说即便您退休之后还来看您吗？
1: 有有有，我那些学生干什么的都有，还有这个全国那个5.1奖章获得者，
0: 都非常的优秀哈。
1: 对对对，
0: 正好前段时间是教师节，您应该也是收获了很多祝福吧？
1: 对对，收到了很多短信
0: 都祝您这个教师节快乐哈。
1: 对，
0: 看还有人说，阿姨好年轻啊，精神状态特别的好，说很有朝气，也特别羡慕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哈。
1: 我觉得他们那个上着班的这些孩子们吧，肯定羡慕我们老年人，是吧？羡慕我们这种很自由，想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呢，没时间去做。退了休之后呢，时间充沛了，然后就做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情。
0: 那今天呢，其实阿姨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哈。刚才的这个是老有老的骄傲，那接下来的这个篇目是什么呢？
1: 月光下的中国
0: 啊，很经典的一个朗诵的篇目
1: 哈。
0: 那这样我们也准备一下音乐啊，阿姨也做一下准备。
1: 欧震老师的《月光下的中国》送给你。我一直 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头，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近处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哈，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说觉得阿姨的气息特别足，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1: 66周岁了
0: 、那我想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我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您现在还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永葆青春的这个秘籍？
1: 说不上什么秘籍，我觉得这个朗诵呢给人带来了许多好处。它带给人的这个益处是多维度的，是吧？其能提升你的气质，是吧？这个增强大脑的记忆
0: 啊，
1: 还有滋养你的心灵。
0: 是的
1: 啊，最重要一点呢，朗诵还是一种运动。
0: 它给练气息。
1: 气息一呼一吸，腹腔、胸腔，一张一收，它都是在增加肺活量。所以在读的时候呢，气息顺畅了，那么读起来它就流畅了。这是给带来了许多的好处，
0: 很多的好处哈。我们直播平台还有朋友问说，那如果普通话不够标准哈，就是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朗诵艺术，我能开始学吗？您觉得
1: 可以？这个朗诵呢，首先一点要是字正腔圆，是吧？你把拼音学好了，尤其它的第一个字母是，
0: 这个吧，声母，
1: 声母，它这个爆破音一定要读出去，然后韵母要读满，
0: 读得饱满，
1: 读得饱满，这就字正腔圆，是吧？再有一个，要想读好这篇文章，你首先要了解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0: 这个写作的背景，
1: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他写作背景，文章这些那么了解了，那么下一步要处理的是我在这个文章中是谁，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你像我选的《老有老的骄傲》这篇文章，我就得在银铃俱乐部听，银铃俱乐部来送，我不能到幼儿园去说去，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是吧？要想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然后第三步呢，你就把一些朗诵的技巧啊，这个技巧融入进去，是吧？快慢虚实，结合到一起，那么这篇文章呢就算是可以了。你读着就是要想这个说这个朗诵呢，它没有对错，只要你读着顺畅，听着舒服就行了，
0: 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和模式，是吧？我们的这个停连呀、转折呀、重音啊，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并不相同，
1: 对，
0: 但是感染我们自己的一定也能够感染我们的受众。
1: 对，就是这样，
0: 所以自己给先陶醉其中哈。
1: 对，自己把自己应该放在文章之中。我要干什么，我做什么，给谁啊，给谁去听，然后再结合。
0: 这是王老师给我们分享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朗诵艺术哈。那您是从退了休之后才开始去接触这个朗诵艺术的吗？
1: 对，退了休之后呢，就是读一些这小短文，读完了以后就是感觉不错，自己就朗诵。在这个往后呢，我就加入到了河北省朗诵协会，这里成为那里的一个会员，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一开始我就是听，后来呢就模仿，再往后就自己也张嘴去读，把自个读的呢也发到群里去，让大家给一个评论，再往后呢就是结合着自己的体会感受来读这篇文章，
0: 然后就越读越好，越读越陶醉哈，
1: 越读就越想读，
0: 越读越喜欢，
1: 也就是说这个朗诵呢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项活动了。
0: 那除了朗诵，您平时的退休生活还会安排一些其他的项目吗？
1: 其他的项目一个就是学学弹弹电子琴，
0: 弹电子琴，
1: 吹吹葫芦丝，
0: 哇，
1: 还有什么时候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0: 啊，
1: 像这市里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我就以这个朗诵者的这个角色吧，参加这个活动。
0: 那能听得出来您这个退休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哈，爱好也很广泛
1: 啊。是，对。
0: 那最后能不能再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上这么一句话，或者也送给一些即将要步入退休生活的朋友，送给他们一些祝福好吗？
1: 快退休的朋友们，你们就提前做好你退休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是吧？打好基础，等退了休之后呢，加入咱们的银铃俱乐部来， 一起来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0: 嗯，好，非常谢谢。

0: 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您，还有邀请您这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更多的会员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也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引领领读团的部分就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大百科，我们在生活大百科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养老房产如何进行配置。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8: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银铃俱乐部的大家庭当中哈，您也可以来申请入群，1993312750，1993312750。那入群之后呢，如果您有这个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小助手报名哈，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配置养老房产。
8: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银铃安居如何选择养老房产。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房产经纪公司资深店长刘平，我们先来请出刘店长。刘店长您好。
9: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从事二手房将近20年的一个比较资深的店长刘平。
0: 欢迎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银发群体他们是有购房需求的，
9: 对，
0: 但是相比于年轻人的刚需购房，或者说中年人的改善购房来讲，他们其实是有着一些特殊的这个需求点的哈。我们也想咨询一下刘店长，就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您关注到的他们配置这个养老房产的需求点是什么？他们买房子是看地段，还是说看配套、看户型、看小区环境，他们最关注什么？
9: 的确，我们老年人选房啊，和年轻人选房有非常大的不同。年轻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选婚房，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比如说是新小区，然后这个有地铁，或者说只要它通勤方便，或者说人到中年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给小孩子选学校，对，小学也好，初中也好，距离学校。然后也有一些中年朋友的改善，他会追求比如说大平层，或者说好户型等等的啊。那我们老年朋友要选房的过程中呢，然后这些其实不能说是不重要，而是说要找优先级不同啊。你比如说老年朋友，我们应该最主要的一个呢是我们的地段和配套，因为这些它是不可替代的啊。比如说它装修不行，我们可以重新装，对，但是地段配套它这些外部的啊，你比如说公园医院菜市场这些是不可就是不可替代的，不能改变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老年朋友啊去看房，实地到现场去看房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一说某一个小区感觉还是很熟悉，知道这个小区在哪儿，但是真正的你到这个小区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区的规模大小，这个小区最近的社区医院或者说超市或者说菜市场包括公交站它需要你步行多长时间它还是要以老年人本人自己的这种体感去感受对，因为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之前我也是带过一个老年朋友在看房其实我觉得房子还可以，门口出了小区就是公交站，门口菜市场什么的都有但是这个小区太大了他选的这个楼又在小区的最里头其实上岁数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想溜达到门口买个炒饼都很费劲
0: 的
9: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就是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就是买菜还有就医就医这一块呢，有的老年人说哎呀那我要找着医院近的我要去省二院那儿但是我们会发现对，因为首先比如说他那儿可能喧闹啊堵车呀，并不是说不适合而是说日常我们可能去省二院他可能挂号呀排队呀他其实并不如比如说社区医院或者
0: 这么方便哈
9: 对对，尤其是老年朋友有很多有慢病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都要买一次药所以很多的这种社区医院如果在小区里头或者说这个通勤的时间就非常的重要了
0: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可能比较关注三个方面，就第一我们看病要方便哈。
9: 对，
0: 这个看病方便并不是说离这个大医院三甲医院越近越好，
9: 对
0: 而是能解决他实际对于这个生病之后的这个需求。
9: 对，
0: 那第二个要关注到的一个这个点就是我们每天日常做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
9: 对，
0: 我们年轻人买房的时候其实可能最不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反正尤其是刚需的人是吧，一天点外卖啊，然后在外面吃啊，食堂吃了回来啊，就是他不关注我到买菜的地方我需要什么，但是好像更多的老年人还是习惯线下去到菜市场去到超市里面去挑选
9: 对，然后其他还有一堆，比如说像公园我们日常的锻炼比如说有的，比如说我们说万达，玉环万达多繁华多热闹是吧，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声音的这种
0: 噪音
9: 对，包括光你像万达那边有很多高层带电梯的虽然说在爬楼方面没有困惑，但是它确实晚上可能这个夜生活
0: 10点才关是吧，
9: 对灯光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买房的时候需要关注的点
0: 所以刚刚其实刘店长从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体验当中给我们说到的老年人购房的这些 痛点，我觉得就在提示着什么呀，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子女很孝顺，他们会帮着自己的父母去配置这个养老房产，但是可能不会想到那么细，也会关注这些面，但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以自己的感受，比如刚刚像刘家阳举的这个例子，就说哎，出了门口就是公交站，那这个出了门口它到底是多远是吧，
9: 对，
0: 小区里边就有菜市场，那个菜市场它在什么位置，这个还是需要带着爸爸妈妈亲自的去感受一下的，
9: 对，没错。
0: 嗯，那你看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他说，你看我退休了啊，我现在开始要考虑了，这个子女也不需要我照顾了，隔代的人也都上了学了，不需要我接送了，我要为自己去配置这个养老房产了，那您觉得就是在什么年龄或者说什么身体状况之下做这个置换是相对比较好的，或者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9: 这是一种理想啊，就是大家很多，比如说我退休了，然后子女也不用管了，我就想找一个房子，然后我就养老啊。首先我们说你要搬家是吧，然后你要置换啊，你要行动能自理，思维要清晰啊，然后你体力也比较充足，然后你才能去折腾看房搬家，
0: 搬家挺费劲的哈。
9: 哎，对对对，如果确实你比如说腿脚不是很方便了啊，可能慢病也比较多等等的啊，就其实就不适宜做这种大搬迁了，
0: 就这么大的折腾就不太适合了、
9: 啊、对对，环境突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睡眠呀、情绪啊各种问题啊，所以年龄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很多比如说60多岁刚退休可能还会面临着要看孙子，对，
0: 还会发生一些变化，生活。
9: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诗和远方嘛，就觉着我要去找一个安静的、绿化好的、空气好的。但是后来会发现，我把这个房子买到这儿之后，我还得返到孩子家去住着啊。然后你买的这个房子可能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啊。对，所以要根据各家的一个情况吧，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0: 那这个里边它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哈，就是在新房和二手房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挑选。您觉得对于这个相对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讲，选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房子，它各有哪些利弊呢？
9: 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选现房。
0: 现房、
9: 对，
0: 就不要等是吧，
9: 对，你一定是能看得见的啊，它周边的配套也好，或者说它的户型啊包括物业呀啊包括邻里之间呀等等，这一些我们都要选现房啊，我们不去等啊，有真的就是现在我们也越来越多的发现，咱们很多新房都是要在现房阶段才会销售，
0: 对，是，
9: 但是不排除可能也许啊我们等的时间过久啊，那中间我们还要去租房过渡啊还是怎么着的，对吧，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是看去看现房啊，在新房和二手房里边去做选择的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去选择地段配套好的新房啊。然后但是现在的新房我们也发现其实一环内二环内很多啊价格还是偏高的，
0: 是
9: 啊，当然了它的物业管理啊包括一系列的服务都会好很多啊，但是如果条件确实不是很允许的情况下，有一些不错的二手房包括次新房也是可以选的啊。那你在选的过程中除了这些配套之外，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点，就比如说户型，尽量选朝阳的
0: 啊，就晒太阳的时间长一点，采光好的，
9: 对对对，尽量啊。那么如果有电梯尽量优先选电梯，但是电梯房不建议选太高，
0: 为什么呢？
9: 太高那肯定高楼层的采光好，那是必然的，
0: 是
9: 啊。但是你比如说等电梯的时间，包括老年人上岁数之后在电梯里乘坐的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坐电梯会头晕，
0: 头晕不舒服，
9: 胸闷，哎，对对，会有这种情况，不建议住得太高啊。然后有这种多层的一二楼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一二楼难免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潮啊，采光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看房啊，多去做挑选。有个别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推轮椅呀、我们就要关注到步梯啊，步梯它有没有台阶，你能不能推得上去，得有这种啊方便的这种交通方式啊，你能上去啊，
0: 就小区里面给有一些适老化的配置，
9: 对对，没错。
0: 那咱们再来说老旧小区哈，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在这个置换的时候，他 他是这么想的，就是钱可能是第一位的，我不想添钱。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可能我就只能选择相对比较老旧的小区。这老旧小区能作为养老房吗？
9: 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啊，对，你看现在我们在二手房实际接触的这些业主们啊，特别多的一环内或者二环内过去单位宿舍的福利分房啊，然后就是有很多房产证都是在老年人名下，有的还就是觉得比如说楼层太高了，我想置换，把它卖掉之后。

0: 然后不想添钱，我再买一个低楼层的。对，首先我在这个院里住惯了，邻里之间呀有一些老邻居，然后相处得很和谐。哎，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就在童谣区然后买一个老旧的房子，一楼或者二楼的，能满足我的一个置换的需求就可以了。可能也许你的顶楼卖的价格便宜了一些，底下的价格可能会略微贵一点点，你可以把面积放得小一点等等啊，
1: 这样就不用再添钱了。
0: 哎，对，我觉得这不是说完全就不能要啊。对，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啊，如果确实年事已高，咱们名下还有房产啊，建议尽早要么是卖掉置换啊，要么是就是给子女之间提前做好这种产权啊、过户呀、变更啊等等的手续。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二手房里边涉及到办继承的越来越多啊。什么情况下办继承呢？就是产权人过世了，不在了，那这种情况下是必须办理继承手续啊。我们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我们要走这些手续，提供起来也很麻烦啊。当然现在的继承公证是免费的，但可能件也比较多，排队也比较久啊，所以提前做这方面的手续啊。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买房，可以买到子女名下啊，但是好多老年朋友说，你看我把这房子卖了，我把房子再买到孩子名下，然后回头他再对我不管
1: 不好了怎么办，是吧？
0: 对，有这种情况啊。对，所以现在咱们民法典啊已经有好几年了，就是有这么一项规定，就是我们可以在房子上设立居住权。你设立了居住权之后呢，这个房子他就不能轻易的去买卖，这个是要到房管局去办的啊。现在叫
1: 不是说我随便写一个什么就行了、啊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是要在房管局来办的。
0: 哎，对对对，就是咱们现在的不动产交易大厅里边拿着这个房子啊，比如说我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再写房的话，我就写到孩子的名下，然后我就拿着这个证啊，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这个大厅里边，然后我去给他登记上我的居住权啊。这个居住权你登记了之后呢，必须你本人才能撤销啊，或者就是随着你的这个自然人死亡就居住权消失。对，所以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说，哎，万一有一天这房子我不能住了或者什么的。
1: 而且这个是可以去对抗这个善意第三人的。就是说孩子比如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房子卖了、他也不行，是吧？
0: 他不行，因为他设立居住权了，他在房管局过户的时候他就有这一项是能查出来的，你就不能这样就是直接去过户，首先要把居住权这个取消你才能办。所以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老年朋友。
1: 这是刘店长给到大家的一些提示哈。那接下来咱们说的再细致一点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选择这个养老住房，很多老年人是有自己的实际需求的。那如果考虑的不是那么清楚，咱们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列这么一个清单，我从哪些方面去考虑，比如说楼层啊、电梯啊、小区的配置啊，我们要就是优先，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优先看重哪些点呢？
0: 没有特殊需求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选择离子女别太远，
1: 有一个合理的距离。
0: 对，第二个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配套然后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第三呢，我们就是注重楼层带电梯的尽量选中低楼层，不带电梯的尽量选择一二楼当然一二楼可能会有它的一些弊端，我们刚才提到的采光也好，包括这个上下水啊等等的各种问题，但是通过后期的这种也是可以解决的，
1: 通过装修可以改善一些。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户型比如说尽量的阳面户卧室多一点然后当然通透更好然后就是我们说你要考虑到就是将来但凡买房吧你也现在保值或者增值已经不太现实了但是也要考虑到未来它一个好转手的问题，
1: 就还是就即便是养老房也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房产它还是就是嘛几十万上百万还是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流通性的问题别就是盲目的去就瞎买啊或者怎么着的就是跟风，尤其比如说有一些然后说比如说西山呀或者是什么海边啊
1: 看上去风景很好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这样的房子我个人觉着并不太适宜对，另外就是不用买太大其实两居吧差不多足够了两居室，你比如说子女来了有地儿住，或者将来家里有住家保姆啊或者什么的你就有地儿住，两室就足够了你太大了吧你住着打扫卫生啊各方面都是不是很便利对。

0: 所以各方面吧，我觉得真的是还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真的是很多的。
1: 而且这是一个大事儿哈，一家人应该坐下来好好的去，就拿个纸拿个笔列一下这些需求哈，排一排这个优先级。那这里边你看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刚刚刘店长也说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很忙是吧，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出去旅行，也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个很好的生活，退了休了之后一看，哎呀你看这个西山的房子是吧，挨着太平河的房子，这风景多好呀，然后这个空气又清新，然后这个就安静，还有那些他会选择在其他城市去购买这种就是旅居型的这种住房是吧，还有现在有很多地方做这种康养小镇啊，这种房子您觉得就是能买吗？或者说买了之后我们要面临哪些问题需要提前跟老年朋友讲清楚？
0: 咱们老年朋友买房啊，我真心的建议啊，一定要跟子女商量一下。
1: 就别一时冲动哈。
0: 对，一定要商量一下啊。首先说涉及到的金额较多啊，有的老年朋友说我睡眠不好就要买个顶楼。确实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啊找我看房。我就要顶楼。顶楼但是5层6层我又爬不动。但是3层到顶的房子又基本没有。
1: 所以给买带电梯的。
0: 对，带电梯的，你像30多层他又觉得高啊，所以他就光愿意扛那个4层到顶的。我说你现在70多岁爬4层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再过几年呢，他4楼没有电梯呀、对，所以等等的吧。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跟子女去商量一下啊，你选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因为现在咱们这种产品特别多，公寓有很多，公寓很便宜，现在有很多公寓20多万
1: 就能买到。
0: 对，但是这样的房子其实并不太适合老年人养老。首先它一层好多户啊，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租出去住的一些年轻人，他晚上不定几点回来呢啊，隔音啊各方面的。
1: 还有一些公寓它可能不是用于居住的是吧，有些办公啊干别的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它不是明水明电呀等等的啊，其实这样的真的还是需要注意的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旅居的啊，旅居的这种短期度假是可以的，但你花那么多钱你去买一个这样的房子，你一年就说有的老人咱们可能说是两头住是吧，你一年过去住多长时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个人觉着啊，如果真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短期租赁啊，我觉得
1: 更合适一些。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跟子女们去商量这件事儿，然后这个是不是合适啊。另外就是像一些这种啊，就是尽量选择吧，就是70年产权的住宅啊，尽量选择一些口碑不错的，周边配套好的啊，然后流通性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子。
1: 那说到这个距离的问题啊，有些老年人说你看我又会开车，我觉得挺方便的，我就想住得远点，远点的安静。您觉得这个有风险吗？
0: 有真的有啊。因为你看远一点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小区的入住率啊，就是他入的人住的人多不多，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商业配套啊，然后是不是有很多都是空置的啊，你买菜是不是方便啊，然后有一些商超之类的。然后另外就比如说你开车可能去医院是不是也很远啊，需要通勤多长时间啊，然后还有就是你跟子女的距离，比如说他的探望的时间成本啊，或者是各方面成本比较高的话，你们可能相聚的就比较少啊。这个咱也别说就是怎么着，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二环外住着的，然后每次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到一环内吧，咱也不说哪儿了，现在哪儿都是市中心对，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真的一个月甚至半年你都不来一回啊确实是有这种就是哎呀我终于进城了那种感觉对，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将来以后的这个问题，就是我长期住到这儿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掂量好啊，就是你身边的小伙伴啊，就是老伙伴邻居之间有没有伴跟你一起是吧，然后各日常的各种生活子女啊，然后包括咱们就医啊等等啊。我觉得还是要长远的看一点吧，不要看短眼下啊，因为你买到手之后你可能不是说3-2年你又卖了还置换。
1: 是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讲，这个换房真的是挺折腾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能说你看就我现在身体好是吧，
0: 对
1: 我现在去哪儿了之后我可以自己开车，我可以打车，我现在很接触这个新鲜事物，我不用去买菜，我可以从网上叫是吧。你还要考虑到5年呢10年呢，或者当我们行动不便的那一天的时候怎么办哈。这个还是一个 比较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刘店长给我们做个总结吧。您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在选择自己的这个养老住宅的时候，有哪些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如何避坑？
0: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今天提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要选这个现成的配套的。不要给他听他们讲这儿将来要建医院，将来要干嘛，
1: 5年10年以后，
0: 对，我们要看现成的然后拒绝这种规划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周边的配套齐全，一定是以居住实用排第一位的你不要去考虑其他的就是一定是实用的，然后适合自己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户型优先方便起居的这种然后尤其是不要错层就咱们石家庄有过一段时间是有那种错层的房子，屋里有台阶的，
1: 有那么两三个台阶
0: 对对对，咱们要注意在户型的选择上楼层的选择上要注意然后再有一点提示大家的，就是尽量优先去选70年产权的住宅公寓旅居这些等等的我们还是要谨慎
1: 慎重选择，
0: 对，一定要慎重然后还有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一个身体的状况，如果确实是岁数大了，就不建议大折腾了对，根据自己的需要吧，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1: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刘店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更多的请到刘店长为我们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养老房产的一些配置相关的问题。好，那今天的银龄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 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

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的，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

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3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1个小时，根本睡不着。

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天知撒叶儿，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

0: 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
6: 能跟您通个话
0: 百岁呀 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啊。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6: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高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高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嘛，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0: 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 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6: 就是睡不着。

0: 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1: 啊、
0: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1: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0: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
1: 嗯、
0: 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
1: 啊、
0: 你说这煮菜嘛、
1: 啊、
0: 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
1: 嗯、
0: 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1: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了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
0: 哎、
1: 年岁不大呀，还
0: 是
1: 比较年轻了、
0: 啊、
1: 您说呢？
0: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1: 啊、
0: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1: 嗯，
0: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1: 哦、
0: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1: 啊、
0: 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1: 啊，确实，
0: 所以呢，
1: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
1: 嗯、
0: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1: 啊、
0: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1: 嗯、
0: 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0: 嗯，
1: 太好了。
0: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1: 哦、
0: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嗯、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1: 嗯、
0: 到后来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1: 嗯、
0: 呼吸呢、
1: 嗯、
0: 也平稳了啊、
1: 嗯、
0: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哟，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呀、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1: 嗯、
0: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哎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呀、啊、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8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1: 啊
0: 哎、一会儿跳得快呀、啊
1: 哎。
0: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1: 嗯、
0: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1: 嗯、
0: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
1: 啊、
0: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1: 哎、
0: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1: 啊、
0: 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儿 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啊？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嗯、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1: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哦，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不能走道了、
1: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1: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3: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1: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人，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
3: 啊、
1: 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3: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 嗯。
3: 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3: 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吃了这个胡家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3: 大鼓胶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3: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
1: 啊、
3: 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嗯、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3: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3: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膏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3: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

0: 让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侯家老高，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啊，能豁出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这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哈哈哈哈，
3: 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不了了。
1: 那太好了，
3: 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3: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3: 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3: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 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3: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3: 对对对，
1: 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3: 是
1: 非常高兴吧。
3: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3: 我现在逢人就讲、啊、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3: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3: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3: 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对对对、
1: 啊、
3: 嗯、
1: 啊、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嗯、哎呦，肯定没问题、
1: 哎、
3: 我现在逢人就夸你、
1: 哎
3: 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
1: 嗯、
3: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
3: 嗯，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
3: 啊、
1: 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3: 对，
1: 好，
3: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3: 嗯，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3: 好，谢谢，谢谢，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3: 好，
1: 胡家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3: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清仓了，清仓了！
10: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9: 全场清仓聚会。
1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9: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9: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9: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9: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0: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9: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记得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给您聊过一个系列，叫《八卦医学史》，那本书是烧伤超人阿宝写的。哎，那里边的故事呢，很具有医者的人文情怀。他是从医学的角度解读了一系列的中外历史人物啊、历史事件呢，包括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些人物。书里边啊，这个小故事都是趣味盎然的。 而今天呢，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小系列，跟这个比较类似，只不过咱们聊的就不是八卦医学史了，给您说的是荒诞医学史。在医学方面啊，有很多想当年非常流行的治疗方法，或者是经常用的元素，在我们现在看来啊，确实显得挺荒诞的。可是咱们也可以这么说，这是医学发展过程中啊，这么一个必然，不论是咱们中国还是西方。因为我们对于死亡，对于疾病有着很大的恐惧，所以往往呢，就会选择一种误入歧途的治疗方式，这都是源自于人类希望活下去的这种欲望。比方说，这个奥斯曼人呢，早先呢就喜欢吃粘土，干嘛呢？用来预防瘟疫。维多利亚时代，那些绅士们坐在水银蒸汽里边治疗梅毒。古罗马的癫痫患者呢，说是喝角斗士的鲜血，据说这东西能治癫痫。还有咱们看鲁迅先生他那个小说《药》里边，华老栓找来人血馒头给孩子吃，治的是什么呢？肺痨啊，治的肺结核啊。还有的像什么巫婆啊、神棍啊、跳的神啊、驱邪呀、啊，也是为了治病的。
6: 信神不信医，信医神不灵。你们俩掂量了吧？
14: 我们信您老，你快给孩子喝吧。
6: 我刚刚把梅花鬼的头揪出来，梅花鬼的身子还在孩子嗓子眼儿里。请圣水的时候，不能让人进来。你们俩上外头把着去，我来喂圣水。
13: 现在看来呢，都是荒诞无比的。可是在当时啊，在人们的科学知识和医疗水平不发达的时候，现在看来荒诞的，它在历史当中真的是出现过。那么这个小的系列咱们打哪开始呢？我们从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说起。在这个各种化学元素里边啊，有很多的化学物质甚至是有毒的，曾经啊被人类当作是灵丹妙药。
7: 粉红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发病婴儿的体内怎么会含有甘汞呢？当时的父母为什么会选择用含汞的牙粉给孩子治疗牙痛？甘汞真的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良药吗？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无孔不入的治病神药——汞》。
13: 说到这个元素周期表，我们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啊都背过，像什么氢氦离皮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利亚等等等等吧。这是想当年门捷列夫创造的，把我们这些文科生啊难为的没咒念。今天要给您说这么一种特殊的化学元素。为什么说它特殊呢？首先它是一种金属，其次啊它又是一种液体。这不说您也知道，这不就是汞吗？水银呢，是吧？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拨回到100年前，上个世纪的20年代啊，在欧洲那块有很多小孩呢突发了疾病了。这个小宝宝手脚冰凉，浑身肿胀，那皮肤发红，血肉开始脱落，就跟那个剥了皮的西红柿似的。然后这孩子体重轻了很多，任性的哭个不停，你大人怎么哄也不行。那小手啊因为身上刺痒不停的抓挠，把这个发炎的皮肤呢都给抓烂了，体温高达是40度。你说如果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话，咱们都觉得是不是疯了呀？可是这是一个小孩儿，哎呀，在床上啊用力的垂头揪自个头发，不停的尖叫。这种婴儿的状态呢，后来是被称为叫肢端痛，就是指患者呀手脚疼痛的症状。但是在那个年头呢，你看在1921年的时候，这种婴儿的疼痛症被称为叫粉红病。这个病的名字就是说这个孩子啊浑身的通红，粉嫩粉嫩的，跟那个开水烫过扒了皮的这个西红柿一样。哎，这种病例每年都在增多。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医生们可愁坏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哪种病因呢？被怀疑过的病因包括什么呢？是不是过敏了，病毒感染了？查来查去查了好几十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案例呢终于指向了一种成分，什么呢？甘汞。哎，这些孩子这个病因呢是甘汞摄入过分了。那么这些孩子们从哪儿去接触这么多甘汞呢？原来在当时啊， 这个孩子们经常牙疼，其实也不是当时了，你说咱们小时候谁没牙疼过呢？
15: 妈，啥呀？
14: 哎呀，牙疼。
15: 牙疼？
14: 嗯，
15: 你看，哎
14: 呀，啊，我的妈呀，你吃了，你这就是吃糖吃的。

0: 子生虫子了，能不疼吗？
1: 那才不是呢，我爷小前一块糖都没吃过，他咋成天喊牙疼呢？
0: 你爷那是岁数大了，跟你能一样吗？
2: 咱中国老话说得好，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你大人牙疼的时候啊，还能够使劲忍着，小孩受不了啊，滋哇乱叫。这当父母的为了缓解孩子的牙疼，就会到市场上啊买多种牙粉，把这个牙粉呢涂在孩子这个疼的牙根上，或者是涂在牙龈上。哎，这些牙粉当中可就包含干汞了。牙粉做广告的时候啊，就使劲吹嘘说这种牙粉强健儿童体魄，用咱们的话翻译过来呢，牙好胃口才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3: 人人一颗好牙，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2: 一口气上六楼都不带大喘气儿的。此外，这个牙粉广告啊还宣传呢，说这个牙粉呢涂在牙龈上能够缓解孩子的肠道问题，任何年龄段均适用。列位，这任何年龄段可就包括刚出生的小婴儿，当然了，小婴儿不会用的，没长牙呢。此外，这个牙粉宣传的时候啊，还有一点是非常诱人的，说让你们家宝宝胖得跟个小肥猪似的。现在要是有人跟咱说这个，第一咱不信，第二谁愿意让孩子那么胖呢？这肥胖症也是病啊。可是在那个年头啊，并不是家家的孩子都能够吃饱，温饱问题没解决呢。一个小孩啊，如果是粉嘟嘟的胖乎乎的，特别招人喜欢，而且代表的是人家里边有条件。还别说1921年了，其实您往前倒一倒，咱们中国人真正的能够吃饱饭，大米白面管够，猪肉炖粉条子随便造，这个也没有几十年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个词儿，叫谁们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从来没听说谁们家生了一个大瘦小子。
4: 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5: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4: 还没多说，恭喜你。
2: 远的不说，说近的，就连我小时候啊，这个如果是胖乎乎的，代表的也是家庭条件不错的。这牙粉一做广告，说我们这个牙粉呢能够强身健体，让你们家孩子身体倍儿棒，长得胖的嘟的，家长们赶紧买吧，买来以后孩子有这个肠胃不好啊，或者是牙疼了，就给它抹在牙龈上。哎，这些牙粉里边可就含有干汞。什么叫干汞呢？干汞也被称为叫氯化亚汞。这玩意儿啊，很多历史名人都使用过。您比方说像什么那个拿破仑呢，还有美国总统林肯呢，都用过。几百年来，任何包含汞的药品呢，都是声称能够治愈形形色色的疾病，像什么抑郁了用点汞，便秘了用点汞，梅毒了用汞蒸气，流感了寄生虫了，你但凡敢说一种病，那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呀，用点汞你这个病就好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汞啊，你服用以后能够排除身体的毒素，跟现在很多骗人的保健品呢所宣传的效果是一样的，有病治病，没病防病，帮你排毒。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家伙所使用的这个汞制品呢，主要是干汞。这个名字是源自于希腊的单词好和黑。你一眼瞧上去，这玩意儿好像是啊人畜无害似的，这是一种无嗅无味的白色粉末。而且最早期呢，口服干汞这是强效的通便剂。当然了啊，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人服用了干汞之后，肚子里边啊绞着筋的疼，然后就开始跑厕所了。那这样一来，不就能够治疗便秘了吗？而且呢，干汞这个词里边，刚才给您说了，有代表黑色的这个词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这个一闹肚子，然后啊排泄物里边竟然是黑色的。在过去啊，人们认为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毒素被排出去了，你身体里边那个不好的胆汁儿被排出去了。列位，在几百年前呢，人们认为呢身体里边那个胆汁儿是最坏的东西。现在你服用了干汞了，你把这黑色的东西一块给你带出去了，好了，你身体倍儿棒了。当然排毒以后啊，还有其他地方在往外排呢。排什么呢？口水啊，不停地流哈喇子，其实这就是汞中毒的症状。可是大家伙觉得那不好的东西都被你分泌出来了，这应该是挺管事儿的呀。

0: 他认为啊，精神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服用甘汞。那么说治疗的效果如何呢？应该是很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您手上啊被针扎了个小眼儿，疼不疼呢？哎，有点疼。怎么解决呢？让您感觉不到手上这个疼痛呢？拿一大锤子砸您那大脚趾，啪一下去，您这嗷嗷喊叫，哎呀，疼死我了！哎，您是不是觉得手上这个针眼儿这个疼您就忽略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大脚趾上了？其实这个背后的原理就是这样。这个大夫啊，本杰明拉什啊，其实就是用重金属的中毒症状来取代了疑难病。当然了，与之相对应的副作用就是汞过敏、汞中毒。比方说之前人们呢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疾病啊，或者是精神上的疾病啊，抑郁了、焦虑了、病态的胆怯了、频繁的叹息了，没事儿，用甘汞给你治，然后你不就中毒了吗？牙齿开始脱落了，颌骨开始败坏了，面部啊开始生疮了，舌头都溃烂了，牙龈那也是烂得不成样子了。您瞧瞧这治得怎么样啊？我们得说，即便是真的能治的话，那治完以后啊，这个病人直接能够去演僵尸片了，甚至演那个美国的美剧《行尸走肉》，您说能治得怎么样呢？再到后来1793年的时候，通过蚊子传播的那个黄热病袭击了美国的费城了，拉什医生啊积极地提倡大家伙大剂量的服用甘汞，此外呢再用英雄疗法。什么叫英雄疗法呢？其实就是放血疗法。有时候啊，他使用这个剂量呢达到了别人这个药量的10倍。即便是当时的医学界呀，那也是有点看不下去了，我们开点甘汞那是通常道的，您这开药的方式这不成了兽医了吗？您是给马治病的吗？哎，根据相关人士的估计，黄热病的死亡率大概是33%，而1960年的研究发现，拉什病人的死亡率呢是46%。您这不是治病啊，也不是改善呢、啊、这是要了亲命了。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啊，这个拉什医生啊自己呢也有影响力，他促进了费城的死水问题啊，包括卫生系统呢这些情况啊得到改善了，这对这个黄热病的扩散这是有好的作用的。此外还有碰巧那年的秋天之后呢，有一场大的霜冻，很多的蚊子就被冻死了，所以说传染病呢这才结束。不过甘汞的使用还在继续呢，一直到了20世纪中后期，汞化合物才不再受到青睐了，因为大家伙呢认识到了这种重金属的毒性。
1: 液态金属汞透着一股神秘之美，秦始皇是如何把这种元素用到极致的？彪炳史册的亚伯拉罕·林肯所吃的含汞的蓝色小药丸治疗的是什么疾病？汞和梅毒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神秘而又令人恐惧的汞。
0: 甘汞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呀，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汞元素。汞元素这是一种滑不溜叽的银色的液体，曾经被普遍使用在玻璃温度计里边，小孩发烧的时候拿这个温度计夹在嘎吱窝那儿，来看一下烧多少啊，这挺有用的。自从汞这种元素被人类发现了，它呀就透着一丝神秘，因为咱们也知道它叫水银，又像水又像银子，在元素周期表里边呢被简写成 HG。它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之下呈液态的金属。这个东西经常跟什么挂在一块呢？在很久以前呢，跟这个炼金术啊，跟古罗马的神秘力量啊，跟这些关联到一起。所以说人们自然就很期待汞当中包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国外的咱们不说，咱就说咱中国的秦始皇吧，不顾一切的寻找长生不老的秘籍，派人呢出海去寻找答案，去找仙人去，我要长生不老啊。
2: 开路。
3: 看，这
4: 金丹光芒四射，倒像那么回事，是药了吗？
2: 朕精炼数月，日夜不休，一炉只炼成一颗丹药，只供陛下一人享用，岂敢轻言是药啊？
4: 那药效怎么样？
2: 服用之后啊，一是可以让人觉得身轻如燕，二是让人不觉饥饿，陛下可以此判定药效。
4: 神奇啊，啊，好。

0: 神奇啊。
1: 但是最后呢，那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而且那时候很多的方士呢，给他秘制这个长生不老的小药丸，那个调制的时候，那个药丸里边就包含着汞呢。方士们都认为这种闪闪发光的液体是打开长生不老的钥匙。据说呀，秦始皇陵里边是以宝石作为日月星辰的装饰，而以水银呢当作是江河湖海。还说秦始皇这个墓地里边啊，遍布着机关埋伏，一旦进入墓室呢，就会万箭齐发，等等等等吧。秦始皇把这个墓穴的设计者都给活埋了，还让很多的嫔妃殉葬了。而这个墓穴一旦被打开呀，可能里边就会有高浓度的汞毒气挥发。当然了，到目前为止，秦始皇的皇陵呢还没有进行充分的考古挖掘呢。除了秦始皇之外，很多人呢对这个汞也很热衷，比方说著名的亚伯拉罕林肯。林肯这儿其实也是汞的受害者，在担任总统之前呢，他一直啊情绪比较波动，头疼啊、便秘啊也是困扰着他。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一个助理呢就写着，说这个林肯通便不畅的时候，就会恶心，就会头疼，然后呢就会吃很多的蓝色小药丸。当然了，这个蓝色的小药丸不是伟哥啊，而就是含汞的药片。就说当时林肯这种病啊，被称为叫胆汁性的头疼。什么意思呢？人们那时候认为啊，人体能够通畅的排便，才能够把那个不好的胆汁排出体外。现在看来挺愚昧的，但是当时啊，大家都是这么认为。那么这个蓝色药丸里边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胡椒粒大小的药丸，里边啊就包含纯液态的汞，还包括像什么玫瑰水啊、蜂蜜啊、糖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液态汞啊，在肠道当中呢是很难被吸收的。那怎么样让人消化呢？这药剂师们简直是丧心病狂了，拿那药杵子使劲的怼那颗小猪，让它呀几乎看不见为止。其实呢，就是让它变成气态，然后呢以气态形式让肠道给吸收了。林肯吃了这种药，身体呀是每况愈下的，很多记载都证明了他那时候啊情绪多变，抑郁症发作。在此期间呢，还有狂躁、失眠、肢体震颤、步态不稳，很多的症状。所有的这一切，从这个医学理论上来说呢，都是因为汞中毒或者是汞过敏。而林肯这儿，他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种药丸不大可能让自个儿康复，反而啊让自个儿的身体越来越糟。直到后来他入主白宫了，他就减少了这种蓝色药丸的摄入。万幸啊，这不算太晚呢。咱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汞中毒、情绪病态、阴晴不定的领导人，让他来全权指挥的话，后果呀都是不堪设想的。除此之外，汞这种元素啊，跟一种疾病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跟哪种疾病呢？就是梅毒。15世纪的时候，法国占领了那不勒斯，于是这种疾病啊，一路就进入到欧洲了。伏尔泰在作品里边就曾经写道，法军一开始呢，轻松地攻入意大利了，无意之中就拿下了热那亚，也拿到了梅毒。后来法军呢，被当地人给赶走了，他们走的时候可就把这个梅毒给带回来了。很快，这种大疱疹呢，就传遍欧洲了，成了令人讨厌的致命的跟随者，治不好。而且一个人有病以后，他通过这个跟这个爱人的身体接触什么的，他就会传染。梅毒这种病发作起来是一个什么症状？哎呀，就不给您形容了，太恶心了。我也不建议您到这个网上啊去搜索相关的图片，那看完以后都不想吃饭了。反正吧，就是臭烘烘的脓肿啊、脓泡啊、溃疡啊，遍布全身，有的时候脸呢、血肉啊、骨头啊都已经是被穿透了。失控的梅毒是非常可怕的。那人们得了这种病，赶紧找辙吧，找办法吧。到了16世纪，有人呢就把这个汞给当成是治疗梅毒的最好的方法。那时候的人们呢认为，水银、盐和硫磺这三种元素呢，具备了大地、生理和占星学的三方面的特质，能够组合成各种各样的治疗身体的这么一种良方。这时候恰巧出现了一种盐，叫什么呢？氯化汞。这个氯化汞啊，跟前面咱们所说的干汞不一样，氯化汞是能够溶于水的，非常容易被身体吸收，那就更容易产生各种的中毒的症状了。可是呢，这玩意儿被当时啊赋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疗效非常好。服用之后啊，身体疼，因为它刺激皮肤嘛，

0: 还有大量的唾液分泌，这被视为是排毒的迹象。你看，一服用之后你就开始流口水了，吐唾沫了，为什么呢？排毒呢。梅毒患者后来呢还接受最可怕的水银套餐，首先内服，还有什么呢？就是外边用蒸汽给你熏。哎，患者呀要进行蒸汽浴。您想想，人坐在水银蒸汽里边呼吸，你吸进的是水银蒸汽，然后呢皮肤接触的也是这玩意儿。你看那时候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病人浑身赤裸被放到一个箱子里边，箱子里边装了很多的这个液态汞，你这个脑袋呢从那个箱子顶上露出来，箱子底下呀开始点火加热，让这个汞呢雾化蒸发。咱们现在听着都是毛骨悚然的，但是当时啊人们觉得是非常有效。比方说历史上有一个最知名的小提琴家叫做尼罗科帕格尼尼，他被诊断患有梅毒之后呢就赶紧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那可遭了老罪了。因为汞过敏，他还患有抑郁症、过度胆怯等病症，到了1834年的时候突然停药了。一停药之后啊，他是不受控制的颤抖，那腿粗的跟树干似的，还长期的卡痰，紧接着牙齿脱落，膀胱啊长期疼得受不了。而且根据史籍记载呢，这位小提琴家那个睾丸肿的跟小南瓜似的，哎呀，这个梅毒让人没法想象这个小南瓜了都。在停止用药一个月之后，帕格尼尼就去世了。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汞啊还有类似银啊这样的金属能够杀死体外的细菌，不过这东西在培养皿里边这是好用的，在人体当中可就并不一定是好的了。随着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取代了这种疗法，这个干汞啊逐渐不再受到青睐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呢，美国乃至全球都禁止把这个汞呢用在制毡业。没错，您没听错啊，以前呢人们做这个毡子啊或者是做帽子啊经常用到这个汞。那时候啊专门有一种病叫做风帽颤。什么意思呢？制帽子的工人在制作毛毡的时候啊会用到汞，很容易出现这个汞中毒、汞过敏。20世纪50年代干汞从这个英国药典里边就被删除了。因为那时候啊人们认识到了汞是肢端疼痛的主要病因。到了20世纪60年代，金银矿开采的时候也禁止使用汞了。现在啊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所见到的汞啊主要就是那个水银温度计里边。这玩意儿虽然古老，但是它比那个红外的呀还是耳蜗的呀其实灵。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 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6: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7: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50

0: 4005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栏目。
1: 那李老师，随着生物肽疗法发酵中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那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长春益寿这样的宝贝。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那普遍反应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呢，服药第二天呢，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症状呢，开始减轻了。反应慢一点的患者呢，服药三五天也有了明显的病情改善。所以大家就很惊叹，说国药长春益寿啊，确实与以往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2: 如果一样的话，那我还会对长春益寿这样的药物搞这些年的科研吗？是不是琢磨琢磨？国药长春益寿生物肽疗法呀，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渐轻，痰渐少，脑袋不沉不晕了，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渐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急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急能治标。那缓呢？那么生物肽疗法解决病因呢，我们讲叫治病去病根，就是缓能治本。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40天细胞焕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您就会发现这心、脑、肝、肺、肾、呼吸、消化，包括您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种疾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好起来。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1: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治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呀，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哎呀，你这个问题呀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的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哎呀，我就是不被这个病给病死啊，也得被这药啊给吃死。”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呦！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十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 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

0: 我这心呢，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得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啊，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啊死还死不了呢，就是拖累人呢，活着太难了。
1: 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彻底的康复呢？
0: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大家伙记住，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 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的大修的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一生当中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说李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哎，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的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炭，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炭。活性炭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炭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炭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的。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太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态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炭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炭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炭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炭的复合活性炭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炭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炭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态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炭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炭、弹性蛋白活性炭，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炭、降纤活性炭，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炭、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炭、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炭等等。所以啊，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么它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 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他患

0: 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炭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炭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呀。而复合活性炭再修复好了他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炭再生修复了他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他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呀，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炭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炭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炭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儿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儿、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所以呀，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1块5毛钱，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手个术，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1块5毛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美金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重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炭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炭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

0: 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上了这次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第三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啊，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3: 嗯，好好好啊。我刚才啊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你能敢打弯吗？你说呀？
3: 嗯，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4: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3: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啊憋喘的情况啊？
4: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嘛，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嘛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啊肚子堵得都难受啊。
3: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一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哎，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4: 我上医院看了，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现在呀、啊、治病啊最先进的药就是生物肽类的药啊。
3: 哦，没错啊，您和我说说，讲一讲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您呢、啊、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啊？
4: 我用

0: 长征一寿，哎呀，这短短的3天时间呢，我是老病号，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比我10多年治病的药那效果啊，都快都好啊。我第一天用完，我感觉吧胃没那么疼了，吃饭嘛它也顺畅多了，晚上吧也不怎么胀气了。第二天一看，哎，手不那么红，也不那么肿了，还效果是真快呀。到了第三天，我这心脏嘛也没有说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了，这效果啊太棒了，哎，我这心里啊真的特别开心呐。
1: 嗯，好，在此啊我向你表示祝贺，您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啊，找到了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这个惊喜啊还在后面呢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生物肽类药物啊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么18位研究肽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那非常了不起啊，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存益寿也在争取诺贝尔医学奖呢，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存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0: 嗯，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1: 啊，娘家的嫂子啊。
0: 嗯，
1: 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0: 哎呀，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他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也特别严重，就害怕他在二次再犯呢。
1: 嗯，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0: 对，
1: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存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它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地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呢，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0: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1: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1: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1: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嗯，
4: 哎，刘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春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呀，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哎，就是给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1: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你心里高兴、哎、是不是？嗯，
4: 对对啊，对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块的那个活动，哎，我的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非得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1: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哦、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啊，别着急、
4: 哎、
1: 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1.5块，保证让您用上长春益寿、
4: 哎、
1: 啊。
4: 哎呀，那就行，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就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啊、
1: 嗯，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
4: 就是、
1: 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4: 对对，你说的太对，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
1: 嗯，
4: 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牵咳，哎、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显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1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1: 哦，
4: 哎呀，
1: 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4: 哎，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1: 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
4: 对对对，
1: 哎哎，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啊，
4: 对对对，哎呀，我问你，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
1: 嗯，
4: 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哎呀，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1: 嗯，是是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 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

0: 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嗯。
1: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呀，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0: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嗯，
1: 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生益寿啊，我感觉啊，就活着呢，还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0: 嗯，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呀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呢，啊。
1: 对。
0: 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
1: 是
0: 是
1: 的，哎呦，
0: 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春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呢？啊，肯定很多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重的患者怎么好的？好，咱们得说清楚。啊，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春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嗯。
1: 对，哎呀，李老师啊，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了，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生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啊，真的，也不能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啊，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0: 嗯，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刻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
1: 哎呀，那他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
1: 非常谢谢，
0: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1: 哎呀，
0: 你别客
1: 太
0: 气
1: 亲
0: 啊，
1: 切，太温
0: 非
1: 暖
0: 常
1: 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益寿不分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可算跟您通上话了。

0: 只要1.5块钱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1克只花1.5块啊，1.5块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位药材，哪一位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1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用不起啊。这1.5块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别辜负了啊，要有效遏制根除慢性病这一片良苦用心。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一定啊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嗯，
1: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太难了，我肯定珍惜这次1克只花1.5这个机会呀。
0: 没错啊，咱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啊，这就是给重症大病患者打开的一条生路。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1: 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不高血压吗？高血压你可有年头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都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
0: 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
1: 我知道的。然后在2017年那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个。
0: 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1: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0: 嗯，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心绞痛非常的普遍，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还有的患者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像您讲的一样，发作的时候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我告诉您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啊，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
1: 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在脑子里面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静，心脏病吃玻璃维消心痛养心胶囊，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
0: 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呢。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啊，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好，明白吗？
1: 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不仅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就这么我就想买。你说我是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呀？
0: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啊，只要您用上国药长

0: 全村预售，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三天之后啊，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啊，国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最核心的一点记住了，它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这一点是任何药品都没有的。长春益寿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这个人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为你负责到底，啊！您记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知道吗？哎，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它溶解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但是利用咱们长春益寿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就可以溶解，就能做到。这方面啊，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了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啊，3个小时之后，堵在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就溶解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啊就溶酸化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堵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啊？那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啊，也不会心衰了。另外啊，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ET8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的，您根本呢就不会再复发了。我敢负责的讲，那我再告诉您啊，用上长春益寿3个小时之后，你像心慌啊、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从此再也不会发生，而且还能够啊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消除病症、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您，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您呢就放100个心去用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我马上就去报名。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哎，老师，长春益寿啊，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哦，
4: 效果啊，真挺明显呐，确实好。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2甲双胍、白糖停，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餐后啊8.3左右。可是啊那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汪汪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都30多了， 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动人，这样啊，我就挺耐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嗯，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且您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啊。你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多说啊。您这样直截了当的讲一讲，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半个月以来的效果，好不好？嗯，
4: 好啊。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啊，失眠情况就改善了。
0: 哦，
4: 平时啊多睡两个点儿。
0: 嗯，
4: 哎，又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我这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减轻了。
0: 嗯嗯，
4: 现在呀、挺灵活，能抬起来了。
0: 嗯、好，
4: 半个月之后啊，我这眼睛啊也没那么硬了。
0: 嗯，
4: 发现看东西啊清亮了。
0: 好，
4: 眼压下来了，眼珠啊不胀疼了。我呀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所以说我和你通话呀，现在心里挺激动的。
0: 哎呀，心里挺激动的。您不用激动啊，这有什么值得激动的？疗效好，这不很正常吗？啊，什么是高科技呀、你就像那个飞机上天、火箭上外太空一样，这都是高科技呀、治病也一样啊。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的功效一定是又快又好。你就拿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它是治人的，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啊，
4: 嗯，
0: 它是治人的，治细胞的，是利用了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你这样一来，我告诉您，整个这个胰岛它就从里到外更新一遍，那你想一想，你的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别忘了，国药长春益寿是我们国家的宫廷秘方，过去你花钱都用不到，它是唯一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所以说您的阴阳气血五脏都好了，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我们别说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综合症了啊，就是什么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哎，就是等等并发症吧，我们都能够一并的解决，最终实现完成，真正做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治病的效果就是用一个好一个啊，没错的。
4: 对对对呀，李老师，我现在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5块，这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块，还是那句话，千载难逢的机会，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清仓了，清仓了！
1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2: 全场清仓聚会。
1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3: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4: 上说日月星辰，
15: 下谈河岳山川，
14: 左聊石海沟沉，
15: 右看时下热点，
14: 有趣
15: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老郭老故事。
1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

0: 不包含，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荒诞医学史呢，我们首先是从这些元素给您说起的。今天呢，给您说另外一种元素，砷。左边一个十字旁，右边一个申请的申，这玩意儿跟那个砒霜有关系。一说到砒霜啊，大家伙儿会想到《水浒传》里边那个长得非常漂亮的、非常妩媚的金莲，把这个丈夫扶起来，大郎该喝药了，喝完了蹬腿死了。
1: 大郎，药好了，起来吃药吧。
2: 啊，
1: 来，喝吧。
2: 这什么药啊，这么苦，是不是熬焦了？
1: 熬什么焦？药还有什么讲究？喝。喝，你喝。
2: 你干什么你？疼死我了，你给我喝了什么？
0: 其实这种事儿啊，不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有，在国外古代呀，也用这个砒霜，也用这个砷呢去杀人，有的时候啊也杀亲人。
3: 古代人为什么用砷杀人而不会被发现呢？既然砷可以杀人于无形，那为什么它又成了人人必备的毒药，上到皇帝高官，下到家庭主妇都爱用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家家必备的毒中国王砷。
0: 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这么一位英国的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名字叫玛丽·弗朗西斯·克莱顿。她上边有母亲，中间有丈夫，完了还有一个亲姐姐。就是这个家庭主妇啊，擅长是杀人以后逍遥法外。她第一次杀人呢，发生在1920年的时候。受害者呢，就是她婆婆。当时的婆婆呀，死得很痛苦，大家伙都认为，哎，这老太太，这才47，怎么就死了？肯定是死于食物中毒啊！一看这个最后死的这个表象也很像。这老太太死之前呢，发生了这个比较轻微的呕吐。当这个轻微的呕吐要转化为剧烈呕吐之前，这当儿媳妇的玛丽说：“赶紧吧，我给您喝点东西。”给倒了一杯美味的热可可。几个小时之后，她婆婆这儿就去世了。3年以后，这位玛丽就再次出手了。她说服了自个儿的弟弟，叫查尔斯。她弟弟那时候啊，才十几岁呢，说：“弟弟啊，来我们这儿吧，跟我跟你姐夫一块儿住。我这当姐姐的想你啊，心疼你啊。”她弟弟过来之后，待了没多长时间呢，这当亲姐姐的给了个弟弟啊，端来一些美食，巧克力布丁。这当弟弟的吃完之后啊，就觉得，哎呦，这肚子有点不舒服，胃疼，嘴里边特别干涩，特别苦。没过多久也是死了，当然死之前这个挣扎呀特别的惨烈，死亡之前呢也经历了严重的呕吐和浑身的颤抖。医生就说了，说你弟弟这个死啊是一种恶性的肠胃病毒。这玛丽这哭得不要不要的，怎么这么年轻就死了？那保险公司在哪儿呢？保险公司这儿给了他$1000，因为他给他弟弟啊上了一份保险，把自己呢写成这个保险的受益人。您现在可能觉得$1000害死亲弟弟，这也太不值当的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100年前，$1000呢一笔大数目。这两件事发生之后呢，当地警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说那个玛丽·弗朗西斯他是个骗子，是个杀人凶手，他那个弟弟查尔斯呢应该是被害死的。于是乎警方就把这个查尔斯还有玛丽婆婆的尸体都给挖出来了，找法医重新检验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两个人的尸体里边都发现了砷了。我们说砷这种元素，它是本身带有着杀手之名的。当然了啊，如果用对了还可以治病呢，只不过在这种元素的身上啊，杀手的名气要比治病的这个名气要大很多的。它是烈性的伤肝的毒药，也能够致癌，致死剂量啊也就是100毫升，通常呢能够让受害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抻腿闭眼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砷呢在毒药王国里边，它就是一个国王的这么一个身份。甚至 古时候呢，那个希波克拉底已经是了解到了砷的这种毒性了。怎么了解到的呢？就是很多人发现呢，那些开采砷矿的矿工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病症，比方说肚子里边绞痛啊，哎，有这种毒性。后来拿动物一做实验，可了不得了，这玩意儿啊毒性特别大。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尼禄就觉得这东西好啊，药效这么强啊，然后用砷呢杀死了自个儿的弟弟那个布列塔尼库斯，以确保自己的王位巩固。除了西方以外，咱们中国古代啊也就早早的认识了这个砷的毒害性。而且呢，咱们经常这个在小说里边看着的东西，像什么鹤顶红啊，还有我们说那个鸩酒啊，都跟这个砷有着莫大的关系。
4: 我们爷爷的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7749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5: 我们含笑半步电是由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吃。
4: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5: 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4: 杀人灭口
6: 必备良药。
0: 为什么这种玩意儿会成为杀人越货必备的药品呢？下到家庭主妇，上到这个罗马皇帝都非常爱用呢。首先，砷呢几乎是没办法被察觉出来的，它最有名的形式就是我们说那个砒霜，无嗅无味，混到这个饮料里边啊、食物里边啊，通常是没什么味道的。而砒霜中毒的这个症状和食物中毒啊是非常相似的。在古时候呢，医学技术也是欠发达的，所以说这个一旦杀人之后啊，一瞧，哎，不用问，这肯定是食物中毒了。这一点非常有益于真正的想杀人的那个人。您看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梅迪奇家族，还有一个著名的波吉亚家族，这俩家族啊用起砷来那真是非常的慷慨，因此呢干掉了几乎所有挡路的人。英国的有一个散文家叫比尔伯姆，他曾经就说没有任何一个罗马人敢这么说，我昨天晚上跟波吉亚家族的人一块共进晚餐了。这话什么意思呢？你跟这个家族的人共进晚餐，那你肯定就是死了，这话你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说前面咱们说那个家庭主妇啊，玛丽·弗朗西斯·克莱顿，她后来呢也被人起了一个外号，长岛波吉亚。关于这个玛丽，警方前面不是怀疑她了吗？把她婆婆呀、把她弟弟呀尸体都挖出来了吗？可是啊，最后审判的结果呢，她被判的是无罪。实际上就在他弟弟被他毒死之后，又过了几年，他又用同样的手法呢把他的丈夫给毒死了。因为他发现了，你竟然搞上婚外情了。有朋友问了，那警方为什么包庇他呢？列位，还真不是包庇。尽管这个案件看似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当时啊，你想证明这个玛丽犯罪是非常困难的。有朋友说，在这个她婆婆呀，还有她弟弟呀，包括她丈夫的身体里边，都已经是发现这种砷的毒素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把她给拘了不就行了吗？还真不行。因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砷这种东西啊是随处可见的，很多人呢都是经常接触的。砷自古就被用在医药当中，它是一种腐蚀剂，也就是说呀，它能够引起皮肤表面的坏死并且脱落。所以说当这个人的身上出现不正常的皮肤增厚的时候，比方说长了牛皮癣了，哎，你用这个砷呢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慢慢的人们呢就用这种砷呢治疗各种疾病，比如说得了湿疹了用点砷，得了溃疡了再用点砷，用一点点伤害不会太大，可是如果使用面积过大了或者使用过量了，就会引起慢性的砷中毒。跟历史上很多药物一样，这个砷的使用范围呀特别的宽广，就有点类似于咱们昨天所说那个水银了。而且使用这种元素的道理呢也是跟那个水银一样，毫无道理，毫无根据。发烧了、胃疼了、风湿了都用砷。还有一段时间呢，大家伙普遍认为这玩意儿啊是一种可以强健全身的药物。那时候像什么艾肯健体丸啊、格罗斯神经止痛药啊，18世纪的时候，江湖郎中啊对这个砷是格外的热衷的，开发了很多的类似的良药。当然这个良药啊得加上引号。

0: 在古代，人们认为参能治疗哪些疾病？既然明知道吃了寒参的药没有效果，可为什么人们依然对它趋之若鹜呢？接连杀死了三个亲人，可杀人犯最终却被无罪释放了，这又是为什么？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家家必备的毒中国王参》。
1: 当时这个市面上呢，以参为主要成分的还有抗疟疾的药。有朋友说不对，那时候已经有奎宁了，人们为什么还选择参呢？因为奎宁那东西特别的苦。哎，于是很多人呢宁可选择这个参，也不选择真正有效的奎宁。说参有没有作用呢？有什么作用啊？治疗疟疾一点用也不管。如果说有作用的话，我们也知道疟疾啊让人是非常难受的，它就是咱们民间所说的那个打摆子，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如果说这个砒霜起作用呢，可以从两方面。一方面，服用过量的这个参的口服液呀，或者是药物啊，人就死了，一点也不难受了。第二种作用，你说如果用它去杀灭蚊子什么的，应该起点作用。除此之外，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说这个参跟这个治疗疟疾啊有什么很大的关系。这个参呢，在当时还用来治疗这个癌症。曾经有一个叫托马斯·福勒的医生认为这个参呢非常有效，于是就研究了一个配方，叫福勒试液。这个配方，这个福勒试液流传了100多年之久，最早发明于1786年，就是用1%浓度的那个参酸钾，然后呢再用薰衣草给它调味。据说呀，这种药能够治疗梅毒，还能够治疗昏睡症。此外呀，医生们呢还寄希望于说这种溶液能够消灭肿瘤。在1818年的时候，有一个处方本呢就详细的记录了用这种溶液治疗癌症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并没治好，结果这个服用的人呢肢端疼痛，心率过速。有朋友说，那时候的人他虽然说医疗技术啊、科学技术啊、认知啊、常识啊不是很发达，但是这种玩意儿一点作用也没有，凭什么认为它有效呢？是因为如果喝了这个口服液呀，或者说这种溶液呀，里边那个参呢能够扩张面部的毛细血管，人们喝了它以后啊，面颊红润，哎呦，这小脸啊红扑扑的，看起来呢容光焕发，非常的健康。实际上这个服用的人呢感觉并不好，可是人们一瞧，刚才疼的脸色苍白呢，现在一喝了这小脸红扑扑的，再来点儿。除了咱们说这个福乐试液之外，寒参的药品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边啊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没人认为呢它有什么毒性。治疗皮肤病用作灌肠剂，或者是内服，或者是呢把它加到面包里边做成面包丸，甚至是拌着胡椒吃，它还能够以注射呀、蒸汽吸入的方式啊被加以利用。曾经啊，当时有一个药理学的教材向哺乳期的母亲们大力的推荐这个参，说这玩意儿特别的安全，新生儿的妈妈喝了这种溶液呢能够促进宝宝消化。如果说这个孕妇早上起来经常恶心，来喝点这个寒参的溶液你就好了。当时这个参呢据说可以治愈的疾病简直是不计其数了，比方说被蛇咬了来点参，佝偻了驼背了来点参，醉酒了呕吐了来点参。基于以上这些原因，警方在玛丽的婆婆、她弟弟、她丈夫的身体里边检测出参了，你能说明被人下毒了吗？人可能平时就用这种东西呢，所以说警方啊没办法给这个玛丽这儿定罪。而且警方啊从她丈夫的身体里边检测出这个参的含量啊好像啊还多得很，玛丽这儿只不过呢给她丈夫又做了含参的布丁了。那么引不起马上死亡啊，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说这么一个词儿了，叫嗜毒者。嗜就是嗜好的嗜，毒呢就是毒药的毒。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呢，他们是故意吃参，吃的很多，他们呢也被称为叫吃老鼠药的人。据说吃了以后啊，就感觉啊自个儿欲望旺盛了，面颊红润了，体重增加了，身体增强了，不但自个儿吃还喂马吃。这书里边记载呀，曾经有一个挤奶的女工，老找不着对象，想要提升自己的魅力，于是就开始服用参。几个月之后还真的变得丰满了，圆润了。说到最后有人追求她吗？来不及了，人死了。可是啊，人们知道这东西服多了有毒，而嗜毒者们呢 对这种毒药啊，却是有成瘾的效应。如果停止使用呢，就会出现这个戒断反应，就跟戒酒了、戒烟一样，食欲也下降了，焦虑了、呕吐了、便秘了、呼吸困难了。那除非再吃点这个砷，好像啊才能恢复一样。于是很多人呢就死了，死状极其骇人。玛丽的丈夫也有可能是一个嗜毒者，这就给警方带来很大的困扰，还是没办法给那个玛丽去定罪去。前面咱们除了提到这个玛丽之外，还提到那个吉乃公了。那吉乃公嫌自个儿魅力少，然后啊就用砷变得皮肤红润了。这个故事呢应该是给人们带来一种警醒，你最后死了吗？可是人们只看到了前半截了，哎，他的皮肤变好了，咱们也用吧。吉乃公的故事传遍了欧洲，很多女性啊都希望变得跟那个吉乃公似的。于是乎啊，这个含砷制品就跟这个美容或者说改善皮肤它给挂上钩了。如果说一种东西能跟女人的爱美挂上关系，或者说一种东西能跟男子的壮阳挂上关系，这玩意儿肯定是大卖的。我们说这个砷呢，除了让人皮肤变红以外，还能够让人呢面色苍白。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早在维多利亚时代，一种由砷、醋还有另外一种叫白萼调配出来的鸡尾酒呢，能够引发贫血。哎呦我的天哪，能让人的皮肤变白，那还了得？这种审美一直延续到现在呀，白富美，白富美嘛，一白遮百丑嘛。于是乎很多这个人呢都用这种化妆品，很多这个化妆品里边包含的砷的剂量呢都是慢慢增大的。在19世纪，喝这个砷或者是在脸上啊涂抹氟洛氏液呀，服用含砷的营养药啊，使用含砷的肥皂啊，都是非常流行的。甚至啊有人还吹嘘说，我那个生发剂里边就是含砷的。其实我们说啊，这个砷实际上呢会造成脱发，可是没人在意，都觉得这个砷呢是成了良药了。当然呢有人也不乐意，比方说那些当丈夫的，你说这些妻子们、媳妇们、夫人们天天的用这些东西，贵不贵且两说，就是最后啊会导致死亡的。你看早在1878年的时候，圣路易斯那儿啊有一个女子长得特别白净，她的脸呢被人形容为瓷器，就说长得跟个大瓷娃娃似的，这皮肤怎么这么好呢？其实她背后的秘诀呀就是服用了砷，然后呢死于1855年，年仅37岁，慢性砷中毒了。直到死前呢她依旧是不知悔改，她认为我这么漂亮都是砷给我带来的，我的死跟砷没关系。然后这位大美女呢就恳求她丈夫说，到时候我那个墓碑上啊，你千万不能把我的出生日期写上，这样的话呢人们呢都不知道我的年龄，谁都以为我才27呢。这丈夫一听，行，你都快死了，我答应你。这丈夫啊特别生气也特别狡猾，没写她的出生日期，写了她的死亡的日期了。上边没有写这个出生吧，但是她这个丈夫啊把这个年龄给刻上了。你说下辈子他俩凑到一块儿啊，这当妻子的肯定得弄死他呀。我们这儿说了半天全是这个砷的毒性啊、死亡啊，用砷做成药丸是一个比较糟糕的选择。可是我们说凡事都有两面性，就跟说那个汞和水银一样，用在工业上或者是用在温度计里边那是挺好的。这个砷呢在这个医学史上呢也拥有着合法地位的，像砷凡纳明啊、新砷凡纳明啊、避砷剂啊，这全都是含砷的化合药物，人类几百年来呀都没能够治愈梅毒。可是就是刚才咱们提的这些药呢，它刹住了这个梅毒的脚步，当然后来呀靠的是青霉素了啊。尽管之前这个砷剂药物被用于治疗昏睡症，但是它的毒性是不能够被忽略的。新的这种抗虫剂呢20世纪初就问世了，人们治疗这个昏睡症的感染就不再用砷了。我们说这种玩意儿啊，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砷的致癌性才被确认，含砷的化物啊从市场上被全部撤回了。而说到癌症，这种含砷的化合物呢在个别领域啊还真的是有些用处的。比方说19世纪中期，好像这种东西啊能够暂时的消除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这个迹象和症状。砒霜呢即便到现在也被用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的白血病。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啊，就跟其他的这个化合物啊、元素啊、药物啊一样，深

0: 的名誉应该是毁誉参半的，他既能够做英雄，也能够做凶手。咱们再说那个玛丽，后来玛丽那个事儿啊，最终是被查清楚了，然后呢，他就上了电椅了，被电死了，这个也算恶有恶报了。曾经有人这么说过，说万物皆有毒，无一物无毒，唯有剂量合适，才能够让一物不成为毒药，砷肯定是不例外的。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过犹不及嘛。
1: 早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医生为什么会发明让人频繁呕吐的发热粉？古埃及人用定期呕吐来养生的做法有没有科学依据？ T 怎么还跟西方封建制收税扯上了关系？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欧洲人民钟爱的催吐灵丹 T。
0: 昨天说了汞，今儿啊又给您说了砷。接下来我们的节目的前半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给您说另外一种金属元素，它的名字叫 T， 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弟弟的弟。这种元素被用作干什么呢？催吐。催吐这个事儿啊，到现在还有呢。首先有些这个爱美的女士又管不住自己的嘴，那怎么办呢？大吃大喝，然后找个洗手间呢，啊，一口嗓子全吐出去，既能够吃到美味，没有委屈自个儿的嘴巴和舌头，但是呢又不想长胖，还能够接受别人的赞美。可是这种催吐，您想想，胃酸都倒上来了，牙齿啊、舌头啊，包括身体的各个方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现在我们看一些这个直播节目，有那种大胃王，哎呦，您就看吧，吃那老多东西，其实90%以上他们都是催吐的，当着您的面直播的时候大吃狂吃，一关摄像头马上去吐去。
2: 然后大胃王开始
3: 吐啊
2: 啊，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刚才去边上休息了一会儿，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盘已经空了。那蜜子，你觉得你今天的这个程度吃的有两分饱吗？
3: 乘以三吧，六分饱
2: 、啊、真的假的呀？
3: 真的
2: 啊。那其实我觉得他说六分饱已经很吓人了，因为开始我觉得水果其实没那么占地儿，但是饲养员刚才在挑战之前，他那个抬了一下这铁盘子，说这盘子妥妥的三斤多。
4: 对，
2: 然后还有一大盘的饭，然后还有若干个玉米，包括这个椰子，是吧？
3: 对，
2: 其实都挺占地儿的。但是蜜子君确实展现实力的时刻啊，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两点之前的第三顿饭，没想到还能挑战的这么成功，真是我作为一个大胆的爷们儿，感到颜面无存啊。
0: 这种人呢，还专门的有一个说法，叫做兔子，吃完了以后再吐，所以说叫兔子。你要是仔细看的话，这些兔子们啊，手指甲呀，包括那个牙呀，都是黑色的了。因为胃酸是强酸，从那个胃里边反上来，能够腐蚀它的牙齿、指甲。我们说 T 这种元素吧，它也曾经被用来催吐。话说早在18世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专利药的研究的医生，名字叫罗伯特·詹姆斯，他呀发明了一种药粉，名字就叫圣詹姆斯发热粉，据说能够治疗伴随着抽搐的轻微的头痛，像什么有点抽风了，或者是有点发烧了，有坏血病了，你就吃这种药粉就行了。而且这位医生罗伯特詹姆斯呢，把这个配方啊视为顶级的机密，为了防止被人偷走怎么办呢？他在这个专利的申请书上啊做了手脚。不过这个药的主要成分就是 T。呕吐呢，就是身体里把胃里东西啊给排出体外，这个过程既违反重力，也是违反消化过程的。那么作用是怎么起的呢？就是通过刺激您的嗓子或者是胃黏膜啊，引发作呕反射。这个作呕反射信号传递到大脑的呕吐中心，于是啊，这个逆消化的过程就此就开启了，哇，就吐出来了。你说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强烈的渴望要呕吐呢？古埃及人认为啊，一个人要想维持健康，每个月都得催吐。大部分催吐剂的使用，它这个原理啊，都会追溯到那个四液的说法，液就是液体的液。因为根据这个古代的西方的医学理论呢，说咱们体内有血液，有黑胆汁，有黄胆汁，还有粘液。当这四种体液失衡的时候，人才会得病的。你看，这跟咱们中国古代所说的什么
5: 北京时间16:00，
6: 在河北，
4: 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 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 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 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

睡个十分八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的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

就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

0: 澳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共同
6: 能跟您
0: 百岁呀 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0: 啊。
6: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6: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0: 嗯。
6: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0: 嗯。
6: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呢是跟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间半、3间半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0: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6: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6: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6: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你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6: 是
0: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6: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锯那个木头一样，呲呲啦啦的。
0: 嗯，
6: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确实，
6: 所以呢，
0: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6: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6: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 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0: 好的非常快，是吧？太好了。
6: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0: 都没有。
6: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6: 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呀、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8个月。
6: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6: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6: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0: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6: 对的，对的。
0: 好，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6: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 3378 400-687 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4: 我叫王有贵。
0: 哦。
4: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哦啊，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0: 嗯。
4: 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4: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4: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4: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4: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4: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4: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啊！
4: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嗯，哦，那么高啊！
4: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0: 啊！
4: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4: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
0: 哦，
4: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股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4: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4: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4: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
4: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0: 啊。
4: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4: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静地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4: 用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4: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4: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4: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0: 嗯。
4: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4: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4: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啊，您请讲。
4: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0: 是吧？
4: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
4: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4: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 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

0: 低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1: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1: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1: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1: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1: 大鼻尖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啊！嗯，
1: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1: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0: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2: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2: 啊。
1: 您请讲。
2: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2: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眼睛就感觉我的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哈哈哈哈，
2: 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
1: 不
2: 了了。
1: 那可
2: 不
1: 是嘛，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2: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好
2: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2: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2: 对，
1: 这个胡家老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2: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2: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2: 是
1: 非常高兴吧。
2: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2: 对对对，
1: 啊，
2: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
2: 对。

0: 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咦，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1: 好，
0: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好，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清仓了，清仓了！
9: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8: 全场清仓聚会。
9: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8: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9: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8: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9: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8: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9: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 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8: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9: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8: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上溯日月星辰，
10: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10: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10: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11: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

0: 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接下来再来给您介绍这么一种元素，雷，金字边右边一个打雷的雷。一说起这个元素呢，我们很快会想到居里夫妇。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如何的发现雷，如何的提炼雷，这个故事啊，我们在这个课本里边、课外书里边经常瞧着。
1: 1898年12月26号，就是居里夫人发现了比铀的放射性还要强百万倍的新元素雷。
2: 当时还只是一个发现啊，没有实物，所以还是挺受质疑的。一些保守的科学家就说，雷在哪儿呢？你得给我们看一看，我们才能相信啊。
1: 这个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决心用事实来说话，但是要提炼出纯雷，必须要有大量的矿物和比较大的实验室，而所需的沥青铀矿又是一种最贵的矿物，他们买不起啊。
2: 花光了全部存款，变卖所有值钱的东西，再加上一位教授的帮忙，他们才买到了十几麻袋沥青铀矿渣。而实验场地呢，就是一个长期不用的木棚，里面只有两张破桌子、一只炉子和一块皮尔用来进行计算的小黑板。而居里夫妇呢，他们就在这样的破屋当中开始了伟大的科学实验。
1: 这一下子就是45个月不分昼夜的工作，经过几百万次的提炼，居里夫妇终于成功获得了10克纯镭，十克呀！
2: 1903年，居里夫妇由于发现了放射性元素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3: 美国一位花花公子的偶然摔伤，让人们认识到了雷的哪些威力？雷在医疗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美国的江湖郎中怎么会意外拯救了千百万人的性命呢？没有最雷，只有更雷。放射水罐的诞生会不会雷到您呢？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雷力全开》。
0: 这个雷曾经在医疗史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有朋友说，我知道，不就是放射性元素吗？治疗肿瘤吗？其实不仅仅这么简单。咱们从这么一个故事给您说起吧。话说，那是1927年11月份的一个深夜，美国有一个富商，这是一个实业家。那年呢，他47岁，他的名字叫埃本·拜尔斯。他呀，在自己的私人专列上办了一个大 party。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天的时候呢，他兴致高昂，因为看完了这个母校耶鲁大学在哈佛大学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当中，我的母校获胜了。拜尔斯这儿啊，心花怒放，于是在这天晚上呢，在自己私人专列上举办了一个只有花花公子才有那么多钱才能够举办的大型的派对。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事儿，那时候啊，还真不是什么私家的游艇啊，或者是私人的直升飞机啊，不是，是私人的专列。结果呢，这哥们儿喝多了，从这个专列的卧铺上就摔下去了，这胳膊摔得肿得跟包子似的，在自个儿这个大豪宅里边养了很多天，可是一直这个胳膊也不见好，疼痛始终缠绕着他。没事，有钱，他向自个儿这个私人医生求助。这个私人医生啊，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是拜尔斯手臂上的疼痛始终没能减轻。这时候啊，这拜尔斯有点受不了了，影响自个儿的事业了。咱说的还真不是挣钱的事业。这个拜尔斯啊，特别喜欢打这个高尔夫球，他是高尔夫球美国业余锦标赛曾经当过冠军，现在这胳膊肿得跟猪脑袋似的，那还打什么球啊？对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来说，他最难受的呀，还不是说打不了球了，而是这个胳膊呢特别肿，特别疼。这种疼痛啊，它不是丝丝拉拉的，而是钻心的彻骨的疼，老疼着就影响他寻花问柳、寻欢作乐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不顾一切地寻找治病的良方。就在他茫然无措的时候，拜尔斯的一个医生呢，就给他提了个建议，说现在呀，有一种新型的专利药叫雷度水。这个药呢，是那个新泽西的贝利雷实验室生产的，每瓶里边啊，这个雷的含量达到2微居里，这里的居里呀，是放射性活度的一个旧用的单位，1居里呢，等于100万的微居里。这个大夫就告诉这位花花公子，你就用这种新型药吧，不但是止疼效果特别好，而且呢，能够让你在姑娘当中啊如鱼得水。其实那个时候啊， 在广告宣传里边，这种雷度水它所宣传的效用啊，不单单是治疗什么疼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广告里边说雷度水能够治愈150种疾病，消化不良了，高血压了，阳痿早泄了，或者是秃头了，泄顶了，你就去喝这个雷度水就能给你治好了。这个医生是极力的给这位富商啊推荐这种雷度水。有朋友可能会问说，这医生难道亲眼见过这个疗效吗？那个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从资料里边知道什么呢？这个医生啊，每推销出一份他有17%的回扣，这回扣可不少了。于是拜尔斯就开始服用这种药，哎，很快这个胳膊上的疼痛啊就得到改善了，而且呢他觉得自己呀浑身也有劲儿了，就像广告里说的，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在姑娘里边也如鱼得水了。从这个1927年的12月份，他每天开始啊喝这么3瓶的雷度水，这可是医生推荐的日用量的3倍，一般人呢还真就买不起，因为这东西特别奢侈。拜尔斯呢财大气粗，不差钱，一般人买不起是吧，我有钱呢，来一天喝多少，喝1瓶那哪行啊，我来3瓶。结果4年过去之后，到了1931年的时候，这位实业家，这位花花公子，这位富商，他已经不是个人了，不是骂人啊，是说这是一个放射性的人了。他体内积累的放射性的含量已经相当于啊做了好几千次的 X 射线的检查。你看现在咱们去体检去要拍这个 X 光，这个大夫啊都会提醒说，今年照过吗？说没有是吧。好，说准备怀孕吗？准备怀孕您就先别拍这个 X 光片了，有辐射，这是一回啊。结果这哥们儿相当于是拍了好几千次的 X 光的片子。那么说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是非常不幸，最后这个拜尔斯的结果就是死了，而且死的呀毛骨悚然。我们都知道玛丽居里还有这个皮埃尔居里这两口子发现雷，并且把这个雷呢给分离提炼出来，这个事迹是广为人知的，而且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呢都把这个健康贡献给这项科学突破了。玛丽居里更是倾其一生投入其中。到了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个雷呀因为具有摧毁癌细胞的惊人的能力，备受医学界的喜欢。
4: 医学研究发现，雷射线对于各种不同的细胞和组织作用大不相同，那些繁殖快的细胞一经雷的照射很快都被破坏了。这个发现使雷成为治疗癌症的有力手段。癌瘤是由繁殖异常迅速的细胞组成的，雷射线对于它的破坏远比周围健康组织的破坏作用大得多。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
0: 当然雷的问题是啊，它不是那个巡航制导的导弹，也不是热跟踪的导弹，它更像是一颗核弹，帮这么一炸能把这个癌细胞呢烧死不少。可是普通的咱们说那个好的细胞吧，就这么简单来说吧，它也不放过，这就危险了。可是这种危险性呢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雷这种物质呢被当成了时髦的知名元素，成了医学界的新希望了。雷的半衰期是1600年，放射性呢大概是那个铀的3000倍，这种元素非常稀有，它呀极其的吸引人，闪闪发光，可是它也极其的危险。至于它的危险呢，一会儿再详细给您说。反正自从这个雷呢被提炼出来，皮埃尔居里啊就提出来说，或许这种物质能够治疗癌症吧，那就进行实验吧。在实验室里边最初的这个结果呀让人相信，嗯，好像是真能，特别是治疗这个皮肤癌方面效用很好。到了1904年的时候，伦敦查令十字街的一个医生叫约翰麦克劳德，就发明了一种机器，这个机器啊叫施雷器，施就是施肥的施，就说这玩意儿呢可以把这个雷应用于体内癌症的治疗，甭管是肝上的、肺上的，还是这个直肠癌都行，能够使肿瘤缩小。那时候全人类就差欢呼了，人类跟癌症的抗争已经是打败仗打了好几百年了，现在终于找到一个盟友，而且自身还是闪闪发光的，哎呦，这不是老天爷给的吗？所以说这个雷除了用于治疗癌症之外，20世纪初的时候啊，医生们尝试用雷呢治疗各种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关节炎呐、风湿病啊、痛风啊、肺结核啊，都用雷来治疗，试试呗。1906年，美国所颁布的《纯净食品和药物法案》当中，完全没有提这个雷的规范使用，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就看你有没有钱了。 镭啊被当成是一种普通的化学元素，而不是

0: 汤里边有雷，其实是没有的。用点这个所谓的偏方啊，或者是用点其他的药啊，他们所兜售的所谓含雷的物品当中都不含有这个放射性原料。结果呢，有的时候您甭管是安慰剂作用啊，心理暗示啊，哎，有的病人呢就感觉好了，或者说我不疼了。大家伙一看，你瞧瞧这多管事儿啊。说到这儿啊，咱们简单解释一下，就说想当时这个雷怎么服用呢，是吧？提炼出一克雷都那么不容易，你是吃啊，你是喝呀，你是抹呀。哎，第一批进入到非处方市场的放射性产品呢，都跟那个水有关系。医学观点认为呢，温泉里边那个氡具有治愈和焕发生机的特性。现在很多朋友也说，咱们泡温泉去，泡以后啊特别舒坦，里边含有什么矿物质啊。哎，那时候啊，人们认为啊，里边那个放射性的那个氡能够让人呢特别舒坦，能够让人的机体呢重新健康。氡啊，其实就是雷在分解过程中所释放出的一种气体。于是这么一来，在二十世纪初呢，含氡的温泉风靡一时，特别是在美国的阿肯色州。阿肯色州那儿啊，有很多知名的温泉。当时人们觉得泡了温泉呢，确实挺好的，但是没有人真正了解，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水含有治愈的能力呢？后来证实了里边含有氡，大家伙理所当然的就认为这是放射性的功劳啊。可是呢，氡这种物质啊，它有一个毛病，只能短暂的停留在水里边，用不了多久呢，就会衰变或者是蒸发，蒸发到空气里边。到了现在啊，咱们人类呢是不遗余力的把饮用水里边那个氡给它去除掉，而且是必须这么做。但是仅仅在100年前，也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那是完全相反的。那时候啊，往这个水里边呢增加氡的含量，这种设备、这种产业是蓬勃发展的。很多人都相信，除了泡澡、泡温泉、泡在这个含氡的水池里边，饮用放射性的水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于是那时候有些厂家呢就生产了很多的放射水罐，它是由托马斯在1912年发明，并且是获得专利的。放射水罐本质上啊，还真是跟它这个名字比较一样，它就是由含雷的这个铀矿做成一个大罐子，上边呢装一个水龙头，消费者需要每天晚上你把这个水罐啊给加满，然后呢倒出水来，放心的畅饮吧。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饮水机，只不过这饮水机里边啊加了一个这个大罐子，罐子里边呢是含雷的铀矿石。当时这个厂家说了，每天呢你喝上这么6-7杯，有点像这个8杯水的概念啊，然后你这个身体呀、啊、就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了。这一个罐子泡上水，一天呢你只喝6-7杯，那剩下的这些水怎么办呢？也是具有放射物质的，也挺贵的。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水挺好的，给街坊邻居，不用，你用来呀浇花，或者是给你们家宠物饮用。哎，你们小猫小狗的就聪明了，然后你那个花骨朵长得跟你大脑袋似的，用去吧。好嘛，慢性中毒可就这么来了，辐射性的危害没人注意。当然您也听到了啊，就说你家里边弄这么一个饮水装置，弄这么一个罐子，这携带性啊不太方便，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呢？哎，慢慢的呀就跟这个电脑似的，原来呢只能是一个特别大的房间，那个主机啊能有这么大。后来慢慢的出现便携式电脑了，像什么笔记本电脑啊、 iPad 呀、啊、甚至手机上啊都能用了。那时候这个雷的饮用水啊也是朝着迷你化的方向发展，于是出现了很多这个小的装置，什么托马斯球啊、奇莫射气仪啊、雷射气仪啊，这些东西您别看名字不一样，背后的原理其实都差不多的。当时这个宣称呢，你只要把我们这个东西放到你的饮用水里边，水杯啊、水壶啊都行，这些射气仪呢就释放出这个氡或者是雷，让你的身体就更加健康了，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1: 脑洞大开的生产商们研制出了哪些含雷的产品？这些产品最终是治愈了疾病，还是导致人们死亡？既然雷对人体的伤害如此巨大，那放疗还能否放心去做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荒诞医学史之雷厉全开》。
0: 这个生产商啊，没过多久就推出了消费者能够直接口服或者是抹在皮肤上的产品，包括美容霜、药膏、肥皂、牙膏。您没听错啊，真有牙膏。

0: 在20世纪20年代啊，说您那个牙光白，那哪够啊？必须啊，就跟珍珠似的闪闪发光。市场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发明出来了，都说对人体有好处。那医学界呢，也在研究，就说这个放射性的物质，甭管是雷啊还是冬啊，是通过什么方式有益于人体呢？哎，研究的时候啊，还引发争论了。有人说呀，这个雷就是直接作用于患病的部位。有些人认为呢，是雷这种物质啊，刺激了人体的腺体了，特别是肾上腺和甲状腺。后来有一个时期呢，就达成一个共识了，就是这种物质对人体健康起作用，依靠的呀是电离射线，也就是 X 射线和伽马射线。大家伙一琢磨，既然是射线的，说明不用口服啊，也不用抹呀，你直接弄这么点物质，让它射着玩呗。于是啊，有人就发明出了叫雷激素仪。其实这是一种包含雷的镀金板，病人或者说受害者吧，咱不能叫病人了，人家没什么病，你可以佩戴这种镀金板，或者说佩戴这种雷激素仪。你心脏不好是吧，你就把这个弄个绳挂在心脏这个部位，说你这个关节疼，你把这个镀金板啊，或者叫雷激素仪啊，放到你关节的位置，它当时固定的时候啊，是用一种三角的绑带给你固定住。还有的男士呢，为了自己大展雄风啊，佩戴在这个裤裆里边，据说是能够起到壮阳的作用。现在听来很愚蠢，但是当时很多人这么做。1924年，贝利在美国化学学会发表了一个演讲，是有关于雷的医疗潜力的。这个演讲里边呢非常乐观，他说我们一直忧患于各种的精神疾病、生理疾病，害怕变老，害怕死，实际上啊，生死呢都藏在内分泌里边，我们坚信通过这个雷的辐射或者说电离，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啊复原，让您老化的肌肤啊重焕生机，让您得的病啊全都没了。甭管是你满脸的皱纹啊，迷离的眼神啊，无力的脚步啊，混乱的记忆啊，疼痛的身体啊，不孕不育啊，一切都能够通过这玩意儿能治疗。用的人都有谁呢？你看节目一开始给您说了一个47岁的富商，那位大的实业家埃本拜尔斯，他呀养成了每天喝好几瓶雷度水的习惯。他也深信啊，这种雷度水呢能够让自己身体大为改善。作为这种药水的新的信徒，满怀热情啊，除了自个儿喝那还不过瘾呢，给街坊、给邻居、给亲朋、给好友、给自个儿那么多的女朋友，其中有一个女朋友叫玛丽希尔，在拜尔斯死后不久啊也死了。反正当时这个拜尔斯呢是完全相信这种新药，甚至啊他因为太有钱了，他把这种雷度水还喂给自个儿的赛马。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您就能发现呢，有一匹放射性的马奔跑在跑道上，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反正5年的时间呢，拜尔斯一共喝了1500瓶的雷度水，数量着实惊人。到了1931年的时候，他的身体从内到外就彻底的垮了，生命里最后18个月，这就没法给您描述了。您看过那个鬼片啊、恐怖片啊、悬疑片啊，哎呀，广电总局不让拍的那种，特别恶心的、特别瘆人的，在他身上都上演了。这位在想当年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风流人物，在1932年的3月31号，最终啊就死于全身爆发的由放射性物质引起的多种癌症。死的时候体重啊仅仅是80多斤，他的肾呢彻底损伤了，皮肤蜡黄凹陷，脑袋里边都是脓肿，让他几乎是没法说话了。可是他又不昏迷，神志清醒啊，疼啊能够感觉到。为了阻止癌症扩散呢，他的这个下颌骨这儿大部分都被手术摘除了，而这种尝试呢也并不成功。反正浑身吧就跟筛子似的，全是眼儿了。有一个拜尔斯辐射中毒最后阶段拜访了他这个豪宅的人就说了，我再怎么描述你们也想象不到当时这个人他的病情、他的身体是多么的毛骨悚然，跟那个豪华的住宅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尔斯死后法医进行了鉴定，鉴定就显示甚至连这个拜尔斯的骨头都是遭遇了非常危险的辐射。最后这个花花公子啊下葬的时候呢，那个棺材是铅制的，就是为了防止辐射别人。那么我们说那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 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

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

0: 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 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的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5-6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 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
6: 能跟您通个话，
0: 百岁呀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
0: 哦、
6: 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0: 啊。
6: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
0: 啊。
6: 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
0: 嗯、
6: 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
0: 啊、
6: 还有囊肿、
0: 哦、
6: 还有积液。
0: 嗯。
6: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0: 嗯。
6: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啊、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
0: 哦、
6: 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0: 嗯。
6: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
0: 嗯、
6: 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0: 啊、
6: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啊、
6: 嗯！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二尖瓣、
0: 嗯、
6: 三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0: 啊、
6: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
0: 哦。
6: 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脵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0: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
0: 啊、
6: 气短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6: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那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啊，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6: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0: 啊、
6: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6: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
0: 嗯、
6: 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你说这煮菜嘛、
0: 啊、
6: 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
0: 嗯、
6: 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
6: 哎、
0: 年岁不大呀，还
6: 是
0: 比较年轻了、
6: 啊、
0: 您说呢？
6: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0: 啊、
6: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呲呲啦啦的。
0: 嗯，
6: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0: 哦、
6: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0: 啊
6: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确实。
6: 所以呢，
0: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6: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0: 啊、
6: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6: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
0: 啊。
6: 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啊、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0: 嗯、
6: 神清气爽的。
0: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6: 嗯，
0: 太好了。
6: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0: 哦，
6: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0: 都没有。
6: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6: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0: 嗯，
6: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0: 嗯、
6: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哎，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哎呦，真的太好了。
0: 嗯嗯嗯，
6: 现在呀、啊，胡家老高、
0: 啊，
6: 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八个月。
6: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6: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呐、
0: 啊，
6: 一会儿跳得快呀、啊
0: 哎。
6: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0: 嗯，
6: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0: 嗯，
6: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
0: 啊，
6: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0: 哎、
6: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6: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呢，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0: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
6: 嗯，
0: 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的，是的，
0: 啊、
6: 特别高兴的。哎呀、
0: 嗯，
6: 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6: 嗯、
0: 啊，
6: 嗯，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
6: 嗯、
0: 好不好，老朋友？哎，
6: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4: 我叫王有贵。
0: 哦。
4: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哦、啊！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0: 嗯，
4: 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4: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4: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4: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4: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4: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4: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4: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0: 啊！
4: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4: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生活了也就、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4: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4: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4: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
4: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4: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4: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4: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4: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4: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0: 嗯，
4: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
4: 啊、
0: 嗯。
4: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
0: 啊、
4: 能自己做3顿饭吃，
0: 你
4: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0: 啊、
4: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4: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啊，您请讲。
4: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0: 是吧？
4: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
4: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4: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4: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4: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四五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0: 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鼻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这眼珠子硬邦邦的。
1: 啊。
3: 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 也不用滴眼药。

0: 泡水了，哎呀，
1: 嗯、
0: 特别舒服、
1: 嗯。
0: 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三米以外、
1: 嗯，
0: 哎，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
1: 啊、
0: 哎，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糕，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
1: 不
0: 了了。
1: 那可
0: 不
1: 是
0: 吗？
1: 啊，太好了、
0: 哎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1: 嗯、
0: 特别高兴、
1: 哎，
0: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啊，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
1: 嗯、
0: 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
1: 嗯、
0: 心里也敞亮了、
1: 嗯、
0: 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0: 好面了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
1: 嗯、
0: 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
1: 嗯、
0: 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0: 哎、
1: 我非常高兴啊啊，
0: 是
1: 咱们胡家老糕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糕，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0: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1: 非常高兴吧。
0: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0: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0: 我胡家老糕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0: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嗯、让你再给我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0: 看再用多少、
1: 哎、
0: 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糕，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糕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糕，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嗯，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糕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

0: 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6: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5: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7: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5: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is in China.
2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3: 哎，这家伙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4: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5: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4: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1: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5: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6: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7: 还是

0: 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嗯，其实只要有王祖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 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3: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2: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6: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5: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8: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7: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

0: 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啊，四川大学发布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啊，其中有一条，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学生是不是抽烟啊，成为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这个话题就登上热搜了，引发大量讨论啊。在这儿啊，先厘清一个事实，这个不是新规，早在2016年川大的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就明确写了这条，之后政策几经修订，标准始终保留着。而且呢，这也不是川大独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这些高校都有类似的规定，抽烟酗酒者连临时困难补助都申请不了的啊。但是这条旧规重新引发了新的热议，恰恰说明它触动了公众对资助公平的敏感神经啊。我看大部分网友的态度很明确，支持啊。为什么？理由不复杂呀，学费减免啊，是拿公共财政的钱帮扶的是缴学费有困难的学生，而一包烟少说也得7-8块吧，一个月抽下来200多，一年可能就是2000多，烟瘾大的还得多花钱，就这笔钱能够啊，差不多够一个贫困生一个学期的伙食费了吧。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学生有钱买烟抽，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吧？就资助资源是有限的，给了抽烟的就可能少一个真正需要的学生拿到减免啊。这个呀，不是道德审判，是资源分配的算术题。有人会说，抽烟这是个人生活习惯呀，跟家庭经济困难与否啊没有直接关系啊。这话听着有一定道理，但是也站不住脚。贫困生的认定不是只看家庭收入，还要看消费行为是否跟家庭经济状况相符啊。四川大学的通知里写得很清楚，申请减免的基本条件包括生活节俭啊。你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把钱花在烟酒上，这本身就违背了生活节俭的基本要求。就高校不是说不让你抽烟，但是你一边拿着国家的钱减免自己的学费，一边把钱烧成烟灰了，这说不过去吧。高校资助的底层逻辑，它是雪中送炭，不是给你的生活锦上添花的。资助的钱来自公共财政，带有明确的帮扶目的，受助者享受了公共资源就承担了合理使用资源的义务。你把资助省下来的钱拿去抽烟喝酒，等于用公共资源补贴自己的个人嗜好，还是个不良嗜好啊！这对其他贫困生不公平，对纳税人也不公平， 对资助制度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当然了，我看有网友担心一刀切，说万一有学生上大学之前就染上烟瘾了，或者啊戒烟需要一个过程呢，这种顾虑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所以政策的执行需要温度和弹性，就学校可以通过戒烟帮扶、定期复查等等方式给愿意改正的学生留出空间，而不是一旦发现就直接取消资格。啊，就川大的通知里写的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啊，并非只盯着吸烟这一项啊。就关键在执行的时候能否做到公平透明，给所有学生一致的标准。就说到底吧，高校资助制度的核心是精准，这钱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需要帮助且懂得珍惜的人身上。把吸烟纳入审核条件，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确保每一分资助都用在正处。一个连烟都戒不掉的学生，很难让人相信他会珍惜这笔来之不易的资助。绝大多数网友都支持川大的做法，这说明啊，公众对资助公平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贫困不是错，但是把贫困生的身份当成可以随意抽烟的免罪牌，这才是真正伤害这项资助制度的本身。啊，就资助是帮你渡过难关的，不是替你买单不良嗜好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问大家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幼儿园的食堂后厨你见过吗？应该很多人都没见过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家长们也没见过，直到9月14号，一位保健老师的朋友圈把这个幼儿园的后厨把底裤

扒了个干净啊。先还原一下时间线，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多名幼儿在午餐过程中和结束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家长追问原因，园方不吭声。7月放假，8月放假，9月开学，2个半月过去了，家长们愣是没拿到一份正式的情况说明。为什么不说明啊？园方在隐瞒真相。直到今年9月14号，该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王老师发了一条朋友圈。啊，这个朋友圈显示，这个学校的食堂存在食材私自取用、清洗池混用、洗菜池用84消毒液泡洗防蚊帐、洗头还刷鞋、炒菜锅刷下水道的盖板还洗拖把。他说这些事他多次向园长反映，但是没有任何整改。一个保健老师兼着食堂安全员，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报的问题都报了，园长当耳旁风。9月22号，官方通报来了，园长邹某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分管副园长日常管理存在缺失，盘城街道履行管理责任缺失，区市场监管局啊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啊，一共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园长、副园长啊撤职，厨师张某直接被开了。通报啊说得很全面啊，认错也很诚恳，处理呢也挺狠吧。但是我想问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位保健老师发朋友圈，这件事是不是就翻篇了呀？哎呀，答案可能大概率是。6月30号发生的事儿，9月14号才有人捅出来，中间2个半月，食堂的操作没停，孩子们该吃吃该喝喝，园长该瞒瞒，市场监管部门现场调查不深入，翻译一下就是来了看了看走了，教育局未及时督促整改，翻译一下就是知道了没管。从后厨到园长，从街道到市监局到教育局，整条监管链条全部失守。巧合的是啊，就在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啊，这新规写的明明白白，每餐均有相关责任人和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每学期开学第一周由园长陪餐，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推动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实时监控。6月1号新规实行，6月30号发生集体呕吐，9月才被曝光，新规落没落地，答案就写在这2个半月的沉默期里。陪餐制如果真执行了，园长每天跟孩子吃同一锅饭，炒菜锅有没有洗过拖把，他能不知道吗？名厨亮灶如果真运转了，后厨的监控视频摆在那儿，家长随时能看，这违规操作能敢持续2个月？制度不是没有，是没有通电。通报出来了，处理也到位了，但处理人容易啊，把制度激活了难。陪餐不能签个到就完事儿，名厨亮灶不能装个摄像头就交差，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不能停在台账上，对吧？管住炒菜锅的从来不是摄像头，是摄像头背后那个愿意较真的人啊！那位保健老师他就是个较真的人，他一个人扛了2个半月才把这件事捅出来，但他本该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该是唯一一道防线啊！孩子们的饭碗啊，真的不能靠一个老师的良心来兜底。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今年上半年，张先生开车经过成雅高速公路成都入口的时候，轮胎打滑撞上了收费站旁边的那个防撞桶。高速公路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赶来勘验之后，要求他赔付500元。张先生因为着急上班啊，当场就扫码付了钱。当天下午，对方通过线上把发票和收费标准文件都发给了他。事情到这里还算正常，但是张先生后来了解到啊，一个 PE 塑料防撞桶的批量采购价也就是几十块钱，他就开始觉得这500元花的有点贵，有点冤枉，于是通过问政四川平台提出了质疑。面对质疑，四川省发改委回应很明确，说这500元呀，不是高速运营方狮子大开口，就是随口漫天要价要的，而是有文件依据的。那么根据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偿费的通知啊，这个通知文件中写着，防撞桶的公路路产损坏赔偿费用标准就是500元一个。就2024年8月，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啊又发文明确，就这个标准是继续执行的啊，这是10多年前的一个标准，确实有据可依啊。所以呢，从定价依据上来说，这500元是有出处的，不是人家漫天要价啊。张先生的质疑呢，源于他拿网购价去对比了这个赔偿费，但是这两者呀不是一回事啊。这500元到底包括了什么呢？啊，这四川省发改委相关业务处室的负责人解释得很清楚，说收费包含了对公路路产损坏修复的直接费用，就这桶的价格，以及对交通运营的间接补偿，这笔钱专项用于修复维护和重建损坏的公路路产，确保道路能及时恢复安全畅通。啊，换句话说啊，就这500块钱里啊，除了防撞桶本身的采购成本，还涵盖了现场勘验、交通组织、安全管理、修复施工等一系列的衍生成本。啊，那么记者呢也查询了其他省份的标准，这防撞桶重庆410一个，安徽700一个，宁夏呢根据材质不同在300到450之间，这湖南的那个玻璃钢防撞桶最高能到1000元一个。那么四川这500一个放在全国范围内看属于中等偏上，也不算离谱。

0: 所以说张先生的这个误会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价误区。他拿网购一个普通的防撞桶的价格去比对一项包含了采购、运输、安装啊、现场处置、交通疏导、安全维护在内的综合赔偿费啊，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可能就是那150元左右的差额。而这150元又对应的成本在网购页面上是看不到的，因为记者在网上看了看网购的这些塑料桶、防撞桶，最高也就350，这次500，差150可能就是这些综合成本。误会呢可以理解，但是反过来想，公众的质疑也并非无理取闹。这500元的标准呀，是2012年制定的，沿用至今10多年了。防撞桶的采购价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这些年其实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标准用了10几年不调整，既没有细化说明，也没有向社会公示每一项费用的构成。那么老百姓看到500元这三个这个数字啊，自然就会觉得贵呀。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共定价得让老百姓看得明白，啊，这500块钱里防撞桶的裸价是多少，运输费是多少，安装调试费是多少，现场勘验和交通组织的成本是多少，就这些项目如果能在收费文件里逐条列出来，每一项都师出有名，这公众的疑惑自然就会少很多，啊，现在的文件呀，它只写了一个啊，每个500元这个总额，公众只能自己去猜去比价格，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啊，公共定价一分钱都得有较真精神，不是说要你把成本降到最低，而是让你啊把账算清楚，把明细亮出来。啊，标准可以合理，但合理的前提是透明。一个防撞桶的500元看似小事，实则考验的是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把每一项费用的来源和用途说清楚，比任何有文件依据的回复都更有说服力。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2025年12月7号晚上7点，宁夏固原一家民谣酒馆，张某一个人坐着喝啤酒，啊，他是这个酒馆的驻唱歌手。半个小时之后，店里的烧烤师傅马某马师傅拎出一桶68度的散装白酒，主动凑上去跟张某商量一块喝。这俩人呢还定了一个规矩，用啤酒杯装，每杯2两，必须一口闷，啊，就比谁能喝。啊，这68度是什么概念呀？市面上常见的白酒，这40-50度已经算是高度的，这68度基本算是工业酒精级别的烈度吧。一口下去，从嗓子烧到胃啊。这俩人一杯接一杯的喝，喝到后面，张某这驻唱歌手明显不行了，烧烤师傅马某干了一件事，往张某的酒杯里插了一面小白旗。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法院后来认定是具有劝酒性质，挑衅你接着喝，这意思就是刺激对方继续喝。晚上10点，张某啊，这驻唱歌手跑去厕所吐了，回来之后瘫在沙发上意识不清，在场的酒馆工作人员帮他擦了呕吐物，把他从侧躺调整为平躺，让他休息睡觉。没人打120，啊，凌晨2点，几个人发现这张某身体不对劲儿，这才先后拨了急救电话，但人已经没了。事后，酒馆和3名工作人员跟家属达成调解，赔了9.7万，但是跟他一块拼酒的这个马某拒绝协商，这家属单独起诉他，索赔90多万。哎，法院判了马某赔偿18.9万多元，啊，为什么马某要赔呀？关键不在于一块喝酒，在于他干了什么。一审法院把责任划分得很清楚，张某就是民谣歌手啊，这作为成年人啊，你主动参与拼酒，把自己的命置于危险里，自己承担80%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20%的次要责任。那20%的依据是什么呢？法院列了3条，第一啊，这马某主动拿出68度的白酒邀约拼酒，这是邀约行为。第二，他明知道张某已经喝了啤酒了，还跟人家定一口闷的规矩，这是共同制定危险规则。第三，张某都喝不动了，他插白旗刺激对方继续喝，这是劝酒。这三步连在一块儿，马某就从一个普通的同饮者变成了酒局邀约者。在法律上，邀约者负有安全注意义务，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就得担责。啊，这个案子呀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酒桌上的

气氛组，可能是法律上的过错方。很多人觉得吧，一块喝酒喝出事儿了，你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司法实践早就不是这么判了。一块喝酒本身是个情谊行为，法律一般不干预。可一旦出现了强迫性劝酒、拼酒，或者明知对方不能喝还硬劝，或者对方醉酒之后没有尽到照顾、护送、救助的义务，这责任就跑不掉。啊，民法典写的明明白白，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马某的过错就是主动邀约，你还制定危险规则，还插旗劝酒，这三条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过错。啊，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他在场的人为什么没判担责呢？就法院说呀，没有证据证明孙某、樊某、哈某存在劝酒行为，而且他们对张某还采取了一定的安全救助措施，擦呕吐物、调整睡姿。虽然最终没能救回来，但法律不要求普通人做超出能力范围的急救，只要求你尽到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他们能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所以免责。那么这马某做什么呢？他做了导致危险发生的事儿啊。其实我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了啊，大家一块儿共同喝酒，如果其中一名因为醉酒发生意外，同饮者如果要承担责任的，一般是需要满足这些条件之一，包括在酒桌中你强制性劝酒了，第二个，明知对方不能喝酒还劝人家喝，第三个，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还有一个，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哎，这四个满足一个你就得担责。所以在这儿奉劝那些爱喝酒爱劝酒的人，大家一块儿喝酒啊，本来为了沟通感情是吧，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那劝酒者基本都会承担相应责任的。换句话说，你喝的每一顿酒，只要你劝酒了，那我都暗藏着风险呢。这些年多地法院都公布了共同饮酒人的相关典型案例，就是希望以案说法，以案讲情，营造健康文明的酒桌文化。啊，这逢年过节呀，是喝酒的啊，或者说强制劝酒的重灾区。一块喝酒，这是正常的社交活动，但要坚持喝酒自愿的原则，啊，不强行灌酒劝酒。不以喝酒多少论英雄论感情，要充分认识过量饮酒的危害，坚决不在酒后做违纪乱法的事儿，啊，要合理尽到劝阻提醒照顾义务，得保障同桌饮酒者的人身安全，喝酒了得送回家，这最起码的要求了。18.9万对于一条命来说不多，对于马某来说可能不少，但是这笔钱他只能自己扛，因为他那面插在酒杯里的小白旗是你亲手插的呀，啊！下次有人端着酒杯凑过来跟你说来一口闷，你可以想想这18.9万，酒桌上的面子呀，不值这个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杭商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 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膏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膏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膏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 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 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天知撒叶儿，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

0: 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共同百岁呀 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0: 啊。
6: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6: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膏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膏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 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脏呀，我这两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0: 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短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6: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6: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6: 是
0: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6: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锯那个木头一样，呲呲啦啦的。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确实，
6: 所以呢，
0: 胡家老高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6: 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0: 好的非常快，是吧？太好了。
6: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6: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 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八个月。
6: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6: 哎，也。

0: 一会儿跳的慢呢、
1: 啊、
0: 一会儿跳的快呀、啊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1: 嗯、
0: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1: 嗯、
0: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
1: 啊、
0: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1: 哎、
0: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啊、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护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
1: 啊
0: 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1: 哎、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
0: 嗯、
1: 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特别高兴的，哎呀、
1: 嗯、
0: 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
1: 啊、
3: 得了个糖尿病、肝脱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1: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嗯、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脱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我呢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啊。
1: 嗯，
3: 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时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1: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
3: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啊。
3: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1: 啊，
3: 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3: 大腿根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3: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 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

0: 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
0: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嗯嗯嗯，难得呀。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椒老膏，让我能用现在这个日子能豁出个人样来。
2: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 也就是说，胡椒老膏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呀、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椒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能来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 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椒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3: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嗯，好的，谢谢胡老。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喂，胡教授您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您请讲。
4: 哎呦，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这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 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色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 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哎，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
0: 嗯嗯嗯，
4: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不了了。
0: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心里也敞亮了。 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

0: 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1: 是，
0: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1: 对对对，
0: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1: 就是，
0: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1: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1: 是
0: 非常高兴吧？
1: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1: 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就去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1: 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排除掉。
0: 嗯，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1: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嗯，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0: 嗯，
1: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
1: 嗯，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一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1: 好，谢谢，谢谢。好，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1: 好，
0: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1: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好，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

0: 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丽乡漫烟山。
1: 权威发布，到2030年，我省水质法、水谱法、谱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
0: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2: 昨天，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场。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2: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4: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5: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2: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

0: 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1: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啊，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2: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0: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3: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0: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今天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3: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4: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0: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5: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的最美的奋斗答卷。
6: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7: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时离不开，也是怕活没有安排好。
6: 眼下项目正处于2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工人蔡双成：
8: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6: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四宝：
9: 这是工人要值班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6: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负责人梁晶：
10: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2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

0: 生命健康这个裁员项目。
1: 在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风电项目安全负责人谢爱军：
2: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1: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谢爱军：
2: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1: 中秋夜戏生阳，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3: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4: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5: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3: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6: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那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7: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8: 因此我拔剑张火阳，
3: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童光13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9: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5: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10: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11: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2: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1: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2: 丰收的回响。
13: 秋风起，板栗香，燕山丰厚的滋养赋予了板栗软糯香甜的风味。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多年板栗的栽培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了现代科技，深山里的土特产正跨越山海闯出了新天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高芳的报道。
14: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包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15: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 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14: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荔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两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16: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剪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20%以上的产量。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万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14: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1000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冠戴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3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16: 我们宽城啊，百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质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质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14: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栗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栗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17: 剥壳设备现在都是3代了，栗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栗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了。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进去也是这机器人嗖嗖嗖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插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18: 我们的鲜板栗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放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价格
14: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力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19: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14: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棵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16: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 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14: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2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9个5年规划的新周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我省水执法、水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我省95普法规划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95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
21: 要让普法跳出砧板和宣传单，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1: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尹硕：
22: 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13: 日前，我省正式启动2026-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
1: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其中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考生，不得发布绝对化用语广告，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等内容，不得以人生的尽头是考编等话术制造焦虑情绪，传播错误价值观，不得借人事招录主管部门、往届优秀考生等名义和形象开展宣传。
13: 近日，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4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507个，需求人才2700多人，吸引7600多名毕业生到场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100多人。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开展多项惠民活动。 其中焕新升级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重新开放，七大精品临展同步推出。
1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家庄市将继续开展电影家系列放映活动。石家庄各点位精心选取了《我和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万里归途》《长安三万里》等影片进行放映。
1: 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至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届时12台优秀剧目相继唱响。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福利，观众持文化惠民卡可享受展演活动优惠票价。
13: 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事将于明天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及环湖赛道举办。本届赛事将创新融合体育赛事、文化展示、文旅消费、群众互动等多元内容，同步开展赛事预热推介、配套文体活动、欢乐融合联动等系列工作，打造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全新办赛模式。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其中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民航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再创同期新高。假日期间已安排加班3768班，日高峰航班量逼近20000班。
1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日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价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月增长128%。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火。
1: 国家邮政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快递业呈现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特点。九月以来已攀升至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
13: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于9月到11月在全国开展清查摸底。这是2027年1到5月入户登记前的重要前置环节，旨在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
1: 昨天，西藏自治区发布公告称，受降雪天气影响，珠峰景区境内路段出现积雪、结冰等现象，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珠峰景区于9月25号起停止售票，景区恢复售票时间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通知。
13: 伊朗总统佩泽·席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席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3: 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会晤。 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

0: 化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
1: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口航班，另制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
0: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 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 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 拉着窗帘。

的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

0: 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

0: 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5: 好的，谢谢您啊。
4: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5: 没问题，咱们共同百岁呀 啊。
4: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5: 嗯。好的，
4: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5: 啊啊啊！
4: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5: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5: 嗯嗯嗯。
4: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5: 嗯嗯嗯。
4: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5: 嗯。
4: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5: 嗯。
4: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高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5: 是吧？
4: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高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5: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5: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4: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5: 嗯。
4: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5: 嗯嗯嗯，
4: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5: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 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4: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5: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4: 是
5: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4: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5: 嗯，
4: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5: 哦、
4: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5: 啊、
4: 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5: 啊、
4: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5: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4: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5: 啊、
4: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5: 嗯，
4: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
5: 嗯、
4: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啊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5: 嗯、
4: 神清气爽的。
5: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4: 嗯，
5: 太好了。
4: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5: 哦、
4: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5: 嗯、都没有。
4: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5: 嗯、
4: 到后来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5: 嗯、
4: 呼吸呢、
5: 嗯、
4: 也平稳了啊、
5: 嗯、
4: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哟，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5: 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4: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呀、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5: 嗯、
4: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5: 嗯、
4: 也比以前好、
5: 嗯、
4: 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
5: 嗯、
4: 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 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
5: 嗯嗯、
4: 现在呀、啊、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
5: 啊、
4: 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5: 哦，8个月。
4: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5: 你看看，
4: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5: 啊、
4: 一会儿跳得快呀、啊
5: 哎、
4: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5: 嗯、
4: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5: 嗯、
4: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
5: 啊、
4: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5: 哎、
4: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5: 啊、
4: 真的太感谢了。
5: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4: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5: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 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

0: 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0: 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儿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

0: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0: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侯家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0: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人，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啊。
0: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红灾难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侯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豁出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哈哈哈哈，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不了了，
1: 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
1: 你看多好。
3: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3: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3: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1: 非常高兴吧。
0: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嗯，好好好，
1: 让您更健康
0: 谢谢胡教授，
1: 更快乐，好的，
0: 好，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本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双方讨论了俄乌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冲突等议题。据媒体9月26号报道，为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尽管泽连斯基已经多次拒绝，特朗普本周再次鼓励他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一名了解泽连斯基立场的人士称，特朗普提出此事令泽连斯基感到不快，他在会晤中拒绝了这一呼吁。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相关说法提出异议，但拒绝详细说明。报道称，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随后爆了句粗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很快对此讽刺称，显然泽连斯基担心等待他的是和韦德米特里一世一样的命运。韦德米特里一世是俄国动乱时期的冒名顶替者，他的骨灰被装进大炮直接发射到了波兰境内。
1: 这个还是涉及到俄乌停火的问题吧。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见了个面，看来谈得不愉快，也没达成什么东西。双方你要讨论，讨论是有的谈啊。一个是俄乌这个能源领域能不能停火，再一个呢，就是结束冲突，这都老问题了，没谈出结果吧。这个你看，我们说意料之中。为什么啊？这次双方就是在这个联大嘛，第81届联大，有统计说是118位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到纽约就开这个会啊，一般性辩论嘛，9月22号在纽约开幕嘛。特朗普呢，他美国总统啊，纽约在美国呀，所以他这个角色啊，给自己安排挺满。特朗普在联大双边会晤这个名单之前是爆出来了，有报道说没有泽连斯基，有这个伯纳姆英国首相，对吧，有高市早苗，有海湾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委内瑞拉代总统都有，但是没有泽连斯基。所以在9月20号泽连斯基给特朗普打电话通话之后，敲定在纽约见个面。甚至泽连斯基自己还专门发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这个外交努力再现动能，就是我外交努力啊，我打了个电话有效果呗。那就是特朗普安排在纽约自己的主场，他并没有特别在意泽连斯基，那我们只能是做这个分析。那泽连斯基通过争取才有一个机会见面，所以特朗普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呢，他确实最近比较着急，想促使俄乌停火。你看他在中东这一场就没结束，他最新的说法说是到中期选举结束还要再打啊。伊朗说有个什么7天停火，他也拒绝了，然后翻回来又很着急，派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乌克兰转一圈，看看能不能在停火问题上有点突破，当然也没有。那他给定了个调，能不能基础设施就别打了，现在柴油荒了，是吧。这个事儿呢，当然有人接，前两天我们就讲了，3个国家，埃及啊，印度啊，土耳其啊，商量那能不能那黑海停火，是吧。另外昨天我们也讲了，马克龙又提出来说，一个是民用设施，一个是能源基础设施，能不能停火啊，就双暂停啊。另外就黑海能不能停下来，这一帮人在这儿就念叨这点事儿。但是俄乌总的来说是稳坐钓鱼台啊，不接话不接招。那我们大约做一个推测，就是特朗普呢派那2位特使到俄乌各转了一圈带回来的消息就不乐观，没什么进展，这是一个。当然说美俄两国元首还可以通个电话，就特朗普普京可以通个电话啊，可以多多少少彼此叫不叫推心置腹交底吧，反正他们的渠道似乎更多一点。那这次你看在联大这个机会吧，特朗普就没有把泽连斯基列进去，那边争取了一下，见了个面，谈了40分钟，最终显然也没谈出什么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停火问题，你说黑海停啊，基础设施停啊，民用设施不攻击啊，就这个事儿，俄乌之间并没有达成什么一致，而特朗普单方面压泽连斯基，看的意思是让他去莫斯科跑一趟，那泽连斯基不干吗？最后显然什么也没有达成，而且泽连斯基面对记者还爆粗口了，显然是被压抑了。所以把这些信息放在一块儿，我们大概理一下，可能能做出一点推测来。这个推测呢，其实也不新鲜，就是老模式啊。特朗普和普京能通电话，能多少达成点什么东西，能互相交底，能透气儿。然后呢，特朗普这就压泽连斯基答应点什么，那泽连斯基就不愿答应，不能答应， 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一次一次这个戏码，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估计也未必是最后一次。那你说这个局面之所以产生也不奇怪。一个我们从宏观上讲，你从特朗普这儿讲，他是一个慕强的人，他至少把俄罗斯当做一个大国。那俄罗斯是不是大国，你看当年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很轻视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不是个大国了，不是个全球大国了，顶多是个地区国家，甚至是不是还嘲笑说俄罗斯现在就是一个有核弹的沙特。这是当年啊，奥巴马他是民主党，拜登是民主党，他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对俄罗斯的态度啊差不多。而共和党这边呢，特别是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他做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嘛，他对普京对俄罗斯还是有一份啊尊重也好，你说喜爱也好，偏好也好吧，他有这个，他认为对方还是有力量的。所以哪怕是在俄乌停火这个问题上，哪怕俄乌都不听他的，他跟普京那边沟通呢似乎更顺畅，彼此之间也能交流，就算达不成共识吧，他有一份尊重在。而翻回来我们看到，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其实没有，说到底呢，那在特朗普的眼里，俄罗斯的总统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有相当分量的这么一个角色，而泽连斯基显然不是。是啊，一定要说的话，俄乌确实它力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更何况乌克兰有求于美国，乌克兰和欧洲都有求于美国，所以从特朗普心中

中，大约他可能是认为普京不听我的话不好谈哦，但他毕竟是一个大国领袖，我还跟他能对话，而泽连斯基就应该是听话的角色，他不听我的话我不高兴，甚至我还要说几句难听的，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从私人的感情啊，从个性来讲，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这种不睦是由来已久的。他需要我们再罗列一下吗？当年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末期想连任，他想抓拜登的小辫子，就曾经要求泽连斯基，那乌克兰总统嘛，你能不能向我提供就拜登那儿子在乌克兰的一系列就黑材料吧。泽连斯基其实就没有提供，之后是拜登上台。我们当然很难判断啊，泽连斯基做的这个选择对于拜登对乌克兰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我们不好去做评判。但是不管怎么说，拜登政府对泽连斯基是支持的，对俄乌战争态度是很明确的，这就是四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泽连斯基当时做的那个选择是对的。如果我们开个玩笑，如果他不这么选的话，拜登会不会支持泽连斯基支持四年，甚至拜登有没有可能上台，这都不好说了。但是拜登毕竟下台了，战争还没有结束，特朗普上台了，那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这事儿虽然没有公开的报道，是不是也会做一笔账去算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特朗普确实改变了拜登的政策呀，甚至之前援助乌克兰的那个钱还需要再讨回来，如果乌克兰给不了，欧盟给嘛，这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而且他和泽连斯基曾经不睦，你还记得吧，直接把泽连斯基赶出白宫，午饭都没管，这也有过呀。当然呢，泽连斯基也算能屈能伸吧，特朗普毕竟也是国家元首，毕竟这不是小孩子吵架，最后还是接着谈，甚至谈出来那个5000亿美元那个矿产协议，这谈下来了。那在这之后，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就几乎就告一段落。那现在最新的特朗普态度是希望俄乌停火，那俄乌停火，现在俄乌都不听我的话，那俄罗斯既然是一个大国，他不听我的话，这似乎叫情有可原，那你泽连斯基你必须得听啊，你不听我的我就会非常恼火，那就有后果，这后果现在我们看到了，压力给到了泽连斯基，他也感到非常不满。可是从泽连斯基这来讲，他几乎也没有什么退路可言。第一个，他这个总统做到现在，他的合理性合法性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那普京早就质疑，这不用说了，那特朗普也曾经质疑过，甚至不排除在未来啊，如果特朗普再加逼迫，乌克兰不得不进行大选，在战争期间进行大选，这都是有可能的。再一个，乌克兰想从美国那儿搞到援助，尤其是防空导弹，是非常困难了。那你要知道，当时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经拍胸脯说，我们援助你，你也不能说人家完全没有做。但是战争打到第五年，拜登的任期是四年，那特朗普不愿意再支持了，这个你也不好讲，美国人说话不算数啊，他换总统了。关键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要求，泽连斯基只要去俄罗斯就去莫斯科，普京呢是有前提的，你来莫斯科谈，这是个前提，我不去你那儿，你来我这儿啊。关键是咱们俩见面，咱俩见面谈什么？没什么好谈的，咱俩见面就是签协议了，谈出结果了咱俩见面，没结果咱俩谈什么呀，手下去谈就好了。那么泽连斯基即使去，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去莫斯科，也不可能谈什么，甚至普京都不一定和他见面啊，那就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这边特朗普不管不顾，一再逼迫，那让泽连斯基确实觉得非常恼火，也很为难。你又不好跟特朗普翻脸，那你说听他的吧，那边普京会刁难我的，不可能有结果的。而且最关键的，双方如果现在真的所谓停火啊，俄罗斯说咱不叫停火，签就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战争真的就停下来不再打了。而现在沿着双方战线短暂的停火不解决问题啊，那只是啊乌克兰有喘息之机，这我还不接受。可是俄罗斯能接受的，那乌东四周，那至少两周他得完全拿下，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就这个泽连斯基也没法接受，他怎么跟国内交代啊，打都打到五年了，打到最后这还是交出去了，还是承认了，那他这个总统自然也做到头了，你从一个英雄到卖国贼那就一步之遥啊，所以他也只能咬紧牙关，这个僵局到现在是没法破。关键是在这样一个僵局之中，特朗普的这个角色，他的站位，他的倾向性又如此之明显，那从泽连斯基乃至从欧洲人看呢，你就在帮俄罗斯嘛，这是万难接受啊。

0: 加拿大总理卡尼正致力于摆脱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并与欧洲和亚洲大国建立更深入的贸易、防务和文化联系。本周早些时候，卡尼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详细谈到了他正在推动的几项主要伙伴关系各自存在的机遇和局限。报道称，仔细审视他有关加拿大与欧盟、中国和印度关系的回答可以看出，尽管加拿大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加强这些伙伴关系，但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完全取代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独特而庞大的经济关系。例如，他承认欧盟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仍将欧盟列为加拿大的首要重点，称双方在一些关键方面具有互补性。他阐述了加拿大重新升温的对华关系所在的局限。他还承认，尽管加拿大正在寻求与印度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但他无法保证所有与印度的有关犯罪活动在加拿大彻底消失。卡尼上周访问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期间，推动加拿大走上成为欧盟联系成员的道路。这一身份目前尚未正式存在，但可能使加拿大与欧盟在多个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 这个消息说到底还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还是把加拿大未来要压住和欧盟，首先是和欧盟的合作。他确实在今年年初到访过中国，想改善双方的关系啊，但是显然他更看重欧盟，也指望和欧盟搭建一个更密切的关系。这个一方面可以理解吧，那另一方面，其实他这种期待啊，我们围观一下，这种期待能真的落实吗？梦想能成真吗？恐怕不用我们打问号，他自己心里边也会有问号的。顺便说一句，卡尼最近有点飘啊。前两天他跟这个马克龙见面，他就说全世界有四个国家站在 AI 的前沿：法国、加拿大、中国和美国。这话卡尼是很有意思啊！你看他曾经讲，面对美国对等关税的政策，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敢于说不，一个是中国，这你不能否认啊。再一个是加拿大，这个恐怕全世界范围内不会都认可吧？加拿大也说不了吗？跟中国一样吗？好像没有吧。当然我们也知道，加拿大美国现在闹得很不愉快，这才导致加拿大也向欧洲靠拢。或者我们这么讲，如今啊，全世界范围内真的是对美国说不的，就对等关税这事儿啊，中国说不了，加拿大也算吧，因为美国确实针对加拿大挥动大棒了啊。这个姑且说是真的啊。那么说 AI，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站在 AI 的前沿：法国、加拿大、中国和美国。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说的话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我们真需要打个问号。随便拿几个指标吧，一个是2025年。就是美国私人的 AI 投资啊，2859亿美元，中国比美国少很多，124亿，就是私人 AI 投资啊，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国情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差异之大你也未必完全不能理解。关键是加拿大和法国你们怎么样？另外今年就是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 AI 的风投83%到美国，中国是5.3%，那么法国、加拿大呢，零头也没有分到。即使是这样，大家一般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那加拿大和法国恐怕就无缘得进吧。另外还可以看算力，美国呢，它的数据中心5000多个，5427个，这是绝对多数。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中国的算力中心从绝对值，从数量上绝对没美国那么多，这是我们承认的啊。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布局的问题，还有一个规模的问题。另外你比如中国的天河超算，这是全球第一，你数量质量你占一个也行啊。那么法国、加拿大有没有？基本上这个赛道他们完全没存在。所以你看卡尼，一个是把自己把加拿大，另外连着这个他面对马克龙嘛，把法国也放到 AI 的第一集团啊，四个大国 AI 大国，中国、美国啊，还有加拿大，还有法国。这么说当然显然啊，我们能理解，一个是体现自己这种重要性，中等强国嘛，同时呢把法国也拉进来，也表现对法国的一种尊重和肯定吧。可是你还得说有点飘了，这不是真相，这不是现实啊。那人不能总在幻梦中过日子。那现在翻回来，卡尼啊带领加拿大向欧盟靠拢，一方面呢，你说他更喜欢欧盟，这个我们不争。

你像北约，这些框架原来就有啊。加拿大和诸多欧洲国家在现有的这个格局之中就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个比中国肯定要密切的多呀。当然呢，卡尼的这个抱怨，那美国跟中国合作那密切程度远超我们跟中国，这也是真的，这和你国家的体量和全球影响力啊地位是有关的。那第三呢，就目前啊全球的这个乱局之中，美国对自己一众盟友，不管说对加拿大也好还是对欧洲也好，这个态度客观上也促使加拿大和欧盟要彼此走近，那词儿叫什么，叫这个双向奔赴是吧，都可以把对方作为一个筹码向美国施压嘛，就这么一个状况。这个我们不是不能理解啊，然后我们这说但是吧，但是双方走近能走近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我们觉得也两面说，一方面呢肯定能走近，刚才我们讲了有基础啊，你说文化宗教的也好，你说历史的和现实框架也好，欧盟和加拿大本来走的就比较近，离的就比较近，那你说进一步走近，它客观上讲是存在一些条件的，但与此同时呢它也会有天花板。你比如吧，一个加拿大毕竟是美洲国家，北美的，那你说它要加入欧盟，这个现不现实？欧盟嘛，欧洲国家的一个联盟，你不是欧洲国家呀，那盟约需要改，这个盟约能轻易改吗？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法改吧，欧盟嘛，所以你顶多是以一个特别观察员啊，什么荣誉盟友啊，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可能比较现实。而且这也涉及到一些规则的改变，那制定规则是一个漫长的很繁复的过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美国。首先加拿大也好，欧盟也好，就问你谁下决心敢于得罪美国，敢于向美国说不，敢于不在意和美国的关系，有没有人？你站出来，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敢。另一方面，美国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欧盟和加拿大走近，如果走近到一定程度，就是欧盟对加拿大的接纳到了一定程度，我不干啊，我加关税啊，这是特朗普的态度嘛。这实际上就是已经画了红线，或者说这就是天花板，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彼此再怎么走近，你也不敢惹美国不高兴，这是问题的关键呢。或者我们翻回来说，美国只要略施小计，他只要在加拿大和欧盟之间他有一个政策上的相对的倾向和不平衡，就能够轻易的拆散他们啊。那你说你就彻底不看好他们之间的合作吗？合作必然是有。有什么呢？你看，一个是贸易，这里边你看农产品你得排除，实际上农产品对很多国家讲都是软肋，日本也是啊。你就说美国拉着一众盟友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美国自己的这个工业产品到其他盟友家啊，到人家市场基本上零关税，那他们的到美国市场的15%，但是农产品得单说，这得单拿出来说，因为对很多国家来讲这都是很脆弱的一个领域。美国恰恰不是啊，美国农产品量大呀，他真是把自己这个产品一下子塞到哪一个国家市场里去，那市场会爆的，因为这帮盟友总的来说都比较小啊。那就是说加拿大农产品也相当可观，这个产量如果他要是送到欧洲去，就问你法国干不干？不干呐，法国农业怎么办啊？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担心加拿大和欧盟走近甚至加入欧盟，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农产品这个问题，这个是红线，这也不能碰啊。但是其他的你说贸易甚至一些关键矿产什么的能合作呢，当然还是要合作了。另外北极这无需多言是吧，特别之战特朗普最终局部拿下格陵兰，主权不拿，但是可以增加军事存在嘛，使用权到手了，在这个状况下北极的争夺会加码。这个争夺还不简单的是西方俄罗斯之间的争夺，你也别渲染中国什么威胁，现在就是西方内部美国和欧洲之间，包括加拿大怎么站位，怎么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争夺眼看着啊这就要热闹起来。所以在北极问题上，加拿大和欧洲和欧盟协调立场是必要的。另外对北极的开发，一个是北极航道航线，商业航线，再就是能源资源嘛，再有什么呢，那就是军火武器装备。原来加拿大就买美国的就够了，离得又近，那现在双方闹个半红脸，那加拿大确实可以考虑从欧洲进口武器，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是个姿态，这对美国也形成一种压力，我要让你看看我的脸色嘛。但是说到底，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你入盟不现实，再就是需要看美国的脸色。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欧盟。

0: 现在经济发展乏力，它基本上没什么增长啊。即使说卡尼在中国和欧盟之间选，他肯定要选欧盟，这没什么不理解的，完全可以想象，可以推测。但是这个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它没怎么增长啊，它增长乏力啊，这对加拿大来讲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面对这样一个没什么增长的经济体，你的产品还要去争人家的市场，还要在人家那儿分一杯羹，还要争欧元，或者翻回来我们说欧盟有什么现有的产品在加拿大能够占领市场，能够让加拿大人喜欢，这不都是问题吗？最后还得说一句，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从加拿大卡尼这儿呢应该说叫一心一意，大家基本上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向欧盟靠拢啊，能走多近算多近啊。但是翻回来，欧盟可是27国呀，这27国对和加拿大走近彼此靠拢那态度可不一样。这里边大家首先考虑的俩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具体自身的利益，比如农产品问题，还有一个什么呢，和美国有关。你别得罪美国呀，你得罪了美国，你找我来了，我也得罪美国，那我不值得呀，我豁不出去啊。很多欧盟国家是这态度，那这个都决定了双方你说彼此走近是能啊，大家都觉得可以，但是你说彼此走近，我们不是说吗，都是 G7 成员，都是北约成员，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本来就不远，而且你要说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好，贸易也好，一直就有啊。你说现在要加码能加到什么程度，本来都是自由市场嘛，加不加的也不在现在啊。所以这个增幅恐怕你很难乐观，马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不一定吧。而且现在全球经济都谈不上很景气，一般说宏观那个康波周期在下行周期嘛，都谈不上很景气。所以说双方所谓走近，马上在贸易额上就有一个什么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很难。而相反，因为走近带来的麻烦，彼此之间的顾忌反而不能忽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

0: 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 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 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 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的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

0: 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 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共同百岁呀 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5: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0: 啊。
5: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5: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5: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5: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0: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5: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5: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5: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了，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

0: 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1: 是
0: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1: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呲呲啦啦的。
0: 嗯，
1: 我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确实，
1: 所以呢，
0: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1: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0: 啊、
1: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1: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
0: 嗯、
1: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0: 啊、
1: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0: 嗯、
1: 神清气爽的。
0: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1: 嗯，
0: 太好了。
1: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0: 哦，
1: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嗯、都没有。
1: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哟，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1: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呀、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0: 嗯，
1: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0: 嗯、
1: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现在呀、
0: 啊，
1: 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8个月。
1: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0: 啊，
1: 一会儿跳得快呀、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0: 嗯、
1: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0: 嗯、
1: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0: 哎、
1: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0: 啊、
1: 真的太感谢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1: 是啊是啊。哎呀，侯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0: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

0: 您的福分呢、啊。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嗯，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怎么坚持引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嗯、好不好老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0: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0: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儿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0: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
0: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0: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0: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0: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0: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静地没啥事儿嘛、
0: 啊，
3: 就看手机。
0: 哎、
3: 啊，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0: 嗯，
3: 然后走。

0: 突然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吃了这个胡椒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红灾难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膏，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

0: 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5: 啊，
0: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5: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0: 哎，
5: 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不了了。
0: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
5: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5: 是
0: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5: 对，
0: 这个胡家老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它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5: 对，
0: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5: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0: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5: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对，我这。

0: 山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糕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糕，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咦，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糕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47年9月26号，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诞辰。塞万提斯，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41年9月26号，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逝世。龚自珍，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能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今天是9月26号，1849年9月26号，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他是条件反射理论的构建者，也是传统心理学领域之外而对心理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1904年，巴甫洛夫因在消化系统生理学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他是俄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6号，1547年9月26号，西班牙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诞辰。塞万提斯今天的生日。其实说到西班牙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不大，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很熟悉，但唯一知道的可能还真就是塞万提斯这个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那个《堂吉诃德》呀。应该说这个人的一生还是相当传奇啊。你看他是1547年生在马德里附近，那个地方叫做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因为家境贫寒，他上到中学吧，也没办法不再上了。但他很珍惜时间，刻苦自学吧，用各种机会就看很多东西，读书啊，好学上进。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他最终是被一个学校的校长给看中，就选他在这个学校任教做老师。但是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啊。1569年，他呢因为和人纠葛吧，就是争斗吧，动刀伤了人，然后就跑了，跑到罗马。塞万提斯呢到罗马之后呢，又被好心的一个红衣主教胡利奥阿克瓦维瓦被他呢招作侍从。那你说这红衣主教招他有什么用？哎，这不是在罗马吗？那位主教就是阿克瓦维瓦要学西班牙文，所以呢找个西班牙人。闲暇时分呢，塞万提斯就游历罗马呀、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这就转悠呗，就文化名城啊，还阅读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吧，这对他这个人文主义的树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到1570年吧，春夏之交的时候，他离开罗马参加西班牙海军。他作战很勇猛，我印象中还受过伤啊，残疾了。他是5年吧之后带着弟弟回国，回国到法国马赛出事了，碰到海盗了。这个海盗还不是法国海盗，土耳其海盗。海盗向他们家是勒索巨额的赎金，那家里边穷了，一贫如洗啊，怎么办？结果就给卖了。这给卖到哪儿？非洲。干嘛呢？奴隶啊。1580年5月，当时那个神父叫做胡安希尔和安东尼奥德拉贝利亚筹集大量的金钱到阿尔及尔啊，去那儿营救俘虏，这才让塞万提斯获得了自由。在这之前他干了5年啊，这非人的生活呀，劳作呀，奴隶嘛。这时候塞万提斯快40了，还没成家哈，突如其来来了一份什么呢？爱情。他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的女儿，叫安娜弗兰卡。那个孩子刚19岁啊，喜欢阅读骑士小说嘛，一个女孩啊。 在他心目中呢，这个塞万提斯因为打仗左手还残疾的这么一个老兵身上似乎有古代骑士的光环，所以他呢这个女孩对塞万提斯是一见钟情，这两个人就掉到情网里了。这个年龄有点悬殊是吧，但是也顾不得许多了，因为女孩子死心塌地要嫁给他。但是呢结婚几个星期吧，发现媳妇儿对自己文学创作也没啥兴趣是吧，对方只是希望有一个男耕女织的传统的家庭，而塞万提斯觉得呢这样的生活太平凡了，很乏味嘛，我要写作呀。说有天夜里呢，弗兰卡没有回家，塞万提斯一直就等，第三天早晨对方回来了，但是说身上有一种意外的陌生的气息，而且媳妇儿警告他说，你没有权利责难我，你整天闷在屋里写作哈，四个月以来从不打算给自己的女人哪怕是买一条披巾一只发卡，你还有什么权利责难我呢。到1585年加莱塔亚这本书出版，这是塞万提斯的作品嘛，为他赢得了一些名气，也有点钱吧，当然还得还债哈。我们还说他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还是不好，媳妇儿呢也看不上他挣的这个钱。但是呢说有一天塞万提斯回家发现媳妇儿不在了，衣橱里面衣服没了，抽屉里的钱呢哎还给剩了一半。弗兰卡出走，塞万提斯找了一匹骡子，带着小女儿去投靠自己的母亲。后来到了这到1602年了吧，他开始就塞万提斯开始写自己的长篇，就唐吉诃德。1605年这本书在卡斯蒂利亚出版，人们是争相传阅，这就当时用中国话叫洛阳纸贵嘛，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但是作家依然还是贫穷而且屡遭不幸，就塞万提斯他倒是没有向命运低头，依然顽强坚持写作。到1616年4月23号，他是因为水肿病在马德里逝世，享年是69岁。这本《唐吉诃德》呢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作品通过这个人名字就叫唐吉诃德嘛，通过他的遭遇和最后可悲的结局吧，无情的就嘲弄了当年那个曾经的吧欧洲那个骑士制度，也揭露了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俄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就说呢，在欧洲所有一切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那些琐屑、庸俗和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本书一经出版确实引起轰动吧，这是欧洲最早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之一，享有世界声誉吧。这本书是分上下两卷的，分别是在1605年和1615年出版。上卷问世呢就大受欢迎，我们谈到了读者争先的争读哈，一年之内就再版5次。1614年居然有人化名出版了唐吉诃德的续集，这算是这个假冒伪劣是吧，这也逼着塞万提斯抓紧写作把这个下卷搞出来吧。1615年出版的下卷，这才恢复了原作的光辉。这个小说其实好像我记得他拍过电影是吧，他就写一个叫唐吉诃德的，他是个穷乡绅吧，这是个好人啊，就读这个骑士小说骑士传奇入了迷，自己改名叫唐吉诃德，那个唐是贵族的意思啊，唐吉诃德找了一个农民做侍从，就是那个桑丘啊，就出门游侠了，要恢复骑士的丰功伟绩，一路之上闹了很多笑话，吃了不少苦头吧，最后狼狈回家死去。那么塞万提斯创作这部巨著啊，初衷是想模仿骑士文学，要讽刺风靡一时的内容荒诞的骑士传奇。但是作者在描写唐吉诃德外出游侠的过程之中呢，刻画的是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的图景，就整个社会生活被他描摹了一遍，就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啊，表达文艺复兴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啊。唐吉诃德和他那个侍从叫桑丘啊，已经成为世界古典文学里最著名的典型的人物了。塞万提斯还写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著名的那个像悲剧叫做诺曼西亚，他写的是诺曼西亚人民呢受罗马军团的围困，拒不投降，坚持斗争，斗争了14年，最后城破，全体居民是壮烈牺牲，这算是个悲剧吧，表现了一种高昂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他还有短篇小说集《惩恶扬善故事集》，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西班牙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还有长诗《巴尔纳斯游记》，这是比较幽默的笔调了，就描绘当时西班牙文学界的面貌和作者本人的创作实践，还有剧本叫什么《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它刻画贵族的 偏执啊、自私啊、迷信啊、落后啊。

嘲笑社会上那个陈规陋习啊，是这样的，他最后一部小说是一部历险记吧，就是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尽千辛万苦出游北欧，最终结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这在他死后到第二年才出版。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26号，1841年9月26号，清代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去世。龚自珍是今天死的，他是著名的晚清的思想家史学家吧，他是浙江仁和，仁和就是杭州吧，杭州人。他是27岁做到举人，在道光元年1821年呢，做到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道光9年啊，成了进士，做到礼部主事。到19年的弃官南归，21年在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人很年轻，这事儿很意外，到现在可能还有猜测说法吧，待会儿我来讲啊。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人啊，龚自珍，原因就是他写过一首诗啊，就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是出身书香门第啊，父母都算是当时有名的文化人呐、各自也都有自己的诗集的。龚自珍的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跟随自己的姥爷就学说文啊，就学这些书啊。他虽然是才华满腹，但是仕途不能说很顺利。1821年开始做国史馆的校对等等官职，先后10几年，期间呢他倒是看了不少书，各种各样的档案啊、典籍啊、大量的史料啊都看了。他对治国之道呢就开始有深刻的认识。后来他参加这个大清一统制的修撰，还写了西域志、行省议等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到道光9年的时候，他是经过6次啊，第6次会试算考中的进士嘛，在殿试对策之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写了御史安边抚远书。这篇文章从这个施政啊、用人啊、治水啊多方面就阐述，就是治理新疆的理念。这个让很多朝臣都大吃一惊，但是主持殿试的那个大学士啊，就是曹振庸，这是一个所谓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等于对龚自珍评价不高了，不列优等，把龚自珍放到3甲第19名去了，就没法入翰林做到这个内阁中书。1841年夏末呢，龚自珍呢写信给江苏的巡抚梁章钜，说打算辞去自己的教职啊，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但到1841年9月26号他是突患疾病暴卒于丹阳。那他是怎么死的呢？这就真的说法不一，但是大家似乎公认说他生性风流，在京城和家乡啊都有一些风流的事情嘛。当然我们讲那个时代和今天不一样啊，所以你还没法用今天的道德来要求他。所谓这个自古名士多风流嘛，就说他曾经花费重金啊，说收藏了一枚汉代的美人赵飞燕的玉印，说真假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件事儿哈。那么他是把这枚印视作是奇珍异宝啊，选址昆山住宝燕楼一座，然后呢顶层专门藏赵氏玉印啊，用情之专，传为佳话哈。话说有一天呢，他见人在那个旧址上建新屋吧，就用斧子砍那个桃树啊、海棠啊。他看砍树，他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就救得人间薄命花，干过这事儿。他对同时代的那个美女才女啊，据说呵护有加吧。有人说他和老前辈和随园主任袁枚啊可以相提并论啊。但是呢，世俗的说法就是风流过度，不免死于花下。他这方面的故事还真是很多，因为历史上有记载啊。你看那个清朝人叫做徐芷言，在他一篇名叫做《香场经验》的史料笔记里边就记了龚自珍一段事儿哈。香场，香就是香料的香，场是工厂的场。香场在清代前期就是贵族们喜欢的那个游玩消遣之地。道光年间呢，乾隆的孙子奕慧就经常带着他的小老婆到这个香场游玩。奕慧呢少年英俊，风度翩翩，他那小老婆叫顾春，据说长得非常漂亮，说他们俩曾经骑在马上并排前行，看见的人都直呼他们为天人，纷纷上前围观，长得好看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围观之中有一个人看了一眼顾春，

魂飞魄散了。谁呀？公子珍。这是一见倾心啊，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情难自已啊，接连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怀春诗。这不意外相见吗？见到顾春吗？写了好多东西之后就茶饭不思了，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但是顾春是贝勒爷的小老婆，这你就别想了，对吧？结果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所谓无巧不成书，说这个议会啊管理的是宗人府，缺一个主事，有人向他推荐说公子珍这个人是才华横溢，对吧？那么议会呢也是一个，你说文学青年也行吧，人家也懂这个呀，号称是八旗才子嘛，也早听说过京城的狂才公子珍的名头，马上就聘请公子珍做宗人府主事。这机会难得，喜从天降嘛，这马上就去宗人府报道。公子珍呢做宗人府主事之后啊，工作还是很认真，但是那个主事的地位是很低下啊，所以也没有机会看到顾春，这也就是闷闷不乐吧。话说有一天呢，这个议会呢和顾春又到乡场游玩，公子珍这算是又撞上了。议会一看，哟，这不是自己那个宗人府主事吗？狂是公子珍呢，所以也不拘礼节，还给公子珍和顾春两个人做介绍。啊，这位这是顾春啊，这位公子珍呢。而且议会呢是很郑重的向顾春介绍说，这是东南名士公子珍。而顾春也没想到说，哟，眼前这个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的这么个人，是名闻海内的大才子公子珍呢。据说啊呀了一声，因为虽然是一女流，但是也是诗词爱好者嘛，懂吗？发出了一阵惊叹。这三个人在一块是谈诗论赋啊，直到华灯初上，三人散去。自此以后呢，这个议会也极为看重和亲近公子珍，经常邀他呢到自己府上做客。公子珍借此也就相对比较随意的能进贝勒府，这就有机会见到顾春了，还写了很多诗嘛。两个人诗词相和，那就越看越顺眼了嘛。这逐渐也就走到一起，然后就开始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出来了，甚至有人说这事儿得报给皇上啊。那么议会本身有的气恼，同时也恐惧吧，一面令顾春检点不许再见公子珍，一面就把公子珍给辞了，自己也不见他了。那公子珍这回在自己住所里又度日如年了。双方还是有这个书信啊往来，说突有一日呢，贝勒府一个老仆人见公子珍带着一个小布包，说是顾春给他的，拆开一看呢，里面有一纸片，大意就是讲呢，你啊逃往南方吧，迟则祸及。这样公子珍是仓皇南下，这就是一段艳情故事了。但是也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公子珍仓皇离京远赴江南啊，不是因为什么香艳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引导舆论力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消烟，得罪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呢势力熏天，公子珍是惹不起啊，惹不起躲不起走呗，所以弃官出京。他后来跑到江苏嘛，江苏丹阳，有这个史书记载的道光21年，就1841年8月12于丹阳县署报籍捐馆，就死在那儿了。他是做云阳书馆的讲席，至于什么病怎么死的，这个不知道。至于民间传说呢，那还是风流的故事了。你要知道这时候他在京城是有家眷的哈，而且来信催他去接呀，他不是独自出来的吗？他是置之不理。有说法说他喜欢上一个叫做凌霄的女子，那凌霄是什么人呢？哎，这算是失足妇女吧。而他是想娶凌霄，而凌霄有个老相好，这位呢又顾及公子珍的名头，自己不敢出头，所以恐吓凌霄啊，必须和姓公的啊断绝关系。而凌霄因为受不了公子珍的纠缠呢，就在酒里下毒，这样导致公子珍呢这个中毒身亡吧。说死后几天尸体才被发现。而凌霄在公子珍一离开呢，就收拾细软，当夜呢就和相好就是离开了。但是后来还是被官府抓住，双双被杀。但又有说这个案子呢，那个议会曾经嘱托要严办，但这事儿是真是假也就无从得知了。所以你看公子珍之死啊，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呢。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6号，1849年9月26号，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巴甫洛夫是1849年9月26号生人，他
他生在俄国中部梁赞镇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吧。后来他考到彼得堡大学，考的是物理系生物科学部，之后呢又就读于军事医学院。1883年呢获得帝国医学科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到德国又拜名师哈，就潜心学习。他呢是博学多才的一个人，一辈子就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吧，特别是对生理学这个研究啊，结束了他之前就整个人类从未对生理过程进行系统实验研究的历史。他开辟了实验研究生理过程的新纪元。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生理学家。1935年8月呢，他86岁高龄啊，还主持了第15届国际大会，而且荣获全世界生理学元老的称号。他在生理学研究方面杰出贡献集中在三个领域吧，血液循环生理学、消化生理学，还有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他从事科研呢，大概得有60年，全部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度过吧。在十月革命成功初期，国家当时很乱吧，也没有电，没有水，实验的狗都饿死了，他也没有停止过研究，一直到临死前还在草拟一份日后的工作计划。所以他是为科学、为国家真正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啊。说起来有意思，你大家一说薛定谔，大家想起薛定谔的猫是吧，一说到巴甫洛夫，大家想到的是巴甫洛夫的狗啊，哈喇子，就那个东西啊。他主要研究的是消化腺，他凭借对消化腺生理机制的研究获得的诺贝尔奖。他的实验室里有很多种的实验动物吧，狗是其中很普通的一种。那他之所以研究狗呢，这个有点意外哈。就说最初啊，他是利用狗研究消化腺，唾液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吧。为了观察狗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的那个唾液分泌的状况，他把一根细导管安在狗的这个唾液腺上。可是呢，随着实验一天天推进下去，他就发现一个怪现象哈，一旦临近实验开始呢，就算是没有给狗食物，他也会流口水。哎，巴甫洛夫一开始很恼火这个事儿，因为口水会影响那个唾液的观测哈。但他转念一想，忽然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所以他呢就进行后来很著名的那个叫虐狗实验吧，就每次喂狗前呢是摇一个铃的，如此反复多次，有一次他摇铃啊不给食物，哎，这狗还是流口水啊。对于这种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的现象，也就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啊锻炼吧，获得这个特定行为模式，这个现象巴甫洛夫叫什么呢，叫条件反射。当然你知道要研究狗他也得有狗啊，那当时巴甫洛夫很穷啊，那你哪来买狗的钱，那没有钱的狗从哪来啊。据说巴甫洛夫思前想后啊，做出了一个决定，偷。据说是这样啊，他带着自己的助手啊学生啊，你就偷去啊。巴甫洛夫先生据说偷狗技术也不错啊，还挺顺利。当然今天你要说条件反射一类的东西，这我们都知道嘛，课本里都有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当年就巴甫洛夫那个时代提出这个学说，那是爆炸性的，他对这个心理学啊行为主义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心理学家因此呢把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看作是或者称作是心理学家。要说巴甫洛夫这人有意思的事儿很多，他夫人叫做谢拉菲玛。谢拉菲玛和巴甫洛夫初见面的时候是在圣彼得堡教育学院读书呢，因为都爱好文学，爱好莎士比亚吧，两个人成了情侣。说有一天呢，巴甫洛夫见到谢拉菲玛之后呢，就说来把你的手给我。对方以为是不是要吻一下手啊，哎，脸也红了啊，把手伸过去。这边巴甫洛夫就拿起对方的手，哎，把手摁在他那个脉上啊，然后就说你的心跳正常，看来呢心脏良好啊，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好妻子啊。那对方当然已经不高兴，哎，你这么喜欢做实验，那你去实验室做实验去吧。这位一听啊，就巴甫洛夫一听信以为真，好好的好的，这就回去了，去实验室去了，有这么一出。当然后来呢，这个女生还是原谅了他，还订婚了，后来算是终于走到了一起吧。但是巴甫洛夫实际上生活很窘迫，很多实验材料买不起，蝴蝶也给冻死了什么的，有时候媳妇儿也埋怨，但是没办法，科学家嘛。说后来有这个学生啊，家境比较富裕的，就说帮帮他呗，就是来你给我讲课，给我讲课，开小灶啊，一对一给钱，就通过这个方式你补贴补贴家用嘛。结果你想这钱肯定最后都买了那个实验用的狗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仪器了。
那有时候我们看在这个影视作品、文艺作品里，故意把这科学家渲染的不食人间烟火，是吧？就是生活技能很低，有。但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很多科学家本身那聪明的很，什么都。

0: 会玩是吧？但是我们要说巴甫洛夫很像文艺作品里边那样的人，就是生活技能差一点。据说70多岁的，因为不会下车，还摔断过腿，所以你说没有媳妇儿的这个照料哈，这个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那个女人的付出啊，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确实也很麻烦啊。所以总之，他的生活是被照顾得井井有条，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之中，这也算他的运气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 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

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
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
就跟开饭店一样。

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

0: 天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哦。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5: 一犯病了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0: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0: 啊啊啊！
5: 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0: 啊啊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0: 哦、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0: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
0: 嗯、
5: 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0: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5: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5: 哎，角膜炎，
0: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5: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5: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
5: 了。不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5: 对于检查完我就迷糊了。
0: 嗯。
5: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5: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5: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嗯嗯。
5: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嗯嗯嗯
5: 嗯。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5: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哈、啊、是不是、啊、
5: 嗯嗯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0: 嗯、太好了。嗯
5: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
0: 嗯、
5: 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0: 啊、
5: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0: 嗯、啊、
5: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0: 是吧？嗯。
5: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0: 啊，
5: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5: 对呀，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
5: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5: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5: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0: 嗯、
5: 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5: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
0: 嗯、
5: 我们是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0: 啊、
5: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
5: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
0: 啊、
5: 我在那里、
0: 哎、
5: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啊、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5: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椒老膏、
0: 嗯、
5: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
5: 嗯、
0: 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他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5: 嗯、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膏。
5: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5: 嗯，好，谢谢，
0: 再会。
5: 嗯，好，谢谢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欢迎你啊，老朋友。
6: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6: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吧？
6: 我也很喜欢。
0: 啊。
6: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6: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6: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
6: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6: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嗯、啊，
6: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0: 啊、
6: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0: 哦、
6: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
6: 哇，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6: 就去年的11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
0: 嗯，
6: 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
6: 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0: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
6: 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原来我这个心呀、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6: 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现在呢
0: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
6: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0: 你看多好啊，哈，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0: 您讲。
6: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0: 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6: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太好了。
6: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点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 怕哪边没看见呢、啊、出点啥事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6: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坐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0: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6: 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6: 嗯，好，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7: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0: 哦。
7: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0: 嗯。
7: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0: 是吧？啊。
7: 哎。
0: 太好了，我。
7: 所以呢
0: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7: 所以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啊，胡老。您是一个好大夫啊。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7: 嗯，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7: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0: 啊，
7: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0: 哦。
7: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0: 嗯 嗯, 嗯, 嗯。
7: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0: 啊啊啊。
7: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0: 哎，
7: 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辣辣的疼。哎，
0: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他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7: 说过。
0: 对对对。
7: 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0: 嗯嗯嗯。
7: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0: 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7: 对，都是吃完难受。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他就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0: 啊。
7: 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泡沫啊还特别多。
0: 哦，
7: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0: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7: 这不就说是吗？
0: 太好了。
7: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看着啊也少了。
0: 也少了，
7: 也少了，没到泡沫了。用到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那时候，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0: 嗯嗯嗯嗯。
7: 而且呢，不胀了。
0: 你看效果、
7: 没有了。
0: 快。
7: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好极了。
7: 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也吃上了，
0: 这
7: 不但吃上了，
0: 难得的啊，
7: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0: 对，
7: 这
0: 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7: 对呀、不再犯病了。现在啊，这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 啊，这个胃病啊。好了，
0: 你看看，
7: 你看看，这不挺好吗？
0: 我胃的高兴啊啊，
7: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0: 成型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
7: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还有就是我这个早缺血。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呢，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我都吓一跳。
0: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
7: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一阵阵的感觉到给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我都得长叹一口气，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都困难了，都睡不着了。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0: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是不是、
7: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0: 你看多快啊，
7: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也吵不醒我了。
0: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 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7: 是啊，
0: 是吧？嗯，
7: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0: 啊，
7: 舒服了，
0: 嗯，
7: 哎，师傅师傅，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0: 啊，
7: 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7: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又说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0: 啊啊啊！
7: 哎，这才呀，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0: 嗯，
7: 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0: 嗯。
7: 你说对吗？
0: 就是就是。
7: 哎呀，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呀，啊。好，我祝福大家。
7: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7: 好好好，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

0: 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检查与治疗。那说起肺结节呀，查出肺结节，不少人会寝食难安，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该观察做消融还是手术切除？那消融和微创切除到底怎么选？消除手术应该怎么做？痛不痛？恢复快不快？像这些问题呢，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有疑虑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邀胸外科专家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诊疗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家来解答消除与切除适用的人群、手术的流程、风险差异以及术后的恢复，帮助大家来走出我们认知误区。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家宝，以及胸外科医学博士李哲，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请刘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的胸外科的刘家宝医生。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交流一下肺结节的治疗，主要是介绍一下微创手术和消融，谢谢。
1: 嗯，好的，欢迎刘主任。李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哲医生。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
1: 嗯，好，今天两位大夫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其实说到肺结节啊，很多人都挺恐慌的啊。那说到怎么治，我们说这个微创切除是大部分老百姓都比较接受的一个方式，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消融术和微创切除怎么来选。那我们先请刘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发现肺结节以后，患者啊到底应该根据哪些指标来选择消融治疗还是切除治疗呢？
2: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下，首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结节需要治疗。
1: 嗯，
2: 大家都知道肺结节是小于3厘米的比较圆形的或类圆形的边界比较清晰的，这非常的一个高密度影，很多朋友呢得了肺结节都特别紧张。我总是说肺结节不要怕，不要紧张，绝大多数也就是95%以上的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有95%以上的肺结节一看就是恶性的，一看就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那5%经过咱们的检查以后，大部分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我们今天先说一下什么样的肺结节是需要处理的，我再说一下
1: 需要治的
2: 怎么选择，对吧？咱们得了肺结节，我们医生首先看一下肺上一个高密度影，先看看有多少，找全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从这个肺结节中选出比较大的来，小于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我们叫微小结节，这些是不用管的，就当它不存在，每年体检就可以。超过6毫米以上，我们再逐步的随访，看看有没有增大。到底什么样的结节需要处理呢？一般我们说是这样，首先考虑它的恶性，它有进展，预计对咱们在正常的有生之年之内构成危害的。那么第一步，恶性怎么说呢？就是大约6毫米以上，如果这结节形状比较圆，边界比较清晰，但不是很光滑，可能有毛刺针啊、皱缩针啊、空泡针啊、血管针等这些征象，它可能是恶性的。就是这样的，特别是抹玻璃比较小的，
1: 对，
2: 达不到8毫米以上的，咱们也不管它，咱们继续随访，根据它大小，像6毫米的话，半年以上再复查，到了8毫米呢，咱可能就3个。

0: 复查。
1: 嗯，
0: 咱们复查一下看，如果它变小了、消失了，当然是好事。如果说具备这些恶性征象，还有增大，比如说还有进展，比如说膜壁结节吧，增大超过两个厘米，或者它的密度又增高，或者出现湿性成分，或者湿性成分增加等，这种情况叫进展。如果是湿性结节的话，就是增大了。啊，就是说在它的倍增期之内，比方倍增期，比方140-150天，它增大超过它的1.2倍以上，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个恶性的并有进展的，预计就对我们构成危害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角膜菌也是嘛，我们老师总是讲，我们看肺结节呀，不能老盯着肺结节看，
1: 嗯，
0: 更要关注得了这个肺结节的人，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不同的人身上，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今天咱们这题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吧？
1: 嗯，
0: 比方说同样一个结节长到一个40-50岁、50-60岁的人身上，那咱就手术。
1: 嗯，
0: 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一个80-多岁的人身上，一个膜壁结节吧，咱肯定不管它了。
1: 对
0: 啊，如果一个湿性的或者有混杂密度的，我们可能有靠周边可能手术，
1: 嗯，
0: 也可能选择消肿，这是个基本的选择。
1: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个基本的选择。在这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微创手术。
1: 嗯，
0: 我们常规说的微创手术就是电视胸腔镜的微创手术，现在一般都是在胸上打一个3个厘米的小眼儿。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胸腔镜的镜子呀进去，操作器械进去啊，到这结节的部位，根据这结节的大小部位，给它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就做一个斜形切除。再稍微深一点呢，做一个肥端的切除。如果病变比较大个的，像湿性结节超过2个厘米的，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个肺叶的切除了。
1: 嗯，
0: 这是微创手术。
1: 嗯，
0: 消肿手术呢，我今天就因为以前做的少一点，我今天介绍稍微多一点。
1: 嗯，
0: 这个消肿治疗肺结节，就是消肿是一种治疗方式。咱们先分一下类的话，以前咱们做消肿，其实我2006年就开始做消肿了。那时候消肺叫姑息性的治疗，
1: 嗯，
0: 就是非常长一个肿瘤很大，治疗方法就是放疗呀，就手术做不了，放疗化疗效果也不好，打这个针去让肿瘤缩小，
1: 嗯，
0: 啊，让病人症状改善，这姑息性治疗。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期间发现的肺结节越来越多，随着消肿技术的不断进展，咱们现在叫根治性的消肿。
1: 嗯，
0: 根治性消肿就是说，咱们通过消肿的方法把这个结节来彻底的消灭掉，争取达到手术的治疗的效果。
1: 嗯嗯，
0: 现在是这叫根治性的消肿。从具体的方法呢，大体的分就是一个是冷消肿，就是个冷冻的消肿，咱们把这针扎进去，把这个结节扎到结节里边去，把它冻死。
1: 嗯，
0: 或者是热消肿，就把它热死。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说吧，或者冻。

0: 是一个年轻的身体状况好的，特别比较靠周边的，我们追求手术。
1: 嗯，
0: 因为手术现在是唯一的协助规范能够彻底根治的，就是包括摩布里结节和那个缓达密度结节。
1: 嗯，
0: 消融呢，很多的结节，比方说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小于11毫米的摩布里结节或缓达密度结节，认为也是能够彻底根治的。
1: 嗯嗯，
0: 它为什么还没有协助规范呢？是因为消融真正的消融。普及和微创手术的普及它不是同阶段的
1: 哦，
0: 消融呢它做的比较晚，到现在呢还没有足够多的病例，观察时间也没有足够长，还没有写入规范。现在我们科里呢也是他那个李哲的师傅啊，中国做的最好的柳晨教授，他现在也在和我们，他的国家卫生部嘛，也在和我们正在合作，就做一项大的科研，就专门写入规范，就是什么样的结节这种情况达到根治了，这种情况比较起来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我们也得做这份工作。我们科呢，就是实际上我是做消融最早的，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李哲教授啊。因为我们科这分了，现在都是大中心亚专业嘛。
1: 对。
0: 我们科是分了三个亚专业，一个是结节的手术，还有一个试管，还有一个呢，李哲他就是我们亚专业的主任。
1: 嗯。嗯，
0: 他就是管着就是非结节的消融的。
1: 哦。
0: 消融具体方法。他现在做的比我多了啊，
1: 好，
0: 比我好了。
1: 好嘞，刚才
0: 打击分法就这样。
1: 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了啊，根据哪些指标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方式啊，也大致给我们讲了手术的一个方式，它具体是怎么来做的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李主任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可能我们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哈，查到肺结节，大家会纠结我到底做消融还是必须做手术切除，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呢？
2: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目前近些年来消融比较火热，但是呢目前结合规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具体是肺结节选择消融呢还是手术，我觉得按现在最规范的是应该组织一个由胸外科、肿瘤科、影像科、介入科组织的一个MDT， 也就是多学科的会诊。在会诊之后，依据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包括他这个生长结节的位置大小，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刚才我们刘主任已经把这个手术切除的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然后呢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哪些适合做消融吧。然后呢现在就像刘主任讲的，原来做消融是一个叫姑息性的治疗，现在做消融呢大家都是奔着去根治的目的去做的。一般情况下呢像一些它的大小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周围性结节，距胸膜呢要大于1厘米，然后呢或者在影像学上它表现为恶性，或者是有病理，比如说原位腺癌呀、微浸润腺癌或者转移瘤之类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适应症是患者的年龄比较大，肺功能比较差，原来呢做过一侧的肺手术，再做手术的话他已经无法去承受的创伤了。还有呢一些合并的多发的疾病，身体条件并不允许他去做一个肺结节的手术。还有呢就是这种多原发的肺结节，双侧多发，而且在影像学上判断呢看着也都像恶性的，手术难以完全切除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对手术极其抗拒的一个早期肺癌的患者，在临床上呢像此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见。但是呢对于我们科来说是严格的按照一个操作的规范去进行的。像这种适合做手术的肯定会优先去选择去给患者去推荐去做手术。但是呢的确临床上有一些就是特别抗拒手术的呢，然后看着他这个结节就也有进展，或者是有往恶性再继续发展的趋势下呢，其实也是可以做消融手术的。
1: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适应症啊，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两种不同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恶性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它慢慢的变大了， 有一些占位上方面的一些困扰了，
2: 嗯，
1: 那这个时候适合做消融吗？
2: 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在影像学上判断着它有恶性。

0: 那可能，或者是呢，在逐渐的生长，患者呢又强烈的拒绝手术，或者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手术的情况下，
1: 嗯，
0: 也是可以做消融的。
1: 嗯，那这个消融手术不像大家想象的，比如我是查出来了恶性的早期，我可以做消融，也并不是说通过这个肿物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能做消融的，是吧？
0: 对，是根据还是我刚才说的，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尤其是以胸外科为主的多学科的会诊。
1: 嗯，所以我们这个在每个人身上。这个我们说这个肿物啊或者结节它显现的也不一样啊，包括您的年龄啊身体的耐受啊，这是需要多方面去考虑的，而不是说您想选择哪个就选择哪个，
0: 对，没错
1: 啊，它不是唯一性的。
0: 对，
1: 嗯，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切除手术啊，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切除手术来说，对于它的治愈率啊复发率更放心一点啊。那我们说这个消融和切除在治愈率和复发率上有什么区别呢？对老百姓来说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呢？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式，刘主任给大家来说说吧。
2: 好了，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刚才说这一个病人考虑是个良性的，是不是要处理啊，是不是恶性的要处理啊，在这呢我借着机会给大家先普及一个理念，并不是恶性的都需要做手术或者做消融，也并不是所有的良性的都不需要处理。你比方说它一个磨玻璃结节持续存在大约8毫米，咱们随访持续存在甚至略有进展，像这些做手术做下来它基本上都是恶性的。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因为他进展非常慢，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就不对他构成危害的，
1: 他
2: 就不做，
1: 他可能10年才会有一些进展 等等，
2: 对，但是不需要做。那对于一些良性病变，它在特殊部位上来说，它影响的功能了，你比方说包括气管里边长个比较小的一个良性病变，影响呼吸，你还有前上纵隔的它压迫的，还有肺上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它对它构成症状的，咱们良性的咱可能要做，比方说良性的结节中最良性的就是错沟瘤嘛，错沟瘤就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但是从细胞上来说它不算是恶性，但它增大了，它压迫气管引起症状也得把它切掉，它增大了它进展了，它增大了它出现咳嗽咳痰痰血了，它也需要处理，但好多的特别磨玻璃结节明摆着是良性的，明摆着是恶性的，一看原位癌甚至是微小尖软癌，但也不一定处理，因为它不对它构成危害嘛。刚才李哲大夫也说了一个消融，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多发结节它可以反复做。刚才这肺吧，你说切一块肺去就少一块，切一块肺少一块，但是肺就这么多，
1: 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伤害，对吧？
2: 不可能无限期的切，但肺结节呢，你可以消融呢，今天做了这个，明天再做那一个，这是它非常大的好处，像我们科呢，就是有两个，有肺结节的亚专业，有消融的亚专业，在我们都是刚才说了 MDT 嘛，咱就看在我们科里，到了我们科里来，我们根据跟着病人的根据病变的情况，根据病变的部位，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评估一下手术合适还是消融合适。你好多找着李哲过来做消融手术的，其实我们根据分析了分析之后就接受我们的观点，就做了
1: 内
2: 创
1: 的切除了，对，
2: 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从华西中国最牛的医院过来的，想着做消融的，我们经过分析以后，因为他比较年轻50来岁，是一个混杂密度结节1厘米，也比较靠近周边，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超过2厘米以上的大的结节切除，因为他年轻嘛，
1: 对，
2: 第一他年轻，再希望他根治，因为终究手术是微创手术唯一写入规范彻底根治的嘛，也可能小众能达到那个根治，但是终究他没写入规范，
1: 对，
2: 所以说他年轻就给他做了这个了，像前一段一个老人家快80岁了，一个磨玻璃结节混杂密度结节有进展，特别紧张，家里呢也是看了这个就说我要追求根治，我就要做手术，后来不是78岁了，1个多厘米的稍微混杂密度，我说从规范上讲消融的效果非常好，如果你58岁、68岁手术，咱已经78岁了，我这完全就够了，就做了个消融，效果也还好，他也非常高兴，就是说还是我们做消融和手术就是一个关，就是一个标准嘛，怎么样在达到根治的情况下，还在达到治疗效果的情况下，还让病人创伤最小，这是一个最受益原则嘛，
1: 当然了
2: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话题，这个复发率的问题，首先说这个复发呢，咱就是从肺结节来分，比如说磨玻璃结节也好，混杂密度结节也好，就是咱们说只要带着磨玻璃成分的

0: 有一个专家说的是特别好，
1: 嗯，
0: 四个字，面似金牌。
1: 嗯，
0: 有的专家就说了，跟根据大量的数据统计，啊、嗯，以摩伯利原来说以摩伯利结节，后来说以摩伯利结节为主的，后来说有摩伯利成分的结节，做了手术以后，就是也不用放疗，也不用化疗，能达到良性的一个标准，它不复发、不转移，就相当于扛到一个面似金牌了。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一个实性结节来说，现在统计看小于十个厘米的，不是小于十个毫米以下的。基本上治疗的效果和良性也差不多。
1: 嗯，
0: 随着实性结节的增大，它的复发呀、转移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1: 嗯，
0: 这是从手术来说。那么从消融呢，它就是它大量数据看，在实性的结节，特别个比较大的结节来说，它的复发要比手术要更早。
1: 嗯，
0: 复发的比例要更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来说到十一个毫米以下的那些摩伯利结节和是混杂密度结节中的实性成分小于25%的，现在看做手术不复发，做了消融也不复发。所以说他这个统计数据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好多人讲他复发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只对我们医生有用，
1: 对
0: 对吧，
1: 医生也最了解、啊、
0: 这对我们医生有用、我们根据它的复发比例、治疗效果给你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它复发是95%复发也好，10%复发也好、对你来，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就是0%和100%的
1: 可能了，对，
0: 100%的区别。
1: 嗯
0: 嗯，总体上来说呢，就是现在手

0: 总体上来说吧，这两种方法都是效果都是挺好的。
1: 嗯，
0: 肺的结节越大，复发越多。
1: 嗯，
0: 结节越小，复发越少。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啊，您可能考虑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对您来说是个难题。
0: 对
1: 啊，就这个数据还是掌握在医生的手里啊，他会给您推荐一个比较科学的、适合您本身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对，
1: 嗯，
0: 你比方说吧，就是全部的，你像肺结节的患难密度结节，治愈率5年生存率100%，它总体数据的话，可能就是一期的可能就是85%到90%，啊，1B期的70%到75%，这就是数据。我可以说这些数据，大家也记不住。实际上来说，我还是说得了结节不要紧张，得了结节找我们专科医生看，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给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就好了。
1: 嗯，
0: 好多治疗数据太多了，好多人反而压力太大。
1: 嗯，
0: 压力太大，吃不下饭睡不着了。就是我刚才这个，
1: 我该怎么选呢？
0: 我今天就是从外边跑过来查证这么晚了，就一个人就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走，准备再给我说两会儿。我说不行啊，都约好了，赶紧往这跑。
1: 哎，
0: 压力就特别大。
1: 嗯，
0: 知道的多，看的很多，但是又不能融会贯通。
1: 对，
0: 实际上知道一些数据对大家的压力反而更大。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
1: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找到一个更科学更规范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啊，选择更靠谱的医生和医院，我觉得对于百姓来说还是挺重要，挺关键的。
0: 找专科医生是最重要的。
1: 哎，是的。
0: 嗯，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治疗。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和医生交流和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里万岁，大风吹起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要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

0: 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4: 你好。
3: 嗯，有什么问题？
4: 你好，主持人您好。
5: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我是前天做了一个肺 CT， 其实我什么症状也没有，我是找这个中医大夫看我的失眠的，看了有一个月了吧，我前天呢，他一号脉，他就感觉我肺不好，完了以后就让我做了个 CT， 做了个 CT， 这项目内容我给你念一下。
5: 嗯，可以的，先说一下你多大。
4: 我71。
3: 简单说一下您的。
5: 简单说一下吧。
4: 它是两侧什么胸廓对称，气管皆综合无异位。各叶段支气管通畅，双肺数个微小结节。较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前段，为摩玻璃结节，长径约10毫米，10mm。左肺散在缩条。双肺门影不大，纵横内未见肿大淋巴结节，心脏外形大小如常，主动脉壁可见钙化斑。这底下印象写的是，第一是双肺数个微小结节，交本院2022年12月27日这个 CT 片相比变化不大。第二是左肺散在锁条，三是主动脉硬化。就这些。
5: 嗯，好的，我给简单重复一下，您是一个71岁的女性朋友，你前面描述了很多呢，都是正常的，胸廓对称啊等等都是正常的。您的问题是，我再核实一下，他说是双肺多发微小结节吗？因为
4: 双肺数个微小结节。
5: 微小结节，但是最大的这个是10毫米，是吧？
4: 对。
5: 好，好，是这样的，理论上讲。微小结节指的是小于5毫米的，无论是摩玻璃结节也好，还是室性结节也好，我们都不需要随访，每年体检就可以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71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脸上会长皱纹的，会长老年斑的，非常呢也会长条索，也会长一些微小结节。只要微小结节一看95%以上就是良性的，咱不用管它，就当它不存在。您已经71岁了，因为40岁以上非常有小结节的人就超过50%了。您71岁了，您非常不长结节的话，您就是少数人了。用我们开玩笑的话说，您就不正常了。您长结节才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微小结节都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您认为就像脸上个皱纹是一样的就行了，不用管它。我只关注一下咱们是，前段的一个。右肺上前段的一个10毫米的摩玻璃结节，这个结节呢是这样啊，摩玻璃结节和您以前对比变化不大，这句话非常值钱，我说的非常值钱，因为摩玻璃结节初次发现的摩玻璃结节将近30%是可以自己消失的，如果它不是自己消失的，因为是炎症嘛，不是自己消失的这一部分，它就看它进展或不进展，摩玻璃结节90%的摩玻璃结节它是不进展的，只有10%5年之内不进展的，5年之内进展的就是只有10%，就是包括着增大呀、密度增高呀、湿性成分、 水性成分出现或增长呀，这叫进展。
4: 嗯，
5: 即使它进展的呢也非常缓慢啊，我们说
4: 嗯，
5: 川蒙不利结节800天才增长一倍，就两三年才增长一倍。只要这个蒙不利结节它密度不是很高，刚才你说川蒙不利结节就是没有水性成分的啊，您对比和以前对比没有进展的，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不处理，都不处理，就是继续观察。
4: 嗯，
5: 当然呢，
4: 嗯，
5: 我们说这个，我们还要看你这个结节是在哪儿做的啊，就是是不是个三甲医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结节呢，我们建议随访，无论哪个医院，只要是正规医院，建议你在同一家医院随访。只有在同一家医院连续做，他才能在电脑上精准的对比。你比方说在我们医院吧，在我们院做了 CT， 我就回你找啊。比方说22年什么样，23年什么样，24年什么样，25年什么样，26年什么样，对比一下，一看没有进展，抹不利结节10毫米没有进展，你已经71岁了。像这种情况，我就让你大胆观察，每天查一次就行。
4: 每年查一次就行，可以了。
5: 对。
4: 哦，要是找您挂号，您在人民医院是哪个院区啊？范西路啊，还是方北啊？
5: 啊，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就是从范西路过来的。我是这样啊，我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我是在建华院区。啊，您既然这样问，你是问方北啊，还是范西的话，我是每周五的上午，我现在是在范西路出门诊。
3: 嗯，看您离哪儿方便。
4: 哦，每周五上午在范西路，是吧？
5: 哎，对，只要您在我们医院的那个预约挂号上，您能挂上我的号，我就肯定是在的。
4: 周一上午是也是范西路。
5: 建华院区。
3: 只有周五上午在咱们范西院区，
5: 啊，
3: 你要离范西就周五。
5: 啊，周五的上午在范西路院区。
3: 嗯。
4: 哦，行，等我要是。我上您那儿再咨询，让您看片子吗？
5: 不看片子，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专门看肺结节的医生，我们要决定，我们认为它是良性啊、恶性啊，是否处理的话，规范要求是至少有一次的薄层 CT 的对比，这也是我想叮嘱您的，您。我建议您是这样，把您每一次看病的资料，咱用一个好的袋子，不管看什么病的资料，放在这个袋子里，到什么地方去都提着。你的这个片子，好多人，好多朋友说，我为了让大夫看，把那个胶片打出来，我们不看胶片，你带着他的报告就可以。他又现在都很好啊，有报告，报告的右上角，他有二维码。哎，对了。带着历史报告，我们一扫开二维码，比咱们看胶片更好。
4: 哦，
5: 一定要把前几次的也都带着。你找我看，我都把你每一次的二维码都扫开，咱们做对比，这样才是精准的判断的，好吧？
4: 哦，好的，谢谢您。我就信前天做的这个 CT， 今天就遇到您，谢谢您啊。
5: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3: 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去我们人民医院啊，找刘家宝主任。
5: 嗯，
3: 好，没有问题，
4: 好的，好的，
5: 好的，
4: 谢谢，
5: 哎，好的，不客气，
4: 哎，好的，谢谢，
5: 不客气，
3: 好，再见，
5: 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
4: 哎，
5: 好，
4: 哎，好，
5: 再见，
4: 嗯，
3: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刚刚我们的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啊，简单问到了一个问题，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答吧。问的是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啊，他说我这个甲状腺是多发结节，三肋双侧颈部部分淋巴结肿大，考虑炎性或者是反应性增生的可能，这是刚刚应该是做的一个 B 超的结果吧？您能给一点相关的建议吗？
5: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越分专业越精。
3: 嗯嗯。
5: 一般的非我们专业的我们不会打，为什么呀？
3: 这个可以去。
5: 因为即使是一个，比方说一个腺体外科的一个医生，他做。资历比我浅，但是他在甲状腺方面的经验可能比我更多一些，
3: 研究的会更深入一些，
5: 更深一些。
3: 嗯，
5: 一般的我们都只会打我们专业的。
3: 嗯，好，那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您
5: 可
3: 以去腺体外科。
5: 对，腺体外科。
3: 对，
5: 我们院的腺体外科就是我们叫甲状腺乳腺腺体外科。
3: 嗯，
5: 越分越细了。
3: 哎，可以去挂腺体外科啊，把您这个片子给腺体外科的大夫，专科大夫嘛，啊，给到您的建议应该是最专业的。
5: 对，
3: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来留言。好，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关于今天的主题——消融和切除手术啊。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些年越兴起。

0: 的消融的治疗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用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话给大家来讲一遍这个流程呢？李主任来给大家讲讲吧。
1: 啊，行吧，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操作的过程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我就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话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肺结节的消融呢，它的过程呢可以理解为呢一个精准定位去烧肺结节，就像所有做这个CT 一样，大概啊分为有这么五六个步骤吧。首先呢就是术前定位。术前定位呢就是跟做 CT 一样，让患者在 CT 的床上，然后呢医生通过术前对患者肺结节位置的评估呢，去在体表去做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有什么用呢？就是确定这个穿刺的深度和角度。然后呢当做好定位之后呢，就需要到第二步，就是一个皮肤的消毒和麻醉。然后呢对皮肤进行一个消毒打麻药之后呢，去来避免穿刺的一个疼痛感。第三步呢就是放这个消融针。医生拿着这个比较长的细长这个消融针，沿着术前预定的一个角度慢慢的穿进肺里，直到这个穿到咱们这个需要消融的一个肺结节的位置。还要保证呢它这个消融区要在这个肺结节的周边。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启动消融这个去烧这个结节。根据结节的类型呢开启消融的设备。通常有这个目前主流的有三种消融方式吧，射频、微波还有冷冻。其中呢射频和微波消融呢是热消融原理，类似于这个咱们家里用的微波炉的加热，让针尖迅速的一个释放高温，把结节去烧死。还有一部分用的是这个冷冻消融，它是靠着一个极低的温度呢去把这个肺结节去烫死。这个阶段呢大概操作时间在10到30分钟，期间呢会这个反复的扫 CT， 看消融的范围来调整，消融的时间功率，然后呢，当所有的流程做完之后呢，就是把针一拔，然后呢再复查一次 CT， 第一是观察消融的效果，然后呢看它周边有没有晕，然后有没有血胸，有没有气胸等问题。如果要都没有问题呢，就覆盖纱布，操作就结束了。
0: 这个手术是全麻还是局麻？
1: 局部麻醉。
0: 局部麻，那患者会不会在这过程中会觉得不能耐受？
1: 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因为它就是相当于插进去一根针。
0: 就很细的一根针
1: 啊，对，没错。
0: 就像咱们取这个活检差不多
1: 啊，对，一样的。
0: 这需要住院吗？术后？
1: 消融是建议住院治疗的，因为可以完善检查的同时去评估，然后呢，如果出现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处理起来会更及时一些。
0: 大家可能还会疑虑啊，我们在消融过程中把结节给烧掉了，或把它这个冻死了，那这个坏死的组织是怎么排出体外的？会不会在我们的肺里留在肺里？那会有一些危害吗？
1: 它是这样的，有好多患者也会问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哎，你把我这个给烧死之后，那它这些东西去哪儿去了？它是这样，它的去向大概是什么呀？就是说，它的组织会变成一团这个坏死的肉，大部分呢不会主动排出体外，就留在肺里吧。但是好多患者问呀，你这个东西我留在肺里边了，它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其实啊，它这些坏死组织啊会被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慢慢吃掉，医学上呢叫吞噬吸收，这个过程比较慢，有的人可能是1个月，有的人3个月，有的人6个月或者更久，期间呢会变成一小块的瘢痕组织。这个东西是咋理解的？就是说你的手破了个口，然后呢当它痊愈之后，慢慢它就好了，然后会留一小道疤。当然了，有些人做完消融连疤也不会留，这还是跟这个每个人的体质是有一点关系的。
0: 那治疗之后啊，它会不会出现长期的一些咳嗽、胸闷、气短这个现象？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做完这个微创手术以后会说，我这个咳嗽咳了挺长时间。
1: 首先啊，它这个咳嗽的原因，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啊，它都是由于这个刺激气道引发的。然后呢

0: 在术后的1到2周最明显，这个是指的咱们的微创手术。消融呢也有一部分也会引起来咳嗽，它是因为什么呀？它的这个在消融的周围可能有一些小的气道，当这个坏死组织吸收过程中呢，会刺激这个气道，也会引起来一些咳嗽。还有就是胸疼，胸疼这个对于肺的不管是手术还是消融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那会根据这个病情的恢复呢，也会慢慢的好转。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治疗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对吧？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常见的反应啊，很快就恢复了。那这个很快恢复，也就很快可以正常的生活上班，包括运动也不受影响吧？
0: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1: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其实不能说是微创，应该算是一个无创的治疗了。
0: 对。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治疗方法啊，可能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在我这个肺结节，不管是通过消融啊，还是切除手术治疗之后，需要复查是怎么来复查？查什么项目？怎么样可以防止再次长肺结节，或者怎么来防止它复发呢？刘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2: 好，主持人问的问题都是患者问的特别多的，特别关心的。首先来说，咱就说它复查。就是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一般这是手术也好，消融也好，一般一个月做一次胸部 CT， 看一下咱这次手术恢复的怎么样，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根据这个病变的性质，你知道做消融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是首先做穿刺，做消融，消融的首先给它固定以后呢，我们还可能做活检，如果没有病理的话，那有的病变像实性病变，如果有了病理了，就直接做消融；有的没有病理呢，就是在做消融的时候，同时取了病理，既把它烧掉，还把它明确诊断。
1: 既是一个检查手段，也是一个治疗方法。
2: 对了，
1: 那
2: 么我们术后多长时间随访是根据病变的性质，病变的大小，也是病变的早晚，病变的有没有转移等分期而定的。如果咱们一个抹布粒结节，如果它爆出来是一个未浸润的，或者是甚至有的人是有原位的，像这种情况，后边咱们复查就不需要太久的复查，就是说不需要太密切了，
1: 不用太密切了，
2: 3个月查一次以后，咱们可能就半年一年就查下去了。如果一个实性的病变，它分期，它可能到了二期，到了三期，它可能还需要后续治疗，后续治疗完了之后再复查，可能是3个月就复查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病变，它的大小、分期的早晚是决定了在复查的频度的。就是越晚的，恶性程度越高的，风险越大的，咱
1: 复查频率要
2: 高
1: 一
2: 些，就越高。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如何不长肺结节啊？
1: 对，能预防吗？
2: 对呀，如果得了肺结节，怎么样不让它长大呀？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你治疗效果再好，也不如不得。对吧？预防呢，我们可以讲这个，比方说也是从大处说呢，咱叫三级预肺炎的三级预防。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希望它不得，这是第一步。怎么不得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提到的一个，很多人提到的包括吃中药就提上集体免疫力，其实集体免疫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嘛。咱怎么办呢？第一条，我们认为好多人说是吃这个药吧，吃那个药吧，我们认为都不重要。第一条是乐观的心态，
1: 情绪要好。
2: 对，无论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世界上各种长寿人群统计出来，不是哲学家也好，书法家也好等等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心态乐观的人。这是第一条的。乐观的人肯定活得长，这是最重要的。包括钟南山也好，包括肺治法则讲也好，乐观心态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咱们是要充足的食物。集体免疫力，它是需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的。好多人说像虾呀、羊肉啊、牛肉啊，是不是发物啊，不能吃啊？这一点我们是不认可的。实际上来说，这些在机体来说都是需要的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
2: 什么蛋白优质呢？有一个通俗说法叫无腿的优于两腿的，两腿的优于四腿的，什么意思？就是鱼啊、虾啊，就是鱼啊等这些白色的，是吧？或者白肉优于红肉，这些更好一些。像鸡啊、鸭、禽类的，可能比牛肉啊、猪肉更好一些。这些都是优质蛋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身体锻炼。咱们集体锻炼可以增强集体体质，增强集体的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大家现

0: 呢非常非常没有注意到但是对他身体影响特别大的一点就是不要熬夜。
1: 嗯嗯，充足的睡眠啊。
0: 熬夜其实对机体的免疫力影响是很大的，好多人连续熬夜之后，机体抵抗力降低了，一感冒了，身体状况，其实感冒也好，感染也好，和肿瘤一样的，
1: 嗯，
0: 他易得这个的，他那种情况往往也可能易得嘛，
1: 嗯
0: 啊啊，这个空中锻炼，这个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呢，最后说一个，就是大家除了这一条之外，大家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呀？
1: 嗯，
0: 烟雾。
1: 哦，烟
0: 雾非常重要。
1: 嗯，
0: 烟雾呢，一个就是包括了咱们抽烟，这个不用说了。吸烟、二手烟，
1: 嗯，
0: 对机体的这个导致肺癌的比例，各个地方统计数据不一样，最少的也得8倍，甚至几十倍的，
1: 嗯、
0: 对吧？
1: 算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0: 对，
1: 嗯，
0: 不管是一手烟也好，二手烟也好，同时这个烟呢，还导致肺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对病人的手术风险也增加，死亡率比它的发生率的更高。
1: 嗯，
0: 他不但是让他增加的多，同样的抽烟的人做了手术，就是他治疗效果更差。
1: 嗯，
0: 啊，这是抽烟。还有一点，这个烟雾呢，就是当然雾霾啊，咱们周围的环境啊等等一点。
1: 嗯，
0: 我今天呢给大家再强调一个烟雾，就是油烟。嗯、
1: 哎，做饭的油烟。
0: 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是生活好了嘛。
1: 嗯，
0: 吃着烤串也好，家里烤箱的像烤个羊腿呀、啊，烤个什么也好。
1: 嗯，
0: 油炸的食物也好，油烟现在统计看和咱们吸烟都是一级致癌物，
1: 嗯，
0: 是一样的。油烟大伙一定要注意，注意这几点。第一个来说，咱们不但是咱们油炸呀、煎炒的时候开油烟机，第一个是少产生，什么少产生啊、
1: 嗯？
0: 就是说油炸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尽量少一点。第二个就是好好排除，
1: 嗯，
0: 就是开好的油烟机，不但是咱们。炒菜的时候开油烟机，像咱们家里的烤箱呀、啊、等等啦、
1: 嗯，
0: 也要开油烟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戴个雾霾口罩。
1: 哦，
0: 啊，把油烟就是少产生、常排出，这个好一点。这是咱们真正的做到这几条就可以了。心情乐观、充足的食物、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避免这个油烟等这些方案，就是一级，这预防了。
1: 嗯。
0: 第二级预防呢，就是咱们说健康体检。这个不用说了，
1: 每年一次的体检。
0: 对，40岁以上的、有高危因素的40岁以上，一定要健康体检。
1: 嗯，
0: 及时发现可能的肺结节。
1: 嗯，
0: 别让它早诊断、早治疗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三级预防，就是有了发现结节了、发现病了、找专科医生看。
1: 嗯，
0: 听专科医生的。
1: 嗯，
0: 只要做到这三级预防，肺结节肯定是产生的更少，也不会变坏。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啊、这是比较关键的。
0: 对，
1: 嗯，
0: 第一个是先不上涨，
1: 嗯，
0: 第二个及时长了，及时发现，
1: 嗯，
0: 及时处理，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1: 嗯，
0: 对吧？
1: 嗯，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治疗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关于科学治疗。
0: 对
1: 啊，我觉得刚才刘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肺癌的三级预防，如果大家做到了啊，就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把这个疾病给它。预防住啊，我们不再得，这是可能也是大夫们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吧。
0: 啊、
1: 嗯，好，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提问过一些问题，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时间关系，我们就选择一个，李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吧。有朋友问到的说，查出肺结节就等于肺癌吗？关于这个良性和恶性，我到底自己怎么来区分呢？
2: 它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任第一开始的这个对这个肺结节的解释是一样的，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
1: 嗯，
2: 良性和恶性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临床上，由专业的大夫去进行评估。其实就它只有少数的肺结节是这个癌前病癌，或者早期肺癌。
1: 嗯，
2: 核心区分法呢，大概吧，就是说通过三个点来快速进行一个判断。首先是一个影像学的形态，它的边缘是否光滑呀，有没有毛刺啊、密度啊，有没有胸膜圈拉啊，有没有空泡征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最重要是它的生长的速度，长期没有变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那样，2022年10毫米，2026年还是10毫米。
1: 嗯，
2: 这种情况下虽说没有看片子吧，但是大概率目前暂时肯定是没有特殊处理的。
1: 嗯，
2: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肺结节 不等于肺癌，唯一区分的一个金标准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它这个病理是可以通过手术呀，包括穿刺呀，其他的去来明确的。但是呢，如果在之前判断这个肺结节就是恶性可能性大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建议活检，建议直接手术切除，就像主持人说的，既诊断又治疗。
1: 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当然一期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那么详细那么全面，如果大家在我们线下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也可以到人民医院去找二位去看一下啊。那最后两位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
0: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我是出诊的是门诊是两个院区，我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建华院区，就是建华南二环南面建华大街，周五的上午是到我们老院区，就是反西路院区，一上午。
1: 好嘞，李主任，您的出诊时间？
2: 我是隔一周的周日的全天，如果有患者想咨询的话，周一到周五可以直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六楼胸外科病房去直接找我。
1: 可以在病房直接找您，或者是门诊的话周日全天也都可以啊，在建华院区。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再次给大家普及了关于肺结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受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二位。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5: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 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电子产品的使用问题啊，每一个家庭都没有办法避开啊。说到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家长都会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怡苑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郭春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针对这个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啊，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实用的、能够落地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各位家长缓解焦虑，科学带娃。郭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郭老师，说到我们现在幼儿阶段的小朋友用电子产品这个，说真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杜绝的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您接触到的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使用电子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如果要是说不当使用了，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较具体的负面影响？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发育，其实除了眼睛还有很多方面的使用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电子时代，咱们也离不开电子产品。
0: 嗯，
1: 首先呢，家庭使用状态的两极分化现在非常的严重。第一种呢是比较放任，完全放任型。
0: 嗯
1: 嗯，像我们现在家长都比较忙，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感觉电子产品就当做保姆一样，
0: 而且很好用。
1: 啊、
0: 孩子一哭闹的时候，或者是一吵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莫名的心烦的时候，是吧？说给你一个平板，给你一个手机，你去那边安静一会儿，你发现这屋好像没有这小孩了。
1: 对，而且孩子会特别的安静，所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现在孩子呀，随时随地的就可以看屏幕，像吃饭的时候呀、睡觉的时候呀，甚至在出行的路上都在刷屏。
0: 嗯，
1: 而且使用的时间特别的长，很长达1-2个小时，甚至3-4个小时。
0: 嗯，
1: 而且家长没有规则，没有约束。
0: 嗯，就我们在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比如说会哭闹，然后家长就、
1: 哎、很难要回来。
0: 对，家长就会觉得好难啊。你说你接着给他吧，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看的时间有点久，但是你要不给他吧，他就会这种哭闹的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完全放任型的。
1: 对，
0: 那另一个极端呢？
1: 对，第一种的话就是完全放任性，家长不管。第二种呢就是绝对的禁止型，
0: 一眼不让看。
1: 对，就家长就感觉这个电子产品的危害太大太大了，就是我的孩子一下都不能接触这个电子设备。而且呢不管是什么电视还好一点，看的哎可以看，允许看一段时间，像什么手机呀、平板呀，绝对的禁止，一下都不能动。
0: 嗯，
1: 这也非常的不好，会导致孩子呀进入幼儿园的时候，融入集体的时候，因为别的小朋友他看了呀，
0: 嗯，
1: 这个孩子就等于是跟别的孩子就没有
0: 共同话题、
1: 对，没有共同的话题了。
0: 别的小朋友说我今天又看了什么什么，或者我知道了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小朋友会觉得嗯你在说啥、
1: 我什么也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所以呢会造成对那个不管是早教的内容呀还是益智的动画呀会一无所知。
0: 嗯，
1: 这样的话他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哎呀感觉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道。
0: 嗯，
1: 融入不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圈子里。
0: 嗯，
1: 所以呢他就会偷偷的感觉非常的渴望接触这个电子产品，而且还会容易产生逆反的心理
0: 啊、哦，就是他很想跟其他小朋友能够聊到一起，但是家长又不让，他就很渴望的那种感觉哈。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会偷偷的，比如说去看或者是怎样的，家长就觉得嗯，怎么会偷偷的呢？就很生气。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压抑到了孩子的天性哈，这是两个极端。那有没有就是处在中间的这种状态，
1: 啊、就
0: 是又能看又？
1: 对，
0: 又没有说特别多的管控。
1: 嗯，第三种呢就是那个模糊管控型。
0: 嗯，
1: 也是最多家庭的状态，因为家长知道呢这个电子产品不好需要管控。
0: 嗯，
1: 但是呢没有标准，没有方法，一会儿呢感觉你不能看了啊，看的时间太长了啊，一会儿看着孩子又可怜兮兮的在那干什么呀、
0: 啊、
1: 也没事干。
0: 对，
1: 就感觉又开始溺爱，
0: 要不给你看一会儿吧，
1: 要不看一会儿吧。
0: 嗯，
1: 所以他就没有规则，造成规则的反复，孩子就感觉呀毫无 规则的意识，而且管控的效果会非常的差。
2: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孩子会看家长的心情，今天比如说爸爸妈妈心情好，然后我就能多看会儿，今天心情不好，我可能就得少看会儿，就是长时间这样，可能孩子他就也摸不透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也会阴晴不定的这种状态出现，是吧？
1: 对对对，对孩子影响也特别的不好。
2: 嗯，那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电子产品如果长期使用不当的话，对于我们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不太好的影响吧，就是比较有大的伤害。
1: 主要呢我感觉有四个特别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心理生理的发育受到损伤，而且影响身体的健康。而且3到6岁的孩子呢主要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刚才你也说了。对孩子晶状体的影响呀，还有长时间盯着那个闪烁的屏幕呀，蓝光持续的刺激会造成视觉的疲劳，会造成假性近视呀，甚至会提前真性的近视散光。而且我们现在都发现了孩子的近视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了，甚至在幼儿园就有好多孩子都戴上眼镜了。
2: 哎呦，真的是，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还带孩子去这个检查眼睛，然后大夫就说这远视储备就已经不太好了。大人都很震惊啊，我们才幼儿园啊，我们才中班啊，我们就远视储备不太好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早接触电子产品会带来的首先的一个特别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视力哈。那除了我们的视力，我们的身体健康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因为孩子看这个电子产品会长时间的静坐着看屏幕，他不会运动呀。就在那一个姿势，会非常的缺乏运动，缺乏的肢体的锻炼，会导致肢体的协调性特别的差，而且体能偏弱。因为他没有那个运动呀。你看现在这个孩子跟咱们小时候是不一样了，就跟70、80年代是不太一样的。
2: 没错，
1: 那会儿的时候这孩子们都是到处跑着玩，现在孩子们基本上就是在室内玩的比较多。而且一遇到这个电子产品就在那儿，基本上在一个地儿就不动了。
2: 对，能坐很长时间，
1: 就窝在那个沙发里很长时间不动。
2: 家长会觉得说，哎，那这不是我们专注力很好吗？其实反而会破坏专注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说说我们这个电子产品会怎么样破坏专注力。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一坐哪能坐那么长时间呢？那我就觉得挺好啊，这专注力挺强啊。
1: 其实这个电子产品会破坏专注力，阻碍学习能力的养成。因为这个幼儿的专注力呢是通过持续静态式的沉浸式的活动慢慢培养的。比如像我们搭积木呀，读绘本呀，还有一些手工游戏、益智的游戏，像咱们孩子们看的都是一些短视频或是动画，它的特点就是画面的切换特别的快，音效的刺激也强，节奏特别的紧凑。这样的话对孩子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孩子们长期沉浸其中，会大脑会习惯被动高速高频的刺激模式，就很难再回到那个像咱们上课的时候节奏比较平缓呀。然后做手工的时候比较安静呀。课堂互动的时候呀，孩子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就没有办法再集中注意力了。
2: 也就是说电子产品的那个强刺激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专注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孩子就会出现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情况。
1: 对，就会出现坐不住呀，爱走神，课堂上也会分心。也非常没有耐心。
2: 这种专注力的破坏是可以说是非常致命的，是吧？
1: 对，
2: 是我们在想建立起来的话恐怕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或者是说都没有最初的这个专注力要好。
1: 对，因为在幼儿阶段的时候形成不了这个好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孩子上小学的学习的状态。
2: 好，所以家长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坐那儿能看电子产品看一下午，他就是专注力集中，反而其实是破坏了专注力。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的部分，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会挑食啊，甚至说会厌食啊，甚至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消化不太好啊，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看电子产品之后刺激到了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对，会的。而且他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的话会阻碍社交与语言的发育，造成他的性格比较偏差， 然后呢比较沉迷电子设备，然后他独处的时间比较长呀，所以他不太喜欢与人沟通，
2: 嗯，
1: 与人沟通的机会就会大幅度减少了。
2: 那我们。

0: 这样的小朋友在幼儿园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
1: 能，特别能感受到。
0: 嗯，
1: 因为这些孩子呢，他那语言表达能力会非常的弱，
0: 嗯，
1: 而且词汇量非常的匮乏，他不爱主动去交流，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习惯是沉默，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像短视频的内容，它比较包含的是情绪呀，什么暴力打闹呀，浮躁的台词呀，
0: 嗯，
1: 咱们幼儿的模仿能力特别的强，他会模仿，就会出现脾气特别的暴躁，任性冲动，抗挫能力差，然后不合群儿，跟别的小朋友容易起冲突，动不动的就容易发火发脾气。
0: 嗯，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家长，如果你比如说发现孩子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们要找一找原因，看看是不是因为就是看电子产品有点多导致的这方面。当然不是说看了就会导致，而是说我们可以排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就是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表现的就是很听话，家人也会觉得他非常的好带，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屏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调皮捣蛋的小朋友又回来了。
1: 对，离开这个屏幕以后，孩子就会哭闹呀，撒泼，发脾气，然后用情绪就开始绑架家长了。
0: 嗯，
1: 就说你不让我看，我就在这哭，我就坐地下闹。
0: 然后家长说，那我就，比如说老人特别容易这样，是吧？但是再看五分钟吧，然后马上就立马又消停了。
1: 对，就养成了就没有规则意识了。慢慢就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开始养成了。
0: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长在这方面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度把握的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就是哪些我们可以让孩子来看一看用一用，哪些我们是坚决不能让孩子看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家长也特别需要一个方向。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子产品，我们现在真的已经不能做到说完全禁止，完全不让孩子看这个情况哈。那家长会说，如果我完全不让孩子看的话呢，我也很担心就是耽误对孩子的这个早教，因为有些事情他必须是需要通过一些这种模式来让孩子掌握到。那我们就说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接触这个电子产品才算是合理有度，我们科学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1: 这基本上有这几个原则，比如说呀，第一个原则就是适龄适度，严控时长。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身心发育的状态，然后呢可以规定他，比方说看多长时间。像那个两岁的幼儿呢，他就不需要这个电子产品了，就需要。对，
0: 这时候我们家长就不要说为了哄孩子让他看了，是吧？
1: 两岁以下还属于婴幼儿，我们
0: 就完全禁止。
1: 对，完全禁止。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的就是妈妈的陪伴呀，爸爸的陪伴呀，主要是亲子陪伴为主的。
0: 嗯，
1: 然后两到三岁的时候呢，也差不多该上幼儿园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可以，哎，孩子接触的外边世界也比较多了，我们要可以适当的看一些电子的产品，但是我们要给他累计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
0: 累计，也就是说不是一次性的。
1: 哎，看5分钟可以学习的，比方说这5分钟学习一个小儿歌，
0: 嗯，
1: 或者是再看5分钟学习一个古诗，
0: 嗯，
1: 哎，对孩子启蒙教育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并不一定说晚上我就禁止，一下也不许看。
0: 嗯，对，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全程要陪着我们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
1: 对，这个需要家长的陪同，不能说我给了你我就不管了，咱主要是以学习为主，而且孩子也了解这个电子产品。
0: 嗯。好，那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到了3到6岁这个阶段了。
1: 这个阶段的话，咱们严格控制在60分钟以内，
0: 也是累计。
1: 哎，对，也是累计。
0: 嗯嗯，
1: 因为这个时间的时候，咱们上了幼儿园了，有可能时候老师也会让看一个什么小动画呀，
0: 啊，
1: 学习一个古诗呀，
0: 或者小成语故事啊，
1: 哎，成语故事呀，
0: 嗯，
1: 咱们可以让孩子看，但是不能让他一下子看，不是说60分钟一下都看完啊，
0: 嗯，
1: 是啊，一会儿看可以10分钟。哎，上午的时候看10分钟学一个小儿歌，下午的时候学10分钟，就是累计在60分钟以内。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短时多次，劳逸结合。然后还有一点特别注意的，就是睡前的时候1个小时内是最好是不要使用电子产品的。
0: 哦，睡前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是在睡前的时候会让孩子比如说听故事看故事这个阶段使用，我们其实要把这个习惯给它改掉。
1: 对对对，
0: 因为睡前如果使用电子产品的话，比如说蓝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睡眠质量。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是为了保障孩子的睡眠质量。而且如果你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睡前看的话，他会容易做梦。
0: 哦，影响
1: 做梦一醒。
0: 哦，影响孩子的睡眠。
1: 对对对，
0: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晚上就说梦话说的特别多的时候，可能就是白天受到了一些强刺激，是吧？
1: 受到一些影响。
0: 好，这是第一个原则啊，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可以来让孩子使用不同时长的电子产品。第二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内容优选，杜绝糟粕。这需要我们家长了，因为孩子，幼儿园的孩子，他分不清哪些是好的，哪些不是好的。所以呢，需要我们家长来辨别哪些是好的。首先，家长必须要做到内容筛选的第一道关卡，像选一些益智类的呀、科普类的，或者是习惯养成类的，甚至咱们国学启蒙类的这些优质的内容。这些都是挺好的，一些启蒙类的也挺好。像可以看一些绘本动画呀、科普小故事、国学儿歌，这样生活习惯慢慢就养好了。但是要杜绝那些短视频呀、无厘头的搞笑视频，像暴力的动画呀、成人化的剧情。这些对孩子不会产生好的影响，因为孩子的模仿力特别的强。他会模仿里边的说话的语言呀，或者动作呀，都会模仿。
0: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朋友家的孩子，有一次他特别震惊，那个时候才上小班吧，就大概3岁左右。他说有一天突然发现孩子拿着一个没电的手机在那滑，然后他就很震惊说啊，没有人教过他呀，他怎么就会滑？后来他就观察了一下，是因为家里的老人会在孩子面前刷短视频嘛，然后孩子看到的就是滑屏幕的这个动作更多一点，然后他就学会了这个滑屏幕的动作。他其实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他就拿着一个没电的手机在那儿滑来滑去的。
1: 孩子就是模仿能力特别强，
0: 是，
1: 但是他没有理解不了你在干什么。
0: 对，他不知道，
1: 理解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他会模仿你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给家里就是人比较多的这个家庭我们提一个醒哈，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大人看短视频可以，但是我们尽量就别在小孩子面前来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孩子没看，或者是孩子没听，其实他就是在听着，小耳朵竖着呢，是吧？
1: 是，
0: 或者我们看短视频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这个行为，孩子也会学到。所以这一部分啊，是需要我们成年人我们来规范我们行为的部分。那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
1: 第三个原则呢，是需要家长的陪伴，拒绝独处
0: 啊，不能自己一个人用电子产品。
1: 对，最忌讳的就是独自观看，无人监管，因为他自己看屏幕的时候，孩子特别容易沉迷，像刚才说的模仿一些不良的内容呀。而且他会没有意识的就超时了，因为没有人监管了呀。
0: 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咱们就是亲子一起来进行。
1: 对对对，亲子共看，边看边互动。
0: 一边说一边讲。
1: 因为他有可能不太理解动画里边内容。咱们家长陪着孩子可以给他讲解一下里边的内容呀。可以引导孩子进行思考，甚至还可以进行互动提问，把被动的观看变成主动的去学习。
0: 这样我们电子产品就可以成为我们学习互动的一个好的载体哈。还有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边看一边交流一边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孩子不会一直眼睛盯着这个屏幕时间更长一点。如果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他这眼睛他就离不开这个屏幕，是吧？
1: 对对对。
0: 再说是下一个原则。
1: 那第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场景规范，公私分明。
0: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就是好像还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是就必须给孩子就是建立固定的使用场景规则，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呀、餐桌上呀，或者是行走的路上，绝对不允许看电子产品。
0: 还有就是睡前，
1: 还有
0: 是吧？
1: 对，还有睡觉的时候。
0: 在卧室里面。
1: 也就是规定电子产品只能在白天看。在客厅里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0: 不能说一边吃饭一边看。
1: 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看，
0: 对，
1: 甚至是睡觉还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在那刷一会儿屏。
0: 好，所以这个也特别要提醒我们家长啊，就是我们也别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
1: 对，我们要以身作则，
0: 对，不要一边看手机。

0: 不在乎吃饭的那一点时间，而且其实就是吃饭，比如说你那个回信息也好，或者说干什么别的事情也好，其实是特别影响消化的。我们大人也是这个样子，是吧？
1: 对，我们要把电子产品让孩子特别的明确，电子产品是学习娱乐的一种工具，它不是陪伴的必需品。
0: 嗯，
1: 现在好多爸爸妈妈就把它当成必需品一样了，就是时时刻刻离不开这个手机。
0: 是这样的。

0: 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怎么样合理的来使用电子产品哈。既然这个电子产品没有办法杜绝，我们要有合理使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嘉兴银苑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郭春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使用电子产品有几个基本原则，我们是要遵循的。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严格的控制这个时长啊，我们不能自己偷懒然后把手机丢给孩子，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第二就是关于内容，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优选啊，小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要做到陪伴，拒绝让孩子自己来使用电子产品。当然场景和这个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模式，我们也需要来做出规范，比如说哪些场合我们不能用，哪些场合我们可以用啊，我们累计的时长又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管控。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请郭老师来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经验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面对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小朋友他确实容易沉迷，或者是说我们想管控的时候孩子他也拒绝管控，比如说他就是哇哇大哭怎么也哄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到科学的引导，我们尽量的帮助孩子养成这种能够自律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习惯。
1: 确实呢，懂道理是特别容易的，但是在执行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孩子本身的自控力是比较薄弱的，而且是天性就爱玩，喜欢玩的是新鲜刺激的。
0: 对，
1: 想让孩子自觉地控制屏幕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就我们家长不要想说让他玩10分钟，他自己能够给你把这个屏幕交回来，就别想这事儿，是吧？
1: 大部分孩子是不可能的。
0: 对，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呀？
1: 所有的好习惯呢，都是家长向家长的坚定的引导和长期的规则意识来形成的，就是把它养成习惯。家长监督，而且结合这些年的经验呢，我给大家可以分享几个就比较好操作，而且可以实操的一些方法。
0: 好，
1: 适合咱们所有的家庭。
0: 大家可以试一试郭老师提供的这些方法，不是说您一试马上就管用啊，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看，就是在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不是好用？
1: 是不是就是有效果？
0: 对，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点啥？
1: 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提前约定，共同建立规则的意识，拒绝临时管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提前先把规则给你建立好，不能说孩子正在这开心看动画呢，家长感觉你天天就是看动画，就突然就过来了，
0: 啪把电视关了，
1: 对，啪把手机给你夺走了。
0: 就坚决不能这么干，是吧？
1: 对，这样干孩子会情绪会特别的崩溃，而且一下肯定就哭了
0: 对，就是一下子情绪就控制不住了。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我们要提前约定好，事先沟通好，比方说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之前提前和孩子说好规则，比如说今天我们看20分钟的动画，看完之后呢主动关掉电子设备，然后去看书呀，玩玩具呀，就是提前说好。
0: 在开电视之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先商量好，然后那我们怎么样来记这20分钟呢？因为家长其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计时，然后说行到点了啊，电视一关，然后孩子又哭闹了。
1: 对，我们可以借助计时器呀，像闹钟，
0: 让孩子自己也知道，是吧？
1: 对，就是家长和孩子们共同设计好这个闹钟，20分钟后就会响，然后一响还也提醒孩子20分钟时间到了，让孩子就是直观感，然后自己知道时间已经流逝过去了，20分钟时间到了，让孩子也明白时间是提前约定好的，不是家长随意决定的。
0: 对，那一旦约定好了，我们就需要遵循这个约定，
1: 坚守底线。
0: 你比如说孩子，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这样，我们提前说的好好的，然后到了这个关键时的时候孩子还是哭闹，
1: 咱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就是不管孩子怎么哭闹都不能随意的延长时间，因为如果你这一次妥协了，他下一次还会感觉我哭一会儿闹一会儿，妈妈是不是又妥协了？
0: 对，我们要坚守底线哈，就是咱们既然定好这个原则了，咱们就坚持这个原则。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提前我们跟孩子沟通商量好。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做点啥？
1: 第二个呢，是需要我们家长了，家长要以身作则， 做好榜样示范的作用。
0: 嗯，
1: 我们要杜绝的就是双重标准。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时候，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咱们是不允许孩子看手机呢。
0: 嗯，
1: 咱们家长呢，这会儿也要做到榜样示范的作用。家长不看，是首先要做到的。
0: 嗯，先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
1: 对，先规范自己的行为，家长就是咱们的榜样。嗯，比方说孩子家长整天玩手机呀，看视频呀，玩游戏呀，然后你就跟孩子说你不许看，你一定要认真听话。
0: 我觉得好难啊，孩子很难做到。就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大了以后他会说你为什么在那刷手机，是吧？
1: 那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感觉哎呀，他也不敢反抗妈妈。
0: 对，
1: 等大一点了，有自己的思想了，肯定会说了。
0: 嗯，你为什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让我在这儿学习。那其实就是我们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求孩子也会更容易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别拿这个手机在那儿刷来刷去的，我们就跟孩子一起，比如说我们读读绘本啊，干点啥
1: 呀，做一会儿小游戏呀。
0: 嗯，
1: 还可以带孩子去外边溜达溜达，就溜个小弯，
0: 去外面玩。哎，这其实去外面玩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家你老想抱着个手机，
1: 没，因为感觉没有别的事儿，
0: 没有别的事儿。对，那我们出去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好像就真的是比在家抱手机的时间要短一些了。而且你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有信息啊什么的，也没有就是说像在家回复的那么及时，因为在外面可能有一些事情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是吧？
1: 其实你出去了以后不拿手机也发现啊，这个手机也不是说必须这个信息要回
0: 的啊，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家的那个感觉和在外面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多增加这种户外的活动，是吧？
1: 对，户外的活动，然后去什么小公园呀，
0: 嗯，
1: 小河边呀，甚至自己小区里边，
0: 嗯，
1: 带孩子转一转。
0: 对，好，这是我们第二个可以做的。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家长可以做什么？
1: 第三个就是丰富替代的活动，填补孩子空闲的时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一样，
0: 嗯，
1: 他感觉没事儿，妈妈在刷手机，可不他自己也在那没事干，也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子产品。
0: 啊，对，是。
1: 嗯，所以我们要有那些替代的活动，比方说我们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呀，
0: 嗯，
1: 还可以去拼一些积木，
0: 嗯，
1: 哎，那买一些积木回来，孩子喜欢的那些，像乐高玩具呀，
0: 嗯，
1: 都可以，
0: 嗯，
1: 拼图呀，绘本呀。手工还甚至还可以带孩子画会儿画，挺好的。
0: 嗯，或者我们种点什么花花草草，或者其实就是在家，比如说收拾收拾，这个做饭，备备菜之类的，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替代孩子的这种很无聊的这个时间，是吧？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大人无聊的时候，我们也想抱着一个手机，那孩子其实他也是，他在无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干什么，那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些事儿，我们把他的时间给他占上，他就不至于说我就是想看电视，是吧？
1: 把他时间给他填满。
0: 哎，
1: 没有时间玩这个手机。
0: 哎，真的是这样。而且当他发现其实除了手机他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他慢慢的他的这个就不会说那么依赖这个屏幕了。
1: 对，
0: 如果要是说他除了玩手机玩这个平板看这个电视，他好像也真不知道干点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做那件事情哈。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说说
1: 你像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样，孩子正在这看着单劲儿着呢，正在这看着特别特别入迷的时候，家长感觉不行，你看时间太长了，一把把手机夺过来，甭再看了，又看手机，不许看，天天看手机，就是知道看手机。
0: 哎呀，这话经常我们容易说，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因为我们有时候脱口而出这些话，但其实我们说的这些话会让孩子，就产生逆反心理，是吧？我就是想看。
1: 对，越那样越想看。
0: 嗯，
1: 因为孩子家长暴力以后，他也会产生那些逆反的心理。
0: 嗯嗯。更加的就是你不让我看我偏看，小朋友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你不让我干的事儿我就偏干。
1: 我们要做的就是正向引导。
0: 正向引导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1: 比方说家长要及时的表扬，比如说啊，你今天特别的自律，怎么这么棒呀。
0: 哦，
1: 哎，
0: 你看你跟妈妈商量好了看20分钟，你到20分钟
1: 你自己就关了。
0: 哎呦，就这样的说话方式会让孩子更好接受。
1: 你是个守规则的好孩子呀。
0: 嗯，
1: 给孩子竖个大拇指。
0: 嗯，
1: 孩子他也这人都一样，都想让被夸。
0: 对
1: 对，通过正向的鼓励呢，让孩子感受到哎，遵守规则是值得肯定值得骄傲的事情。
0: 嗯嗯
1: 嗯，这样妈妈会表扬我，慢慢的他就会 建立成呀自我管控的意识了。
0: 哎，是的，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哈。我们希望孩子能自律，那养成这个自律的过程一定不是说那么容易的啊，是需要我们在这其中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我发现就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积分。
1: 哎，对，咱在家也可以、啊、
0: 我们家里也可以弄个积分是吧，
1: 建立一些家庭积分的制度呀、比方说哎，今天妈妈表扬一次，然后你就可以多一个积分，等到攒到10个积分呀、可以换上什么礼物、他喜欢的比较感兴趣的。
0: 对对，哎，我们在家也可以就是学习幼儿园的这种方式、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这种激励机制，他也就会很努力的，其实是想去完成那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哈。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就是我们家庭和我们幼儿园一定要标准一致，是不是？不能两面，
1: 一定不要两面教育。
0: 嗯，
1: 你看在家里，在幼儿园的基本上就管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孩子养成的习惯也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没有手机天天在那看，而且幼儿园的老师活动比较多，比较丰富，
0: 对，
1: 他也没有时间想我去看手机呀、什么看电子产品
0: 啊，我想看动画片，好像上幼儿园小朋友很少想看动画片，各种各样的游戏和学习都让他们有点顾不过来，是吧？
1: 对，所以在家的时候，咱们家长也是要做到跟幼儿园要高度统一，
0: 嗯，
1: 不能说我在幼儿园养成了好习惯，哎，上了五天养成了好习惯，上了
0: 两天
1: 全没了。
0: 家长经常会有这种感受，说怎么我的孩子上幼儿园，我觉得他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规范都特别的好，怎么一到周末回家就回旋了呢？
1: 对，两天五叫五天什么五天是多少分，两天就清零。
0: 所以我们在家不是说要求大家跟幼儿园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尽量的就是遵守幼儿园的这个原则。
1: 哎，对，原则要统一，就同步。在家里咱也尽量的让孩子就是能够放下手机的时候，咱们家长要多陪伴。
0: 嗯，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家长还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我的孩子也不怎么就是玩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用电子产品啊，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课程，我们确实得用这个电子产品，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早教的内容，我们也确实是需要用电子产品来学习。那我们这种就是学习类的这种电子的内容，家长就觉得说有益呀，无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看的时间长一点，用的时间长一点呢？
1: 那家长肯定是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家长就想着，哎呀，这是学习类的，可以学知识的，可以让他长时间的看。但是呢，你想呢，他也是长时间的看，也是会影响孩子的视力的，而且同时会影响专注力的。像3到6岁的孩子呢，他核心就是体验式的、游戏式的、沉浸式的，像实物学习，而不是像屏幕学习。因为像幼儿的什么专注力、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只能通过亲手的操作来形成。像那个屏幕的学习啊，只是作为补充。根本不能代替线下的学习，
0: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
1: 绝对代替不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可以用电子产品，但是你不能完全通过这些来学习啊，我们的辅助的。
1: 哎，对，不能长时间的观看学习类的电子内容，这样的话也会同样会损伤孩子的视力，破坏孩子的专注力。
0: 我们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就是在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
1: 家长肯定觉得，哎呀，看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孩子是在学习呢，你没有想到后果也是特别不好的。因为他的专注力看的时间长了，专注力也会越来越差，对，动手能力也会越来越弱。哎，就是这个原因。
0: 我们还是鼓励孩子线下比如说去探索，跑跑跳跳的可能其实都是在探索哈。另外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怎么说，就是用电子产品鼓励孩子，哎，你今天表现真好啊，妈妈奖励你看10分钟动画片。
1: 对，你今天
0: 真听话，
1: 真听话，可以多看10分钟。
0: 那孩子会怎么想？孩子觉得说，那挺好，我愿意。
1: 啊，就跟刚才咱们上次刚才讲过那个规则意识一样，就自己把规则破坏掉了。
0: 啊，这个也在破坏规则。
1: 对呀、
0: 是的，
1: 孩子就感觉哎呀，我今天很听话，我就可以多看一会儿。比方说，我今天需要看20分钟吧，我今天就能看30分钟了。那我明天我再听话一会儿，是不是还可以看40分钟呢？
0: 啊，他会有这种就是试探你的底线的想法。
1: 哎、对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我们家长不要这么做，是吧？不要根据心情。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孩子确实表现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奖励看电视啊，看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奖励，比如说积分类的，是吧？
1: 哎，积分类的，这样就挺好。
0: 嗯，好。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孩子一哭，我们就

0: 现，哎，用电子产品哄娃好像特别好用。
1: 对，就感觉哎呀，孩子一哭闹，拿个手机一来，孩子立马就安静了。但是你想到久而久之，孩子的学会情绪转换，就会换成那个屏幕的福利了。
0: 他发现我一哭，反正就可以让我看会儿电视。
1: 哎，对。规则意识就彻底的崩塌了。
0: 嗯，好，这个也是不利于我们规则的建立的哈。另外还有就是，晚上嘛，家长就觉得说白天可能没看，然后晚上我们看一会儿啊，我们睡前看一会儿，其实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孩子眼睛伤害很大。
1: 对，
0: 还有就是
1: 伤害很大，
0: 还有就是睡眠
1: 特别不好，会容易做梦呀，容易醒。所以我们晚上看的时候是绝对禁止的。
0: OK，这几个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节目最后啊，我们请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一些总结性的这个育儿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培养我们在幼儿阶段的小朋友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哎，好的，咱们电子产品呢本身是没有对错的，用之有度就是有利的，用之无度则是有害的。作为老师呢，我们在幼儿园里要全力守护孩子的像专注力呀、视力、好习惯，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好家庭教育的兜底，家园携手，同心共育，坚持短时择优陪伴规范的四大准则，用温柔的陪伴代替屏幕的陪伴，用真实的游戏代替虚拟的娱乐，用坚定的规则代替纵容溺爱。最好的童年从来不是屏幕的陪伴，而是父母有爱，生活有趣，成长有度。希望每一位家长呢都能重视幼儿屏幕的教育，科学管控，耐心引导，长期的坚持，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远离屏幕的伤害，拥有健康阳光纯粹的童真童年，养成终身受益的良好生活习惯和自律的品格。
0: 其实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离开屏幕是不太可能的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甚至是说每一位家长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就我们不要一说屏幕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看，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育儿的底线啊，而且也可以做到这个科学的引导，就是让这个电子产品能够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说消耗孩子的这个童年哈。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郭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你的持续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

0: 朋友大家好，
1: 林霄，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
0: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清华大学首位盲人博士研究生，六点西光融合空间创始人梁江波。江波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江波。
0: 非常高兴邀请到江波。今天呢请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他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个人的人生理想。那么先从江波小的时候聊起吧。您小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文化知识的？
2: 因为我呢是先天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所以呢生下来的时候呢视力就不是很好，但那个时候能看到一点啊。那最早呢因为视力的原因，到了上学的年龄呢，当时的话普通的小学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接收，那我就没有，当时我家在的地方呢其实没有盲校，那就只能在家。在家的话当时学习的方式其实就是父母借来黑板，在家里边，在家里呢就是用黑，他们把那个小学的其实只主要在家里教我语文和数学，语文的话就把课本抄在黑板上，抄的字儿大一点，然后父母带着我去读去认去背啊。数学呢也是请他们自己或者是请同事哈，因为大家都在工作，所以呢就是大家穿插着来，谁有空呢谁就到我家来教教我一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在家里学习。
0: 那这样一直学到就是把小学学完。
2: 小学其实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其实小学的话大概也就是学到，没有按照一学期那么去学哈，因为就是也不太成体系，基本上的话就是家里人按照那个课本，有的时候翘着，有的时候选一点儿，大概的话学到了小学四年级的这些知识吧。后来找到了一所，对，后来是找到了一所小学，可以让我去随班，就是旁听，还不是随班就读，到普通的小学里面旁听了三年。旁听了三年呢，这是当时哈是没有学籍的状态，就是大家上课，我呢也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听这样，在普通小学跟着大家这样读了三年的时间，
0: 后来您也曾经这个到盲校学习过吗？有过这样的经历？
2: 对，后来的话是因为视力急剧下降，我之前呢是能看到一点的，看到一点的状态大概什么样呢，就基本上比如说我跟别人面对面大概一米以内吧，能看到别人的轮廓，能够大概看得清这个衣服的颜色这种。那在后来视力下降的更多了，基本上连这个都看不清了，就去到了盲校，去盲校学习盲文，才真正的，其实是从盲校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这种系统性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0: 谢谢。是这样的。
2: 对。
0: 看一些那个报道说您在这个少年时期就有过这个清华梦想了，您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2: 这个是其实也很有意思哈。那大概我刚才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家里自己哈，父母还有我爸的同事他们来教我自学在家里哈。那段时间呢我其实是没有去学校的，但是呢身边的小伙伴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到了上学的年纪呢，大家都纷纷的都去学校读书了，那就我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应该是看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专门呢是讲世界著名的一些大学，有一集呢讲的是清华，恰巧那会儿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看着看着，觉得清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童言无忌吧，因为当时其实对这个视力以及视力的障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并没有太明确的认知。那当时呢只是看了这个纪录片，当时哇这个学校很好，所以当时跟家里就这么说，我说以后我也要去读清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大概率是童言无忌的状态，到后来 意识到视力不好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再包括后来去到盲校，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以后要去读清华基本上是不太会有。
0: 但是就不用说咱们市长朋友，就是普通的人们，就是说这个大人可能也是就听听就算了，因为那个毕竟太难考了。是，后来您这个大学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的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读大学的这一段经历。
2: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呢，后来去到盲校了以后啊，最早其实是在南京。因为我家呢其实离南京很近，那当时呢就去南京盲校去读的初中当然一开始去读的是小学一年级因为得去先盲文得先学盲文，所以一开始去到南京盲校的时候呢是读一年级。那读一年级了以后，我就很快的学会了盲文以后呢，就跳级去了五年级。那后来我的初中是在南京盲校读的。当时在我们那个时候在读盲校的时候，初中大家都很明确，就是未来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读完初中了以后去读中专学技能，技能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说呢，当然就是针灸推拿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针灸推拿。那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路径就是读了中专学个手法学个技能，那以后呢好一点比如说再去读个大专，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去到盲校的一开始我认为以后我的道路应该也是这个方向但是在初中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是得知了青岛有盲校，并且呢青岛盲校是有高中的，而且青岛盲校的高中呢它是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那我呢就很好奇，我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个高中未来呢去读大学。虽然其实读大学职业对于我们来说职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也是针灸推拿对吧，中医这个方向。对，你无非可能你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可以去到一些医院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从职业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还是想去读高中多学一点知识，或者说上大学对我来讲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那一届包括在我那一届之前我们的校友是没有去读高中的，都是读的中专学技能然后开始工作了。我也是我们那一届唯一一个就不读没有按照既定的路径去走对去读了高中。对，读了高中以后，那当然经过高中，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在争取一件事儿，就是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大家都在争取所以我去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去读那个数量非常有限的指定的像北京联合大学或者是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学这样指定的少数的专业。我当时想的呢是不是有机会比如说去参加普通高考，有尝试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对，所以呢我在青岛的高中的三年其实是非常努力的来学习知识，因为当时想参加普通高考
0: 打基础打得非常好。
2: 对，那后来呢直到我可以高二的下个学期就已经能知道了，我们这一届肯定也是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因为大家也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普通高考是2014年盲人才有的盲文试卷，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后来我就通过这个单考单招去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我的本科专业呢就是针灸推拿
0: 还是把这个针灸推拿专业作为了自己的一个基础专业系统的学了一遍。
2: 对，其实当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你只能 如果想要读大学的话，就只有针灸推拿或者是音乐表演啊。那
3: 是，
2: 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针灸推拿相对来讲它更有保障吧。那我就选了针灸推拿，学的针灸推拿，在北京联大的五年，因为我们是医学类的本科，对吧？医学类的学士是要读五年的。那我们在北京联大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做过了很多的尝试，就是在课余的时间做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尝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也很有意义。
0: 都有什么呢？
2: 对，哎，那个时候也很好玩哈。那个时候我凡是能够让盲人参与的事儿，或者是招募盲人参加的事儿，我都基本上都试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那种黑暗餐厅，就是不是黑暗料理哈，黑暗餐厅。黑暗餐厅呢，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里面，让明眼人进去就餐啊，在黑暗的环境里就餐。当时有这个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他会招募一些盲人做领位，比如我们要去带领这些明眼人，因为他们到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其实是不太适应的，那需要我们呢来引领，把他们引领到指定的哈。这样的座位上，并且安排他们坐下来，这个事儿我干过，领位包括传菜哈，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去来传菜，也都做过，我还做过当时、哦、对当时的话还有面向视障的这种，比如说电话销售的培训，播音主持的培训我都参加过、哦、所以就是在大学期间
0: 涉猎广泛，
2: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的成长也非常的重要。
0: 在您毕业之后，我看是有一段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那个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然后那一段好像也做过这个主持人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节目策划这些。
2: 啊，是我在中国盲文出版社呢，主要的工作是盲文编译部的盲文校对，因为中国盲文出版社呢承担着咱们视障者出版盲文书籍的这样的任务吧。那我呢当时是在编译部主要做的呢就是盲文的校对，因为盲文在不管是转换还是录入成盲文之后，它在印刷之前是需要排版啊校对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个就跟就普通的出版社出书也是需要。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月黑风高浪飞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开始今天的老郭老故事。其实这首定场诗呢，您看这最后一句啊，哪见凶人寿命长，他说的就是这些坏人呢，这些恶人呢都是短命人。其实这个没有大数据的支撑，是吧？一个人倒是心眼挺好挺善良，可是呢生活习惯不好，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甚至来说啊有先天遗传呢，你这到最后跟这个善恶就没有关系了。当然在我们朴素的这个价值观里边，我们都希望啊好人长寿，这个恶人呢早死。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两句旁白，接下来呀还是继续我们的明朝奇案这个系列。之前的奇案当中呢，虽然说有血腥的，有凶杀的，也有什么家长里短的，但是一般我们都说那都是小案子，跟之前所聊的明清的监察大案贪腐大案相比那都比不了。而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起案子，这可是明朝奇案这个系列当中的这么一桩大案。
1: 官职并不算大的官员被杀，怎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呢？为什么负责审案的许冰寻不先提取人犯，而是先商量案子的审理原则？袁推官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要替杀死丈夫的妻妾说情？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2: 话说那是明代嘉靖32年，这年春天的3月份，在这个松江府这儿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松江府的同知张仲被杀害了。松江府的同知啊，那就是副知府啊，老百姓管他叫二府，他负责分管地方上的盐粮捕盗江防海江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啊，抚恤民夷啊，就是连这个少数民族的事务他都管。按官职来讲，这是正五品的官员。为了方便您理解呢，我们可以不太恰当的说呀，相当于现在这么一个厅局级的干部。当然了啊，咱们再把这话说出来，那即便是这样一个官员被杀了，他在这个松江府这儿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他不会轰动全国呀。可是再但是，为什么这起案子在全国都嚷轰动了呢？因为他是被自己的妻子赵氏，还有他的大妾唐氏，还有他们家的婢女菊花，还有他们家的老妈子叫五一嫂，被这四个女子共同所杀的。怎么杀的呢？说一刀扎入胸口吗？说拿着个刀砍了脖子吗？还是用的砒霜毒酒啊？列位，都不是啊。这四个女子把他呀给剁成肉泥肉酱了。您想想这事儿能不轰动全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原因呢？大家伙是纷纷猜测，好事者呢不断的疯传，哎，你们知道吗？松江府的二府被家里人呢给剁了。于是乎啊，这全国都知道了，当时的嘉靖皇帝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嘉靖皇帝委派了钦差，由苏松兵备道许宗鲁主持审理此案。在这给您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兵备道。明朝在各个省的重要地方都设置了整饬兵备道，简称叫兵巡，就是让这个布政司参政或者是按察副使，让他们这种职务的人呢进行担任，主管的就是监督军事，并且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整饬兵备道一般都兼着分巡道，也就是按察司之下的按察分司，负责的呢就是司法和监察的事务。正因为如此啊，嘉靖皇帝才委派这个兵备道，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徐宗鲁主持这个案子。你去审审吧。这位徐冰寻接到圣旨不敢耽搁，火速就赶到了松江府，会同知府方廉 以及当地主管司法事务的推官袁儒一块商量这个案子的审理原则。有朋友说，老郭你等会儿，什么三个人碰头了，他们所商量的是审案的原则，什么情况呢？你直接提取人犯审讯，你直接把这个事实查清楚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吧？事实审清楚了，再看看这个到时候量刑怎么量，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列位，还真不是啊，真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三位高官碰到一块儿啊，还真得来确定审理的原则。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案子所关系到的是明朝治国的根本。封建王朝嘛，明朝是吧，以孝治天下，强调的就是尊卑等级。妻妾把她丈夫给杀了，给剁成肉泥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破坏了这种等级观念了。如果不从严处置，将来呀，你提什么尊卑呀，什么长幼有序呀，什么等级观念呢，这就没人听了。官府之体，朝廷之尊严，这都受到挑战了。所以说必须优先考虑要从重你罪。有朋友说，从重也简单，把他剐了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值得可商量的？有，您再接着往下听第二点。这事儿惊动皇帝了，嘉靖皇帝交代要速办，可是皇帝没有交代如何办。嘉靖皇帝刚愎自用啊，登基之初就弄这个大礼仪事件，把自个儿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包括自个儿爹娘这个地位给攥得死死的。这皇帝啊，跟整个朝廷里边文官集团斗智斗勇，到最后你说赢了吗？其实也谈不上输赢了。咱们就说这个嘉靖，他刚愎自用到什么程度呢？您看啊，在中国历史上啊，一般开国的皇帝都叫祖，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祖后边啊可以跟着这么一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吧？不可能有俩祖。但是在明朝这边，俩祖，明太祖朱元璋，这不用给您说了。紧接下来呢，你应该是明太宗啊，是吧？结果呢是明成祖朱棣。说这个朱棣怎么胆子这么肥呀？你在当时来讲，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其实啊，朱棣他就是明太宗，后来被这个嘉靖皇帝给改了，改成叫明成祖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咱俩这个差不多呀，都是皇帝没把这个位置啊临死之后交给咱们，但是咱们是凭借自个儿的本事拿下来的，并不是说谁让给咱的，他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接着刚才的说。这位刚愎自用的嘉靖一直是大权独掌，现在呢让臣子去审理这起案子，这个臣子就得揣度呀。哎呦，在皇宫里边，在后宫里边发生过一件事儿，16个宫女想把嘉靖皇帝给弄死，然后呢16个宫女被拉到西市口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了。这个妻妾谋杀丈夫的案件，最终的结果呀，肯定是把他们给凌迟处死，如果不这么做，就忤逆了嘉靖皇帝的旨意了。所以说这些官员呢，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审理的时候是得看事实，是得看证据，是得看法律，可是啊，如果不能够使皇帝满意，前面那些就全白说了。到最后啊，丢官事小，弄不好呢连小命都难保。可是说只让皇上满意那就行了吗？也不行啊。这个案子在松江府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如果说断案不公，民意不满，进而呢有人进行鼓动，它不单是影响官府的声誉了，弄不好啊就会激起民众群体对官府的不满，进而激起民变。如果是那样，到时候这个烂摊子更没人收拾了，到时候这个嘉靖皇帝啊也会怪罪这个许宗儒，怪罪这位许冰寻。总之吧，基于各种考虑，许冰寻呢召集松江府各官进行商议，自己呢先把自己的想法以及所讲的原则呀方针呢都给说了一遍，说你看我是这么思考的，我们一呢得揣度圣意，二啊还得是让老百姓也得满意，你们有什么想法啊？当地主管这个府的司法事务的原推官可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了。他说，大人，我觉得啊应该是从轻处置张同之的妻妾，不能像您说的直接就给剐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位张同之啊，你别看他死了， 死之前德行有亏呀、啊，为人凶狠，虐待妻妾。古语有云：“夫义妇听，丈夫不义，这妻妾不听，这是正常的。丈夫虐待，这算是义绝了。按照大明律呢，凡是义绝，就按照常人来量刑，最起码是把这四个人里边分一个首犯跟从犯呢，把首犯给杀了剐了，总不可能这儿死一个，拿四个人给他抵命啊！我是这么一个想法。”这位推官说完了，许冰寻着冷冷地瞧着他，这意思就是，那我刚才相当于是给你们解释了半天原则，你没听懂啊，你就是不听呗。这事儿能够从轻处罚吗？这四个女子不给他们剐了？但是没有当场发作，他又征询当地那位方知府的意见，就是问问方莲你怎么看呢。这位方知府是这起案件的初审者，对这个案件本身呢是略微知情的。这位知府大人就说了，说如果按照大明律，谋杀人造意者斩，就是有预谋的杀夫，出主意的那个人呢肯定到最后是活不成的。可如果是临时起意，事先呢没有预谋，本来没想着杀人，但是因为形势所迫，忽然想起我就动手吧，最后杀了人了，这可以减轻处罚的。用现在话来说呀，就是当时是激情杀人，这个是不是可以减轻一点罪罚呢？哎，他提出了这么一种的观点。当时啊，这位兵巡，这位钦差大臣可就有点奇怪了，我刚才都跟你们说了，那如果揣度圣意的话，这四个女子必须得死啊，你们怎么还替他们四个说情呢？说不让他们一块儿死，还分什么首犯从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我们也得问这位原推官以及方知府，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竟然是给这个杀人凶犯，给这四个人来说情呢？这个事儿啊，得从这起案件的始末缘由慢慢给您说起。
1: 家境贫穷的张仲是如何发迹的？他又是如何忘恩负义对待岳父和结发妻子的？劣迹斑斑的他又是如何通过寻找靠山一步一步飞黄腾达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2: 被杀的这个同知叫张仲，他的妻子啊在娘家的时候姓赵，就是赵氏，名字呢叫琼娘。这位赵琼娘是湖州府乌城县人，他父亲呢是一位退休的县丞。用现在官员这个官阶进行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的话吧，方便您理解是吧，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副县长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已经退休了。他爹叫赵仁，赵仁虽然岁数已经很大了，但是膝下无子，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辛辛苦苦数十年挣下来的家产虽然不多，但是比起中等人家来呀，也算是富有的，家境呢算是比较优越的。但是赵仁这儿啊有自个儿的想法，你说我这也没儿子，将来我这些财产让谁继承呢？我给我姑爷。古人呢重男轻女的这个想法和观念呢是比较严重的，他琢磨来琢磨去，说我们老赵家不能绝后，最终决定啊让女儿招赘，就是我找一个上门女婿，找一个倒插门的，等我女儿将来啊她再生了儿子，得让我这个外孙呢跟我一个姓，姓赵，这样的话呢就延续了我们老赵家的血脉了。他是这么琢磨的。赵家有钱，这个当地有很多贫穷人家的呀，这个小伙子们啊也是愿意来倒插门，愿意入赘的。这个赵人呢选来选去就选中了这个张仲了。张仲他们家啊很穷困，但是呢人有学问，是本县的生员，将来参加科举啊，如果是运气好的话，那是会有飞黄腾达的机会的。说白了吧，不是找了一只绩优股，而是找了一只潜力股。赵仁这儿万万没想到，自个儿的这种选择给女儿带来了终生的不幸，甚至来说是终生的痛苦。咱们说这个小伙子张仲是因为家里边穷，图老丈人家的财产而入赘的，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刚开始结婚以后呢，对待岳父对待妻子那都是小心翼翼的相处，毕竟自个儿这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比较低嘛。可是后来了不得了，考中举人了，那抖起来比范进还抖呢。慢慢的不把岳父放到眼里边了，对这个穷娘呢也是恶语相加。赵人一瞧，这孩子啊，这品性怎么这么恶劣呢？你竟敢不把我放到眼睛里边，我把你赶走就得了，让我女儿啊另嫁他人。有朋友说不对，那个时代离婚那是男人的权利啊。哎，您说这个没错，但是人家招的是上门女婿倒插门的，所以说呢，这就相当于啊离婚的权利在女方这边了，入赘的那个男子的地位呢相当于是家里边的媳妇儿，官府也是这么认可的。赵人就说让他滚蛋吧，他闺女啊就拦着说，你看啊，烈女不是二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我抱着走。当时啊咱们看错人品了，选了这么一个货，但是如果再离婚的话是吧，别管是我要他一纸休书啊，还是干脆一刀两断呢，背后有人呢嚼咱家舌头，不如慢慢的呢我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一瞧女儿这么说，赵仁这儿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毕竟你们两口子过日子那可能是真有感情呗。行吧，那就这么着吧，你们俩继续过去吧。结果这个张仲一瞧岳父不再斥责自己了，妻子啊也顺从了，其实他妻子呢是想用温柔来感化他这颗禽兽的冰冷的心，但是这是石头做的，那哪能感化呀。这回对妻子这儿不但是责骂了，开始动手了，穷娘这儿只能是隐忍。当这个岳父的这个赵仁呢一瞧气得不行不行的，后来呢年老体衰，过了没多久啊，老头这儿连病带气可就死了。岳父死了，这个张仲啊连葬礼都没有参加，在外边呢跟一些这个文人一块喝酒，喝完酒了以后啊逛青楼，穷娘这儿只好是自己料理丧事，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张仲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文人败类。你说他有才华吗？反正这是一考试的机器，挺能考，没过几年人中了进士。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做摸金盗嫂之行不问，唯才是举。只要你考得好啊，能够考中举人呢、啊、中了进士啊，有些这个小的问题啊也没事儿。有朋友说不对啊，古代啊被选拔为官那是要重视品行的。您说这个没错，但是前面您看咱们说的那些品行啊，摸金指的就是盗墓，盗嫂就是跟嫂子之间有不伦之恋，这些呀、啊、都是外人不知道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既然看不出来，就不能说这个人呢道德有亏了，他暗示亏心。张仲这中了进士，前程无可限量，不久之后呢被任命为安徽广德县的知县。哎，您瞧瞧，不但是有钱了，而且呀有权力了，不但是富贵了，而且荣华了。有朋友说荣华富贵之后是不是就要抛妻弃子了呢？这个呀他还真没有。有朋友说这不是有良心吗？有什么良心呢？因为他的妻子当时已经是诰命夫人了。什么叫诰命夫人呢？就是受到朝廷诰封的女人。因为那时候呢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甭管是儿子啊还是丈夫啊当了官了，当母亲的当妻子的呢可以按照儿子或者是丈夫的品级得到朝廷的诰封，被称为叫诰命夫人。所以说这个张仲啊没办法休妻，那怎么办呢？休不了妻，我娶妾呀。他纳了一房小妾，这个小妾呀是江苏山阴县的唐氏。唐氏这儿虽然是小家碧玉，但是呢也懂得诗书礼节，张仲这儿很喜欢他，很宠着他。但是人进了家以后啊，知道自个儿的地位，我是小妾，前面有大姐呢，有正房呢，姐妹二人相处的还算挺好，这是很难得的事儿。张仲这儿一妻一妾满足吗？人哪有满足的呀。他在路过芜湖的时候呢，到妓院里边瞎鬼混去了，结果呢看上了一个名叫杨媚娘的青楼女子。你想想啊，这种青楼的姑娘不但会梳妆会打扮，而且呢能歌善舞，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会点儿，都懂点儿。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他会哄人，会顺从。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呀，这个文人你要是出入风花雪月的场所其实是可以的。您比方说有很多文人跟那些这个青楼女子都传出过来佳话啊，像什么之前咱们所说过的柳如是啊、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文人你可以去，但是官员不允许。如果是被查出来或者是被抓获了，那就要接受处罚。张仲也知道你整天的在这儿啊，早晚有一天要出事儿，于是呢花了文银300两把这个杨媚娘啊买回家了，又纳了一房妾。这杨媚娘呢就成了家里边的二妾。张仲带着这么一妻二妾坐着船到广德那儿去赴任了。在这个路上，在这个船上跟这个二妾杨媚娘呢同时同宿，就不再管琼娘了，也不再管唐氏了。二妾杨媚娘正在得到宠幸的时候，所以说呀恃宠撒娇，在背地里边就整天的说小话吧，说坏话呗，说这个正房琼娘还有这个大妾

冠霞帔，有朝廷封的诰命，那个我也想要。张仲一想，这可给不了，因为按照制度，妾是不能够封诰命夫人的。哎呀，这么着吧，你也想要是吧？名分我是给不了了，但是那些东西可以给你拿过来吗？金冠霞帔给抢过来了，给这杨媚娘穿戴上。碍于老公张仲的淫威，正房夫人也不敢争辩。张仲后来啊，就得寸进尺到什么程度啊，自个儿跟这个二妾杨媚娘在屋里边，甭管是嗑瓜子聊天啊，还是大晚上怎么着怎么着啊，就让自个儿正房夫人包括那个大妾过来跪着伺候我们俩人，稍不如意拿着个鞭子还有这个板子就打二人。每天夜里边啊，还把这个俩人呢关在小黑屋里边，连床被褥都不给。我们说呢，他的正房夫人琼娘生性软弱，为人善良，因为按照制度来说啊，琼娘是诰命夫人，这是在官家注册了的。你杨媚娘青楼买过来的一个小妾，你敢穿诰命夫人的衣服，这是违制啊。如果说这个琼娘一发狠把这小妾活活打死，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用偿命的。可是琼娘这她不敢呐，她柔弱的性格啊，她也不太懂法呀，不敢告官呐。就这么着一下就过了六年呢。哎呦，人家这个杨媚娘啊，她肚子挺争气的，生了俩儿子，更加猖狂的不得了了，母以子贵嘛，居然呢以她这个身份，她这个地位，也敢虐待正房了，也敢打骂唐氏了。张仲这儿呢不但不制止，反而在旁边啊端着小酒桌给叫好。后来就说，你看你打得轻了不是，你就没劲儿，来你给我看我打。琼娘跟唐氏这儿经常是旧伤还没好呢，新伤就又增添了。那么说这种虐待妻妾的人，他能是一个好官吗？压根就不能。张仲这儿不但是正式荒诞，而且酷虐属民，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以至于啊当地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有朋友说，那朝廷里边不是有那个相关的制度吗？对这样的官员是应该严惩啊，是吧？轻则罢官，重则砍头啊。可问题是，制度跟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在人治社会里边，人的因素啊就能使这个制度跟法律形同虚设。本来呀，张仲到了任满之年，按照考核呢，最后得了一个贪字，得了这么一个评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上级省府的官员呢比较正直，考核的时候呢把他列入了八法之首。什么是八法呢？就是贪、酷、浮躁、不及、劳、病、罢、不谨。凡是你这个之首的啊，像什么贪呢、酷啊，都是要免职的，而且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浮躁有才华要降级处分，年老的有病的勒令退休，软弱无能的行为不谨的降级调用。张仲这儿就应该是，是吧，按照法律罢官，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是张仲这儿手里边有钱呢，人找着靠山了。他找的是谁呢？找的还不是什么同乡啊、同窗啊、同年啊、同僚啊，还都不是。张仲啊有钱，而且是厚颜无耻。他呢贪污的那些钱呢，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一共收了10000两银子吧，有7000两呢就纳入到自个儿兜里边了，那3000两出去交朋友，出去广识人脉。于是给上边送的各种礼仪都给送到了，京城的官员给的这个书帕的费用也不少，混了几年花了好几千两的银子，他呀在科道官里边找到靠山了。他为什么要找这个科道官作为靠山呢？在这儿啊就得给您说一下了，明代的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呢都是主管监察的官员，这种官员呢能够奉命审理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而且呀还有很多权利呢，比方说单独上书言事，弹劾的范围上至大学士、大将军，甚至亲王、郡王，下到州县的小官。就因为朝廷呢给他们的权力过于大了，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所以说呀就容易产生腐败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些人是监督百官的，可是这些人呢又不受别人的监督，于是乎呢他们经常啊

0: 就开始利用自个手里边不被监督的权力去中饱私囊了。到后来明朝灭亡了，雍正皇帝曾经就说过啊，就说明代重用科道官，这是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仲有了科道官为靠山，他呀就开始鼓捣事儿了。鼓捣什么事儿呢？他就跟对方说，说你看看我那个领导啊，给我评定了一个贪字的这个罪名，吏部这边呢，他们真不想让我干了，我还得负责任。给我评定摊子的这个人，他姓谁叫谁，您去帮我办办吧。哎，结果呀，这个科道官就去弹劾这个人了。这个人一旦被弹劾，他就要被核实，就是人家弹劾的对不对呀，自己之前呢所考核评定的那些就全不算了。哎，这么一来呀，张仲的贪的这个罪名就给免了。又新来的这个吏部负责考核的就被张仲给塞了钱了，到最后给他的评定是什么呢？公正廉勤，不但是称职，而且呀还是相当称职呢。这张仲竟然是升迁了，被升为松江府的同知，这可了不得呀。一个正七品的知县，这么一个脏官烂官贪官，居然是连升四级，到了正五品的府同知了。可见啊，找的这个靠山是很有能力的，花的这个钱也花值了，也足以可见当时明朝政治的腐败的程度。小人得志了，奸佞为官了，官变大了，脾气也变大了。这回他的妻呀、妾呀、丫鬟呢、老妈子啊，都惨了。至于说怎么惨，这些人呢又为什么把这个张仲给剁成肉酱，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详细的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这桩大案奇案。咱们刚才说到了张仲啊，到了松江府担任二把手，就是当同知了。其实这个张仲啊，你要仔细分析的话啊，他就是从小因为各种的原因吧，心里边有点自卑，后来结婚以后呢，倒插门的，他心态没有摆平，总想着你别让我出人头地啊，等某一天我辉煌了，我荣耀了，我再来收拾你们。再到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有点变态了，虐待狂。他这个人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他在这个官场上受到知府以及各级上司训斥的时候呢，表面上是低眉顺眼的，一副恭顺的表情，而心里边总想着你别让我将来再往上爬啊，有朝一日我的官级比现在大了，到时候看我怎么虐你们。这只能是心里边想想啊，发挥一下阿 Q 的精神，这个表情都不能够流露出来。可是你等到他回到府上，回到家里边，把这一肚子火啊就全撒出来了。撒到谁的身上呢？妻、妾、丫鬟、老妈子、仆人，哎呦，这群人可就倒了血霉了。到最后啊，导致这个妻啊、妾呀、包括老妈子、丫鬟呢，有点忍无可忍了。
2: 妾及下人之前对张仲的打骂逆来顺受，后来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新仇旧账一起算，又是什么事件让长期被虐待的几个人心生杀机？许冰寻黑白不分，是非不变，四个善良的女人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0: 张仲在外边稍微有点不如意，回到家里边啊，就拿这个妻妾丫鬟老妈子出气。如果说他在外边风光无限顺心了，回家以后啊，让这个丫鬟跟老妈子一个一个的全给脱光了，把这个妻妾全叫过来，你看看你们应该是我的媳妇儿是吧，但是我不跟你们

啊，好，我跟那个丫鬟老妈子，我跟他们呢办这种苟且之事，但是你们得瞧着。你说这不是心理变态吗？不但心理变态，行为上也变态，像什么皮鞭了、棍棒了、烙铁、辣椒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的时候啊，这个自个儿呢找一帮奴仆过来，来，你们跟这个老妈子跟丫鬟做那些苟且之事，我瞧着，自己在旁边喝着茶水观看。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特别宠爱的那个青楼女子买回来的那个妓女杨媚娘，她对于张仲这种行为呢非但不厌恶，反而是非常高兴。你要不怎么说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了拉了骨呢？她在旁边啊还过去给帮忙，过去给出主意。所以说这个张仲呢特别喜欢这个杨媚娘。哎呀，我这变态臭不要脸，还有比我更不要脸的呢？怪不得这个古话说得好啊，吃烙饼得吃烫的，买小妾得买浪的。我这回啊从青楼里边把你给买回来，我算是买对了，咱太投缘对脾气了。这么一来呀，对于这个从青楼买回来这个妾，对于这个杨媚娘，那是要金给金，要银给银。但是张仲的正房夫人，包括他的第一个妾，一个大家闺秀，一个小家碧玉，人都是良家女子，对这种淫威是既愤怒又羞耻，人家呀特别感觉到恶心，不愿意看。张仲一瞧啊，你们不看是吧，我往死里边打吧，手里边拿着棍子就过来了，乒乓五四，那真的是下死手。面对张仲这样残忍的虐待，琼娘啊，就是他这个夫人，包括第一个妾大妾唐氏，也只能选择逆来顺受。因为三从四德嘛，宰家从父，你嫁过去就得从夫，夫死了以后还得从子，人气吞声，只有是几个受到虐待的女人聚到一块儿的时候，这才相互的倾诉苦水呢。这几个女人有谁呢？除了这个正房夫人琼娘，还有大妾唐氏，除此之外啊，就是丫鬟菊花，还有一个老妈子叫五一嫂。话说有这么一天，四个女人呢在正房夫人在琼娘的屋里边闲谈，各自谈到苦楚啊，哎呦，那个眼泪就止不住了。也不知道是谁就提了这么句儿，说你看咱们活的连普通人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啊，咱们活着这么难受这么痛苦，咱还不如去死呢。但是死咱们拉一个垫背的呀，把张仲这个恶人给他杀了，临死之前咱们解一心头恨怎么样啊。还有那个可恨的娼妓杨媚娘，着实可恶，如果不是她的教唆跟怂恿啊，张仲也不会变得这么坏。这几个人闲聊，嘴上啊发发狠发发怨恨，但是你说真的动手杀她丈夫或者是杀她家本主主人，那可是十恶不赦的头目的大罪里边的第一条，没人敢。可是到最后呢，事态的发展又让他们付诸行动了。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导火索是这么回事，就是案发之前的一天呢，张仲在家里边设宴款待一个同僚，谁呢？是那个本地的推官袁汝。节目一开始就给您提到了啊，后来这个案子案发以后呢，袁汝啊还是审理的官员。推官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府里边排名老四，所以说也被称之为叫四府。张仲是二府，比这个四府地位啊高一点。为了显示自个儿多牛多有气势，他呀不但是把这个山珍海味摆了一大桌子，还让自个儿的妻妾呢前来劝酒，对丫鬟老妈子那更是不当人了，吆五喝六的在同僚面前呢摆尽自个儿的威风。那意思就是说，看我这儿家里多有条件啊，生猛海鲜都给你上了，不但是饭菜好酒好，你看我这个夫人，我让她干嘛她就得干嘛，我这小妾我让她跪着她不敢站着，还有老妈子丫鬟，嘿呦，你看他们见我的眼神儿，那都是哆嗦的跟小兔子似的，你服不服，我厉害不厉害。结果呀，就在这个酒席宴间呢，正房夫人琼娘被叫过来给斟酒。你说她一直受虐待呢，如何能够满脸陪笑的去劝酒呢？结果这个张仲一瞧，马上这个火啊腾就起来了，这意思就是说，你死了爹了还是死了你娘了啊？你板着个脸你给谁耍脸子看呢？
就没顾着同僚推棺在场，上去啊，一个大嘴巴子，把自个儿的夫人打的是满嘴是血，紧接着一脚踹倒，你跪在这儿，给我这个同僚啊，劝酒倒酒。原推官一瞧，什么个情况啊？这不是你的正房夫人吗？这是诰命夫人呐！你这是人呢，是畜生啊！赶紧把这酒喝了。说行了，行，不用劝了啊！我不胜酒力，不胜酒力。我家里边还有别的事儿呢，我赶紧先告辞了，改天咱们再喝。人就走了。原推官这么一走，张仲这个气呀，更是不打一处来。你看看，就是因为你啊，闹得我们这个跟同僚啊不欢而散。把这个皮鞭、棍棒、烙铁、诸般的刑具都拿出来了，先是一顿暴打，又用烧红的烙铁在琼娘的前胸后背给他烫下去了，亲自动手，因为他就是一个施虐狂嘛。折磨的琼娘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然后啊，张仲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行了，睡觉去了，没事人似的回房就休息去了。丫鬟老妈子把这个琼娘抬到了前院的西厢房，大妾唐氏也来探望，又是灌水又是掐人中，一边啊还往这个烫伤的地方呢给这个抹一些药水。许久琼娘啊才咬着牙苏醒过来，太疼了。这时候的琼娘可就已经丧失了理智了。列位，不是说啊，换谁谁也忍不了了，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新仇旧恨在这一刻忽然就涌出来了。他心里边就琢磨着，说平时虐待我吧都是在家里边，家丑不能外扬，谁让我嫁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呢，这是一匹狼啊，我也算是自作自受，我跟我爹选错人了，遇人不淑。可是今天他当着他同僚的面如此的羞辱于我，还下这样的毒手，我大大小小也算是一个朝廷命妇，是五品的诰命夫人，这要是传扬出去，不但是丢我的脸呢，就连我那个被他气死的我那个亲生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够瞑目。一边哭一边琢磨，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这个日子就没有过头了，自己人生没有希望了，前边没有亮光了，他就想杀死这个张仲，但是自个儿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办呢？于是他就跟这个唐氏，包括跟丫鬟菊花啊，跟老妈子武一嫂就说了，说你们几个人敢不敢跟我一块儿把那个狠心的恶狼张仲把他给宰了，之后啊再把那个淫妇杨媚娘一起除掉，大不了就是一个死。这几个人平时也没少受虐待，早就活够了，一看主母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大家伙纷纷赞成，您敢吗？您敢我们就敢。于是四个人就商量如何的行动，就开始进行部署了。其实这事儿啊也简单，张仲又喝多了，睡得跟死狗似的。到了当天夜晚半夜三更天，月黑风高夜，提刀杀人时，这个正房夫人琼娘手里边啊拎着这么一个铁锤子，趁手的家伙武一嫂还有唐氏各拿着砍刀，菊花呢拎着一把斧子，四个人呢猫着腰敲门声的就摸到张仲的睡房了。到这一瞧，这小子啊仰面朝天，咬牙放屁吧唧嘴，睡得正熟呢。这四个人互相对视一眼就很奇怪呀，那个小浪货，那个狐狸精杨媚娘没侍奉左右，没跟他一块儿。但是呢四个人呢心里边更安静了，为什么呢？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收拾吧，先杀了张仲再找这个杨媚娘也不迟。夫人琼娘她呀不但是出主意的，而且是第一个动手的，手里边拿着这个铁锤照着张仲的脑袋上，嗡，啪，这一下打过去，但是啊有点打偏了，不是打到这个脑门上了，而是敲到脸上了。张仲这儿鬼哭狼嚎的嗷了一声，旁边的老妈子武一嫂急忙提起刀啊直接就砍下去了，直接砍到张仲的脑门上。而菊花呢把这个板斧也抡起来了，直接给他剁到右胳膊上了。哎呦，这些人呢这一下手，张仲
可就不吱声了，还吱什么声啊？昏死过去了。那个大妾唐氏一瞧，哎，我这还没动手呢，我这也有刀啊，汤又是一刀。其实我们说这时候的张仲，即便让他就医就诊也活不过来了，可是琼娘这儿啊，这么多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恨，在这一刹那就迸发了，忍不住了。他从五姨嫂的手里边夺过刀，又从丫鬟手里边拿过斧子，就开始剁了个饺子馅儿一般，当当当当当当，疯了一样就开始剁了，几乎把这个张仲给剁成了肉泥肉酱。这回肯定是活不成了。这四个人呢，出门去找那个杨媚娘了。但是刚才呢，张仲临死之前不是嗷了一嗓子吗？已经惊动了同知府官邸的这些士兵们。这些人呢，也都起来了，打着这个灯球火把到这一瞧，哎呦，我们大老爷这是过了一遍筛子啊，还是被这个用压路机给碾过的，什么情况啊？于是找到了浑身血迹的四个女人，把他们给拿下了，送到监狱里边看守。妻妾杀本夫，奴婢杀主人，这在封建社会是十恶不赦的大案，而被杀的又是一个五品的官员，当地知府啊不敢怠慢，当即就提审。方知府提审的时候呢，甭管是妻还是妾还是丫鬟还是老妈子，就把这个张仲的这种残虐，这种施虐啊，都给详细的说了一遍。知府大人呢心生同情，于是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临时起意杀死张同知呢，还是早有预谋啊？方知府这个问话里边其实就涉及到将来怎么量刑，事先有预谋的杀人的那必然是死，十恶的罪名呢必然是寡，如果是临时起义，或者说对方反抗了，结果厮打到一块杀了人了，这种情形啊，就是有点迫不得已的话，可以简等处置。琼娘这些人没念过书，也不认字儿，都是妇道人家，哪懂什么大明律呢？面对这个知府的提问，就说：早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我就想杀死他了，只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方知府一听，倒吸一口冷气，他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可就没办法救你们了。于是啊，循循善诱，就引导他们，我觉得你们不是有预谋的，肯定是就因为这个他拿烙铁烙你了，你这个心里边啊一时难过，所以说呢，这时候这个夫人琼娘就说：知府大人，您不用说了啊，我就是一老早就想把他弄死的，不是什么临时起义了。方知府那只有感叹了，来吧，你们各自画押吧，逐级上报。最终啊，嘉靖皇帝都知道了，委派这个徐宗鲁作为钦差来审理此案。因为是亲命，这位徐兵巡徐宗鲁不敢违背圣意，召集这些官员商量，就是我们这个审案子得有原则，得有要点。袁推官就跟他说，我想当时啊，我到张仲他们家做客，张仲就当着我的面那大嘴巴子把他媳妇儿给抽的嘴角喷血呀，不是冒血呀，为人不义被妻妾所杀，这叫什么呢？咎由自取，应该按照常人来量刑定罪，首犯可以死，从犯呢要免死，就是杀他夫人就行了，像什么丫鬟老妈子还有大妾唐氏，要不就给饶了吧，是吧？不是说完全释放，而是根据法律往后推断，哪么是判以死缓呢？这原推官呢是出这么一主意。方知府虽然说没有明确同意原推官的意见，但是也不同意说啊，这四个人全给他偿命。这时候吧，这位许冰寻就说，你们这个所说的呀都是事实，但是呢，你们没有能够理解当今圣上的旨意。我认为啊，琼娘跟这个唐氏是杀夫的元凶，犯有灭伦大罪，是不能够轻饶的，那两个丫鬟的老妈子啊，也不能够活了。袁推官一听说，大人，杀夫固然可以按照灭伦定罪，但是也不能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定为死罪吧。许冰寻呢这时候可就开始解释了，说你们呢太迂腐了，咱们当官的谁不是三妻四妾呢？女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呢？无外乎就是一个嫉妒，
琼娘跟唐氏他们呢为什么杀死丈夫呢，是因为妒忌杨媚娘，因为她丈夫宠爱杨媚娘嘛，因妒生恨。这个妇人他们就应该屈服，就应该逆来顺受，受不了了的话是吧，你太委屈了，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你可以去上吊自杀吗？你不能够杀丈夫啊，更何况下如此的毒手，这叫什么呢，三从有失，四德不备，这种人能够轻饶吗？当然得死。这时候啊，当地这个知府跟这个推官呢对视一眼，就觉得来的这个钦差您倒是先审一下案子啊，哦，你就揣度一下圣意，到这小嘴一叭叭就全给弄死。于是这个知府就说了，说妻妾杀夫固然是重罪，但是是不是死罪呢，大人您呢应该是罪问所由，现如今呢这四个女的都在监狱里边关着呢，您应该查清楚谁是首谋，将来呢才好量刑定罪，老大人您应该是提审他们问个究竟吧。许冰寻这笑了，说你们之前不是审过了吗，我呀就不用审了，这事儿就是明摆着的。你看啊，琼娘因为失爱受辱，感叹丈夫爱不均匀，争宠嫉妒，这才伙同他人呢谋杀丈夫。至于说丫鬟菊花、老妈子武一嫂，就是这个夫人的爪牙，这些人的生死呢操纵在琼娘的手里边，他们是不敢不从的。这些女人呢密谋的很精致很巧妙，所以说呢才有如此惨毒的杀人之举，他们是共同犯罪，没有必要再区分什么首犯呢从犯呢，都应该啊按照同谋来定罪，说白了就是一个死字。袁推官在旁边一听，说老大人您可够厉害的呀，啊，到这儿来了您是钦差也不审不问，就能知道他们是同谋，也能知道他们不分啊首犯跟从犯，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直接论他们的罪了。许冰寻说对呀，这事儿容易呀，你看啊，你们想一下，这几个妇人呢半夜三更的进入到张仲的房间里边进行谋害，没有等到张仲断气呢群起乱砍，手段残不残忍呢？张仲这身为堂堂正正的五品府的同知，竟然被这些形同于瓦砾的不值钱的女人给害死了，太可惜了。如果不是被府宅里边兵丁发现，这几个疯女人呢还得把杨媚娘还有杨媚娘所生的两个儿子也给弄死，太平盛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缺少人伦的，国内少有世界应无，这能够轻饶吗？方知府一听，您的意思四个全杀？许冰寻说，我说了多少回了还听不懂吗，就是全宰了。要知道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凡妻妾殴夫者杖100，这当妻子的殴打辱骂丈夫都是犯罪呢，更何况持刀杀人呢，如果不严惩如何的正伦常明法纪呢，如果说不把这几个妇人处以极刑，你们江浙地区这就成了没有人伦没有伦理的地区了，朝廷的律法在你们这有什么尊严呢？袁推官一听，嚯，这大帽子给我们扣了一个地区扣了一个省，就问呢，说难道按您的意思杀死这几个妇人就能够明伦理申律法了吗？到时候会激起民变的，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同知不是什么好东西，虐待妻妾。许冰寻说这事儿好办，我们呢加大宣传力度，就说这个张同知呢死的冤枉，直到路人为之哭泣，要大张旗鼓的处死这几个妇人，依我看呢把这个琼娘唐氏给他们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了，那个武一嫂跟菊花呢给他减一等罪名，处以斩立决，就你这个罪名吧，这样的判决呢感动天听，皇帝会满意的，你我也不会因此啊受到皇帝的斥责。袁推官一听，老大人您可真是明哲保身呐，当事人都不审讯就给量了刑了定了罪了，这皇上那儿能通过吗？许冰寻就说了，说你们呢太年轻，
我虽然说没审没问，但是我知道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如此，也只能如此。我把这个判决词啊都已经写好了。哎呀，这知府一听，您牛啊，您厉害呀！啊，作为钦差，还没到我本地呢，你把这个判决词都写好了，不审就直接要判了。来，我们瞅瞅您这判决词怎么说的呢？这判决词里边就说，最终我审得赵氏、唐氏杀父元凶，灭伦大恶。后边巴拉巴拉，大致意思就说呀，这个唐氏呢，千方百计的想拆散张仲跟那个二妾杨媚娘的好事。张仲的死啊，即便是陌生的路人也会为之伤心的，作为官府是很寒心的。按照法律规定，把这个琼娘跟大妾唐氏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老妈子以及丫鬟判斩立决的刑罚，这是天地昭彰、鬼神共主的事情。这判决词里边啊，用了不少典故，让人读了以后啊，心生愤慨。对谁愤慨呢？对这几个妇人。你看看这位许冰寻啊，他不辨是非，把这黑白给颠倒了，也不顾事实，维护的是男人的权利、官员的权利。说这个女人呢，就是争宠吃醋的这种动物，为了维护这个伦常，维护朝廷王朝的体面，她把张仲所有的恶行全给省略了，全给隐去了，而且隐隐约约的呀，还说这个张仲呢是大家伙人民怀念的好官。方知府跟这个袁推官看完判词，俩人啊对视了一眼，也知道人家嘴大，我们俩嘴小，这事儿到最后就得看皇帝的意见跟建议了。可是这位钦差大臣已经是颠倒黑白了，这皇帝肯定就同意了呗。有朋友还在这等着听这个沉冤昭雪呢，列位，没有反转了，这个判词判决逐级呈递上去，最后嘉靖皇帝批了俩字儿：依议，按你们说的办吧。于是四个女人，两个被千刀万剐了，两个被砍头了，四个善良的女子被这么一个贪官加恶夫的人给抵了命了。行刑的时候啊，是在闹市公开执行的，围观的人呢有知道真相的为之落泪。哎呀，太感到惋惜了，张仲不是个东西呀。也有些不明真相的就觉得这四个女的啊没有一个好东西呀。就这么着，两个被剐了，两个被砍了人头了。再到后来呢，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啊，这些人被处决之后就有点什么呢，有点像那个窦娥被斩以后，倒不是六月飞雪，而是松江府啊遍地生毛发，细如发，五色俱备，好几色的，就小细汗毛似的。而不久之后呢，又有倭寇数百人到上海县的街巷杀死男女无数。有人就说了，知道为什么吗？老天爷发怒了，琼娘等人是被冤死的，这是因果报应。还有人说呀，这个上下天地两局促，实信人间有地狱。当然有关于这种因果报应这说法啊，我们是不赞同的。只可惜在那个大明朝，在这个封建的官僚的体制之下，当官员的判案子，首先呢揣度圣意，其次呢就得镇纲常、镇伦常。至于说啊，这事实是什么样呢，这四个女的冤枉不冤枉，那都是在其次呢，根本就不考虑了，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行，今天节目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给您说了这么一桩奇案，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明天呢我们再换一案子再给您分享。好，六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为您安排的是思想儿舞女拜寿。

0: 事怎说？公子与那人前去饮酒，不知那人对公子说些什么言语？他就将我卖与那人。难道说我就跟随那人前去不成？啊，师娘啊师娘，我好诧异，我与公子情深意厚，他也能舍得卖我。我想公子不过为了功名未遂，银两花尽，故而如此，这有何难？我在那院中之时，背着宝儿细心存攒，存下宝箱一个，箱中藏有无价之宝，我若对他说明，他也能舍得卖我。看起来还是我杜十娘之错。哦，待我将他唤醒，对他说明。
1: 啊，十娘。
0: 啊，公子，
1: 你要召集我那一千两银子啊！

是怎说？是我正要将他唤醒，对他说明报相之事。不想到这次在睡梦之间，还念念不忘他那一切。

孔孟史书，什么枉法礼义不肖，君子语义，小人才语理。不想到你是一个徒弟的小人。可恨我杜十娘有眼无珠，我在那院中之事有多少王孙公子与我书生出院，是我不肯，倒把李家看得重如泰山。不想到这则人面兽心，翻覆无常，负气恩爱一

是娘，红叶已过，岁月如流。是娘啊，哪一个是你的

叫那设施路过人才两空。师娘啊师娘，我好诧异，我若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是何人与你深怨？是哪个与你深怨？

0: 想宝相乃是进宫所造，滴水不漏，我何不写下身愿大状放在宝箱之中，但等一日天命，同着临川人等羞扫他们一场，然后怀抱宝箱扑将一死。倘若有人将我尸首打捞上来，珠宝全当谢礼，那世界好与我杜十娘
1: 评剧大戏《对花腔》，或激昂或悲愤，生动地展现出姜桂枝的深情和委屈，罗毅的纠结和愧疚，以及众人的复杂情感。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 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 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 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 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天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

0: 号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 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6: 后来呢，也是我儿子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6: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6: 那个，哎，角膜炎，
0: 嗯，
6: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6: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6: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6: 我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6: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0: 嗯，
6: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6: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6: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膏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0: 哎、啊
6: 嗯，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嗯嗯。
6: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何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啊啊啊啊！
6: 这我吃上胡椒老膏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6: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啊，是不是？
6: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沙的都慌了、
0: 嗯。太好了，嗯。
6: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膏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0: 啊，
6: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0: 嗯、啊，
6: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0: 是吧？嗯。
6: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啊，
6: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嗯，
6: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6: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6: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6: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0: 啊、
6: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
6: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
0: 啊、
6: 我在那里、
0: 哎、
6: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6: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椒老膏、
0: 嗯、
6: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
6: 嗯、
0: 确实咱们胡椒老膏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嗯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椒老膏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6: 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膏。
6: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6: 嗯，好，谢谢，
0: 再会。
6: 嗯，好，谢谢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4: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4: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
4: 吧？我也很喜欢。
0: 啊。
4: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嗯。
4: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4: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嗯，
4: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4: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4: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嗯、啊。
4: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0: 啊、
4: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4: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4: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0: 啊，
4: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0: 嗯，
4: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嗯
4: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0: 哦，
4: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4: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0: 嗯，
4: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0: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4: 啊、
0: 嗯，太好了啊。
4: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0: 嗯，
4: 哎呀，胡老、
0: 嗯，
4: 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 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4: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0: 嗯，
4: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啊、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4: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4: 嗯、对对对
0: 啊。
4: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4: 特别的满意啊、
0: 嗯、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4: 嗯、
0: 您看看多好啊。 啊。
4: 就是的，就是的。你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0: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0: 啊，您讲。
4: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0: 啊，
4: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个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0: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4: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4: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啊啊啊！太好了。嗯。
4: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4: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4个菜呢。
0: 太好了，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4: 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4: 嗯，好，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7: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0: 哦，
7: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0: 嗯，
7: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0: 是吧？啊，
7: 哎，
0: 太好了，我
7: 所以呢，
0: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7: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0: 哎，
7: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0: 哎，
7: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7: 您呢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

0: 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0: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0: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0: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0: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招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
0: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哎、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0: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0: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那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0: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0: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0: 说过。
1: 对对对。
0: 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0: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0: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0: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
1: 嗯，
0: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
1: 啊、
0: 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还不成形。
1: 嗯、
0: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0: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哎，
0: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0: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0: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0: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0: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0: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0: 哎，用到我这记得用了两个多月吧。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呀、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哎、没有了。
1: 快。嗯。
0: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0: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就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啊、
0: 哎，
1: 这是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0: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好了，
1: 您看看，
0: 你看这这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0: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0: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
1: 啊。

0: 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都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嗯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
1: 嗯，
0: 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嗯，
0: 哎，怎么说啊？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0: 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福气呀、啊。好，我祝福大家。
0: 对对对，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好，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

0: 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

0: 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0: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2: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

0: 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呀，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儿。”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2、3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 我想啊，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啊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就不用照顾他，受他的气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呐，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干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的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啊对比来说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就是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现在生物肽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啊。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得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血糖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的消失了。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说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肽类药物发挥了作用啊，知道吗？要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 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你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啊，就能把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啊，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 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吧？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4: 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0: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4: 对对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4: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儿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了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3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李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0: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4: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4: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李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那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4: 嗯，
0: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儿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3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肽，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十倍啊，知道吗？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见效快，明白了吗？
4: 对对对，是是。哎呦，我就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我用到20来天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你看伸伸腿啦，活动活动腰啊，就感觉比以前灵活自如多了。以前呢我都下不了地儿，你看后来用到1个月吧，我就慢慢的都能从床上走下来了，就挪动步子开始能走了。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啊，那都能做了。像那个腿儿啊，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那种啊。嗯，并且我原来因为疼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十几年呢、啊、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0: 嗯，是的，您现在呀、啊、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 对不对？其实说实

0: 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五六十岁往上的，七老八十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
1: 是
0: 很
1: 啊，
0: 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两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
1: 对对，是。
0: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存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1: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啊、都是真的。这长命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命益寿才1块5毛钱，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0: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
1: 对对，你看咱们这1块5毛钱，4天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马上也就用到40天了，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0: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得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2、3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一两种病、2、3种病的，40天下来，听好，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40天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你呀，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我们心脑复活了，骨膜细胞全面的康复了，那这一辈子啊，咱们就远离风湿骨病了。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能走能跑啊，能旅游，腿脚利索。我告诉你，比年轻人都强啊。
1: 就是，那真太好了。
0: 我要提示大家啊，您也要记住，因为1块5毛钱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那么您的病啊就会彻底的康复，好不好？
1: 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复班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的。
1: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谢谢您，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块5毛钱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1: 真的，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啊，咱们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我多次谈到，用就有变化，用就有改善啊，真的，嗯，
4: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1: 是的是的，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4: 是啊。
1: 其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呢。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呢。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
4: 嗯，
1: 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块5毛钱能干啥啊？
4: 对呀，
1: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在住院了，在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块5毛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4: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1: 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10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嗯，
4: 可不嘛，就是这样。
1: 嗯，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4: 对。
1: 哎，
4: 是
1: 这个，这我说这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块5毛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块5毛钱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4: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1: 哦。
4: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的时候就觉着开始下降。
1: 嗯，
4: 哎，餐前呢降到10，餐后14了。以前呢可不行了，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14，餐后都上18了。
1: 哦，
4: 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也降不到这么好。
1: 嗯，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3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4: 是，
1: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
4: 嗯，
1: 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的。 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4: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两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吗？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1: 哦，
4: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初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两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挺好。
1: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脓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4: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六吧，一般都在六以下，五六之间吧，餐后也就十以下，七八这样了。心绞痛有俩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1: 嗯，
4: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说并发症不是很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两到三个周期，听懂了吗？
4: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完全治愈呢，咱们说两到三个周期就可以了啊。
4: 哎，行， 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

0: 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1: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1克1.5块，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1克1.5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0: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1: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林老师。
1: 你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1: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哪儿的朋友您是？
4: 我是山西朔州的。
1: 哦，你好。
4: 用这长春益寿啊，才1个半月吧。
1: 嗯，
4: 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也好死了。你看这血压也平稳了。哎呀，李老师，我这是哪儿哪儿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1: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呵呵，您还特别激动啊，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
4: 对，
1: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4: 哎，是的。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啊，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重视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高压140，是低压90。
1: 嗯，好，很好啊。
4: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吃的啊，我这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吧。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像现在这么好。
1: 啊、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那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4: 哦，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1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
1: 嗯，
4: 那个低压就是85左右吧，啊，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1天1片，啊，有时候啊，得加一片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1: 嗯，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3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
4: 嗯，
1: 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4: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自己的了。
1: 嗯，
4: 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是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1: 哦哦哦。
4: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1: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啊，

0: 劲儿死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1: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呀、啊，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它能够快速地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
0: 是
1: 哎，
0: 的。
1: 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哎，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啊，再住院呢，再脑出血、再脑梗了，就不会了啊。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块5毛钱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1克1块5毛钱，啊，我能拖到多久？啊，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不要错过，啊，1块5毛钱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而且呢，咱们说啊，老话讲叫药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0: 那太好了，我肯定会坚持的。那林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吗？
1: 是这样啊，如果你连续检测3天，如果这3天血压都正常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就一周减半片，一周减半片，啊。40天之内降压药完全减掉就可以了。
0: 好，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1: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1: 别客
0: 我
1: 气，别
0: 后
1: 客
0: 在
1: 气。
0: 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再联系你，再
1: 别
0: 请
1: 客气
0: 教你。
1: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0: 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

0: 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层，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 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

0: 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4: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4: 我们拿了4个。
1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5: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6: 好绿，
12: 特别脆。
1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3: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1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7: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4: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6: 两位中国队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4: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7: 非常漂亮，
18: 控制得非常好。
1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6: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4: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7: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3: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丽香漫燕山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塞罕坝，探访从荒漠到秘境的生态演替。
2: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
3: 今天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
2: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2: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4: 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5: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4: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6: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7: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4: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8: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啊，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9: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4: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10: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4: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 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11: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12: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4: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最美的奋斗答卷。
13: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14: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事离不开，有时怕活没有安排好。
13: 眼下项目正处于二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工人蔡双成：
15: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13: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四宝：
16: 这是工人要挤扳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13: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负责人梁晶：
17: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两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13: 在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风电项目安全负责人谢爱军：
18: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13: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谢爱军：
18: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2: 中秋夜戏生阳，8月15晚上，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19: 溪水碧如蓝，
4: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19: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20: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4: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21: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那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22: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4: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桐光十三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23: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得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20: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24: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2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2: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0: 秋风起，板栗香，燕山丰厚的滋养赋予了板栗软糯香甜的风味。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年板栗栽培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现代科技，深山里的土特产正跨越山海闯出新天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高芳的报道。
3: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包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4: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3: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栗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2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5: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剪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20%以上的产量。 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0,000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3: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冠戴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三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5: 我们宽城啊，100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质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质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3: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栗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栗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6: 剥壳设备现在都是第3代了，栗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栗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了。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进去也是这机器人嗖嗖嗖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插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7: 我们的鲜板栗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放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价格
3: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栗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8: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3: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颗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5: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3: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9: 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冀北山地交汇处，3代务林人60载接续深耕，让这里成长为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塞罕坝。

0: 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3摄氏度，无霜期仅60余天，是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塞罕坝作为人工造林的奇迹，它和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无到有。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天然林为主，而塞罕坝自然保护区是在沙地上硬生生造出来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人工林为主。人工栽植的落叶松、樟子松、云杉，还有天然的白桦、山杨等，它们和一些灌木、草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植被结构。这种植被结构不仅能涵养水源，还能防风固沙，更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
0: 60余载，三代雾林人扎根高寒荒漠，筑起百万亩林海。如今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达117.6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962年的11.4%提升到84.04%。这不只是数字，更是生态系统的重建。目前保护区内已记录昆虫1095种，脊椎动物333种，维管束植物710种。
2: 孙老师，我发现了落叶松，这棵是不是？
1: 对，这棵就是落叶松，它是咱们塞罕坝原生的建群树种，也是咱们塞罕坝最早的造林先锋树种。
2: 啊，它是先锋树种，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极强的抗逆性，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强，耐寒、耐旱、耐贫瘠，并且它的枯枝落叶很厚，就像海绵一样，它能吸收水分，缓解地表径流，在涵养水源方面功效显著。
0: 如果说落叶松是天然水塔，樟子松则是防风固沙的守门员。它们根系发达，主根深扎地下数米，侧根抓沙。白桦落叶腐化快，能增加土壤肥力，将针叶纯林逐步演替为稳定多元的针阔混交林，是生态演替的保姆树。三大树种各司其职，让这里蜕变为乔冠草结合的近自然森林系统。
1: 这些松针都是经过常年的分解腐烂形成的腐殖土，塞罕坝人在这里种了树，经过不断的演替和人工干预，不仅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上层的植被通过截流雨水，下层的土壤涵养水源，就形成了一座天然的蓄水池。塞罕坝自然保护区作为滦河、辽河的重要水源地，据测算，每年可向这两条河涵养并输送优质淡水约为597万立方米，这对下游的一些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座天然的大水库。
0: 走出林地，爬了一段陡峭的山路，我们来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琴鸡常出现的区域，并通过架设的红外监测相机一睹它的真容。
2: 这就是黑琴鸡。
1: 对，黑琴鸡呢，一般体长在50公分左右，通体黑色，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有一个蓝色的光泽，尾羽会向外卷，像古琴一样，所以管它叫黑琴鸡。
0: 2002年，河北省批复设立塞罕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正式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保护区已构建了区站点、三级巡护、病虫害监测预警、常态化修复等全方位管护体系，网格化责任到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防控，自然演替与人工守护协同发力，让这片林海生机永续。
3: 新闻扫描燕赵。
4: 日前，河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1号起施行。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5: 近年来，我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显著，法治建设品牌亮点纷呈。目前全省已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68个，培育36.1万名乡村法律明白人。 八五普法期间，我省打造的太行山红色法治文化带，每月一主题普。

0: 法宣传等特色工作，在全国形成良好示范效应，为推动普法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我省出台河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白志国。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法制宣传教育法各项规定，对接法制河北建设规划、 95普法规划等重要政策文件，到省内各地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推行分类、分业、分众精准普法，推动普法载体创新和文化融合，同时将现有成熟有效的措施和经验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固化。条例规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确立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和普法责任清单制度，要求各单位制定普法责任清单，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强化宪法宣传、国家安全宣传，推动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要求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将普法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 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志愿服务、公益捐赠等方式参与普法， 通过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形成普法宣传的合力。
1: 白志国介绍，条例摒弃一刀切普法模式，分类、分业、分众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学校法治教育，配齐建强法治副校长，强化青少年法治实践教育，拓展农村社区居民、企业、特殊人群等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0: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普法形式上，条例坚持守正创新，丰富普法载体，激活普法活力。条例明确提出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推动法治文化与红色文化、燕赵文化等融合发展，鼓励和支持法治文化作品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培育具有河北特色的法治文化精品，
1: 要求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和三维移动漫等推进智慧普法，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产品供给。结合河北基层法治建设实际，当前我省农村地区法治宣传教育需求旺盛，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群体普法供给充足。 对此，条例进一步畅通渠道，完善机制，加强制度设计，规定鼓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参与农村社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城乡群众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2: 日前，我省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3: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服务、培训市场秩序，其中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考生，不得发布绝对化用语考广告，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等内容，不得以人生的尽头是考编等话术制造焦虑情绪，传播错误价值观。 不得借人事招录主管部门往届优秀考生等名义和形象开展宣传。
2: 近日，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4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 507个， 需求人才 2700多人， 吸引7600多名毕业生到场洽谈， 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100多人。
3: 在9月25号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国选手包揽了冠亚军，我省运动员张琳如以18米14的成绩获得亚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奖牌。
2: 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事今天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及环湖赛道举办。 本届赛事将创新融合体育赛事、文化展示、文旅消费、群众互动等多元内容，同步开展赛事预热推介、配套文体活动、欢乐融合联动等系列工作，打造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全新办赛模式。
3: 中秋国庆档期多部新影片集中登陆影院，悬疑、历史、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这个中秋假期

0: 石家庄各大影院也迎来观影热潮。
1: 今年双节期间影片供给丰富，中秋档率先上映《老江湖》，于谦、梁家辉同台演绎正邪不义，亲子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特别适合中秋团圆全家一起观看。惊悚片《死亡禁区实录》聚焦废弃禁区的直播探险，密闭环境悬念迭起。还有经典《复仇者联盟四》真想版重映，新增镜头，画质升级，情怀感满满，很适合怀旧的影迷。
2: 平时吧也没什么时间，今天吧正好有时间，我就赶上这个节日这放假，我就过来看看这个八仙。
3: 红孩儿头上有红色的头发，红色的标志，我觉得特别好玩。
4: 今天看的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电影，过节了，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5: 复仇者联盟四，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就是震撼嘛。他最后，尤其是最后那个托尼打响指的时候，就是当时真的差点给我看哭了，就是这样。
6: 中秋国定档类型很丰富，目前八仙龙餐馆持续上映中，十一期间即将上映的话有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一个重生。
1: 丰富的影片为双节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不少观众表示，走进影院在光影故事里放松身心已经成为过节的新选择。同时，影城还联动周边商场的餐饮商户开展多项互动活动，以观影带动多元消费，丰富市民的假期休闲。
7: 过节嘛，也没啥事，正好孩子放假了，带着孩子一块儿过来看看电影。
8: 啊，我也没事儿，看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四》。
6: 国庆十一期间有一个活动，跟着电影评美食。到影院观影的观众可以到前台免费领取一份不同饭店的餐饮券一张，有效期到年底。拿着券到指定的饭店，可以兑换一道精美的菜品。
9: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紧扣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主题，扎实开展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利用14家营业网点设立咨询服务台，结合典型案例揭露刷单返利、虚假理财等高发骗局。此外，还组织志愿服务队伍深入乡村集市、社区商圈等，开展流动宣讲，提醒广大群众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信息，不盲目参与网络投资，切实筑牢全民网络金融安全防线，累计受众群体已达13000人次。
0: 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开展多项惠民活动。其中，焕新升级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重新开放，7大精品展览同步推出。
0: 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到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届时12台优秀剧目相继唱响。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福利，观众持文化惠民卡可享受展演活动的优惠票价。
9: 假期期间，我省各地旅游热度持续升温，邯郸武安市金梁湖景区精彩活动不断，吸引大批游客前去游玩。
12: 我来到了邯郸武安市金梁湖景区，泛舟湖上碧波荡漾，放眼望去群峰竞秀，层峦叠嶂。那在这个假期呢，不妨来这儿打卡，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13: 地处山水融汇处的金梁湖景区，以湖泊为核心，分为水上游览区、珍异岛游览区和休闲度假区3大板块。乘舟入谷，两侧山峰林立，湖水湛蓝如镜，既有北方山水的雄浑，也不乏南方水乡的柔美。
14: 感觉很好，山水都好，都很好。
15: 山有没有感觉很雄伟？
14: 雄伟，很
15: 种给人那种感觉很美，
16: 当地都很热情，咱们这儿都民风淳朴。
17: 我们几个八个人，然后这是我弟媳妇儿，这是孩子，我们是一家子。然后这是我店里的几个姐姐，然后妹妹。然后今天中秋节我们放假一天，然后我说我带大家出来玩一天嘛，就来这儿。
13: 除了壮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福利满满的特惠活动。9月10日至30日，东太行文旅集团旗下的东太行、泾阳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实施整月教师免票礼遇。6月19日至12月31日，游览东太行、泾阳湖景区可报销来时高速费。
18: 这是我们对全国自驾游的游客在我们指定高速口下高速，然后当日凭我们的这个来游览景区的票，然后到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去领取我们的报销高速费，我们最高呢可报销100元。
1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东太行文旅集团将携手河北广播电视台，在东太行、泾阳湖两个景区开启大型巨战赛事活动，以赛事赋能文旅，用竞技点亮金秋，为往来游客带来全新的山野沉浸式体验。
18: 同时呢，东太行景区的秋日摄影大赛也是在火热的征稿当中，广泛征集太行秋韵的佳作，登高可赏崖菊秋光，游湖可观我们的红叶丰收，既能观战赛事，记录山野胜景，又能沉浸式的体验云上阿勒泰的浪漫秋景。
0: 月满荣国府中秋假期在正定荣国府景区一梦入红楼节目演出现场，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红楼文化的魅力。
19: 都说这里是红楼梦开始的地方，中秋夜的正定荣国府大红灯笼亮起，亭台楼阁在光影里尽显古韵，一梦入红楼夜游已经开启。
20: 哎呀，各位，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承蒙各位赏光，我们在此略备了一些薄酒和月饼，还请各位一起入席同乐呀。
21: 我来请个王夫人。
20: 这位王夫人，
22: 我去来这个是好吗？可以吗？
21: 你吧，来。
23: 你先别叫了，凤姐，你过来过来过来。
19: 中秋假期，荣国府特别增设了中秋月字飞花令，游客以月等字行令接诗，挑战成功即可获得月饼一份。
20: 这个好茶端上来，但不如让在场的诸位宾客也都行个令吧，乐呵乐呵。
24: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1: 夫人您真是好才气呢。
20: 是啊，可否再来一个？
2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1: 好呀好呀，赏
24: 明信票。
19: 园内还设置了多处互动打卡点，游客在怡园和贾政书房后院找到月亮场景拍照发布，即可领取中秋月饼。
25: 沉浸感很好，因为有观众的一个互动，表演的演员他们也都很有看点。
26: 有中秋的氛围吗？
25: 有，很有，还能吃月饼。
26: 很还原《红楼梦》里面的剧情，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还有黛玉葬花。之前不知道它的拍摄地在河北这边，文化气氛很浓烈，很适合在这里过中秋。
19: 中秋与《红楼梦》本就有着天然的呼应，黛玉和湘云中秋夜联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大观园的月色曾是书中最动人的篇章，而今夜的荣国府把这些文字里的月光变成了游客可走近可触摸的真实场景。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9: 四条高铁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铁路精细服务如何点亮中秋国庆旅途？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高层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新闻分析对也门局势带来何种影响？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今天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部门目前已经出台多项措施，全力做好出行保障。而就在中秋假期的中秋假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明天，还有四条高铁将在同日开通。铁路精细服务是如何点亮中秋国庆旅途的呢？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将会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深挖京广高铁、徐兰高铁等重点线路的运营，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17列夜间高铁，保障旅客便捷有序返程。国铁集团郑州局洛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赵丹表示，针对节日期间客流量较大的时期，目前车站启用高峰候车区，做好旅客分流疏导，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9月26号，国铁太原局管内各车站客流高位运行，客流主要以省内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太原去往大同、侯马、吕梁等方向，以及省外北京、西安、石家庄、天津方向的旅客较多。太原站太原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静介绍说，27号世界旅游日与太原马拉松赛事叠加，返程客流增加明显。太原去往北京方向余票紧张，下午到夜间为旅客的出行高峰。
2: 面对客流高峰，车站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热门方向重连，最大限度保证运力。同时，我们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我们还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1: 今天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3: 为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52个插口，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可实时查询云票、换乘时长、列车晚点动态，信息服务更加高效。同时呢，增设了便民医疗点，提供健康咨询、应急救助，快速响应旅客的就医需求。
0: 昨天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日前的车票。9月27日至10月26日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日的车票。10月27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4: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铁路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河北雄安至河南商丘段，西渝高铁陕西西安至安康段，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这四条高铁将会在明天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通车运营，这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项目负责人何奎：
5: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施工中，我们在现场布设智能雾泡系统与隔声屏障，实施一致扬尘，将施工对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
0: 新线开通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西安东站到西安安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近期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沙特盐布港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沙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石油出口额降至低位。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今年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那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认为，因安全威胁认知差异以及对伊朗关系的顾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的可能性极低。
6: 目前的状况是，沙特认为这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沙特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呢，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我们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给予沙特任何军事上的直接的支持。唯一的一个成果就是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对于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很谨慎，因为沙特这方面也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背后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的。那么过去这在半年时间里边，伊朗跟美国谈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从中都做了这个中间人和斡旋方。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直接介入了，就意味着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这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巴基斯坦来说，它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和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它的主要威胁是它和以色列和希腊在东地中海的争端。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主要威胁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即便哪一天说出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或者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冲突，那么沙特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很低。
1: 牛新春认为，媒体关注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中，共同防御条款在实际操作当中基础薄弱。
6: 实际上，那个防务协议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外交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的协议，是比较恰当的。 但是呢，所有的媒体都把它落到了共同防御这个条款上。共同防御从一开始就可能性很低，更何况现在这个协议刚刚签署，就是共同防御的所有的机制啊、原则啊，包括军队啊这些还都没有呢。你像北约搞共同防御，北约有共同的指挥部，有共同的军队，有共同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三个国家还都没有呢，他刚签署了一个多月，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还都不存在，更何况就是在共同威胁的认知上，三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分歧。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日前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
1: 随着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经向多国寻求支持。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英国空军计划派出航行者加油机。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美国则拒绝直接军事介入。尤新春观察，沙特在寻求外部援助方面收获有限，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当前状态，因此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是沙特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6: 英法这些国家的支援对沙特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它主要是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那么要防御导弹和无人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目前来看，确实沙特没有什么特别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对沙特来说，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够通过外交谈判和也门胡塞武装解决现在的问题。
0: 好，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 民航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送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再创同期新高。假日期间已经安排加班3768班，日高峰航班最多逼近20000班。
0: 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俊，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